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阴，21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深入追查。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9月18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多人因公然侮辱诋毁运动员、恶意拉踩引战，被处以行政处罚。从通报的案例来看，有4起是针对乒乓球运动员的，另一个是针对跳水运动员的。对于这些网暴运动员的网友啊，除了依法处罚之外，还应该追查清楚背后的原因啊，以及有没有团伙操纵。只有深入追查，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才能遏制背后的乱象。下一个关键词，品牌授权。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瓶不到20块钱的维生素片号称快速转黑中。

身不白头。一袋话梅的生产企业曾因多次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被罚，这些产品的包装上都印着同一个名字——仁和。媒体记者调查发现，仁和等老牌药企的品牌标志正在出现在越来越多与药品无关的商品上，从保健品到话梅、冻干柠檬片、面膜、洗脸巾、私护用品等等。品牌方将标志授权给外部厂商，一些代工产品存在夸大宣传、暗示功效等问题，消费者冲着老字号的金字招牌而去，买到的却是第三方工厂生产、品控没有官方兜底的贴牌货。记者梳理历年的财报发现，2019年至2021年，仁和药业均在年报中提及自有产品与 OEM 贴牌产品基本各占一半，但是2022年财报中这一表述被删除。至2023年，仁和药业不再单独披露贴牌产品的营收数据。仁和这俩字的分量来自于20多年积累的市场认知，来自于消费者对一家药企专业能力的认可。这份信任是在磕碰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它不该被当作无成本的授权背书。品牌授权的核心资产是品牌本身，品控一旦缺位，品牌的一切都可能归零。下一个关键词，经济考量。近日，东北大学 MEM 中金班班长提议全班同学筹资5000元向学院捐赠台球桌，38名学生一人100多，这此举是为了感恩，并且已经与学院老师沟通。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学院十分重视此事，已将学生筹得的款项全部返还，并对涉事老师做出相应处理。因为一个是学生提议啊，班长提议，然后呢说跟老师沟通了。这怎么说呢，学生和学校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关系，学校培养了学生，学有所成的学生反哺学校，这种自发自愿的回馈啊，纯粹美好的感情是无价的，不能单纯的用钱来衡量。但遗憾的是，近年来个别高校在这方面却表现得有些势利，学生回馈学校是经济上的互动，更是情感的双向奔赴，学生与学校的美好关系不该被铜锈玷污，对待学生，学校还是应该超脱一些，多一些感情投入，少一些经济考量。下一个，个人隐私。近日，同济大学一名女生在网上发帖说，因为痛经前往校医院开具病假条时被要求脱裤做妇科检查，以证明处于生理期。对此，校方回应说，由医生视具体病情判断，并非强制检查。事件引发了公众对高校经期请假制度的讨论。痛经属于主观感受极强的生理现象，医学上原发性痛经大多依靠患者主诉判断，很难通过客观检查来证实疼痛等级。部分高校要求这个月经期间不适的学生必须提供医疗证明，迫使身体承受痛苦的学生还要奔波去医院自证身体不适，而脱裤子检查的要求更是触碰了学生的隐私边界。高校承担育人的职责，管理制度不该机械刻板，校园管理也应该尊重女生的生理特点，重视学生的个人隐私。高校优化请假机制，跳出必须证明才请假的这个固化思维，把人文关怀融入制度设计，才能给予学生更有温度的保障。下一个，留作业。面试结束本来应该是等通知，却先等来一份作业。近年来，面试某单位然后被留作业的现象越来越常见，有人觉得这有助于更全面的考核求职者，也有人认为这是部分这个作业已经超出了正常考核的范畴。什么意思呢？借着这个考核的名义，然后呢盗取人家这个应聘者的这个知识或者技术成果。调查显示，42.7%的受访者认为这种方式有助于减少误判，也说明作业本身并非原罪。问题是现在不少企业的面试作业背离了考核的本意，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让这个求职者给公司做一份完整的方案，从市场分析到落地执行，面面俱到。求职者熬了几个通宵交上去，换来一句很遗憾啊，我们没有录取你。可是那份方案里的思路框架甚至数据有没有被这个单位顺手拿去用呢？没人说得清楚。更隐蔽的是，让求职者处理一份真实业务数据，美其名曰是考察实战能力，数据从哪儿来，用到哪儿去，求职者一概不知，也无从追究。这就不是考核了，而是借招聘之名行廉价咨询之实。面试留作业不是洪水猛兽，但也不能任由它野蛮生长。好的招聘机制应当让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而不是让求职者的创意被窃取。企业需要人才，求职者需要机会，双方之间需要的是一份基本的尊重和清晰的规则。听说过，这是好多年前啊，听说过类似这样的招聘啊，某单位这个招聘这个销售员啊，招聘这个推销员，说招聘推销员，看这个推销员能不能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说你有一个紧急的任务要出差，但是呢那个买不上火车票，你这时候怎么办？看这推销员有没有什么措施。有的推销员说是翻墙头翻到这个火车站里头，因为火车站那时候跟这个站外啊有一个围墙，那围墙不高是吧，翻墙头翻到火车站里。有的说是买站台票怎么混进去啊，然后像这样的推销员呢还说是得了高分，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甚至于为了完成工作不择手段。这是一个招聘当中的一些这个题目啊。但是现在这个招聘的时候，这个用人单位方面这个招聘题目那已经发展到留作业，以留作业的名义剽窃人家应聘者的这个技术成果这种地步了吗？下一关键词，作弊。近日成都某大学校外作弊团伙引发社会关注，开考仅九分钟试卷就被传出来了，四十分钟后答案全部回传考场，按科收费，明码标价。该团伙运行了三四年，累计金额远超10万元，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这校方治理的乏力源于制度的缺失，期末考不属于国家考试，组织作弊罪就难以适用，校外组织者更是游离在校园管理之外，难以追责。打击作弊不能止步于校园围墙之内，依法严惩产业化组织者，压实平台责任，堵住管理漏洞，多方合力才能让灰色生意失去市场，让诚信与公平不被辜负。我倒是很好奇，想看一看这个校内的这个作弊团伙，包括跟校外的这个组织者啊，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作弊流程，静待警方的调查吧。下一个，法律效力。9月17号，辽宁葫芦岛市实验中学举办第13届田径运动会，校方要求家长和学生签署风险告知书，有家长对告知书第8条提出质疑，认为学校此举是在撇清风险和责任。告知书第8条是这样表述的，签署人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并同意对于比赛期间所遭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实验中学及相关比赛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18号，龙岗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说，运动会以自愿原则为前提，风险告知书首先是告知家长，部分家长因为孩子有先天性疾病而不愿告知学校，当孩子需要参与大运动量运动时，学校必须告知家长并取得同意。该工作人员说，签订风险告知书是常规做法，学校举办运动会旨在全面培养孩子的身体素质和自理能力，需要家校共同支持。先不说学校让学生签这个告知书是否合适，单就是这个告知书里面的第八条，它就是这个第八条的法律效力，它都是存疑的吧？你单方面的这个免责条款有没有法律效力？是不是？如果真有学生出了事儿，学校想凭这个免责，那也不太可能啊。下一个关键词，安全隐患。近日，广东汕头市民赵先生因为在市区多处沉降井盖周围画白圈做安全警示，被当地城管部门约谈，并被要求自行清除路面上的所有标记。
9月16号，记者联系到当事人赵先生，他表示，汕头多条道路存在井盖沉陷的安全隐患，其中一条道路肉眼可见的沉陷井盖就有8处。为了提醒过往车辆和行人规避风险，保障通行安全，他才主动在问题井盖周围绘制白圈标注警示。9月14号上午，赵先生与城管部门在汕头市建委大楼当面沟通，城管方面透露，此次事件原本计划报警处理，但鉴于赵先生的行为初衷是善意提醒，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最终仅责令其清理全面的路面标记，未做进一步处罚。这边奇怪了啊！看着当地城管部门的回应，还是对赵先生开恩了的啊！我们听说过什么样的新闻？就由一个路面的井盖那个破损了，有人好心是吧，搬来一个障碍物挡在那儿，或者插一个大树枝子以作标记。那按照他这个当地的这个汕头市城管部门的这个逻辑，那你这个你是要受到处罚的，我们可以报警啊。严格来说，赵先生的做法可能有瑕疵，但是也不该受到如此对待吧。如此着急的约谈赵先生，而不是先想着解决安全隐患，这不就是典型的出了问题之后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样的思路吗？下一个，明厨亮灶。点外卖的时候，你点开过明厨亮灶系统吗？近日记者实测广东深圳10家标有这个标志的外卖商家，只有5家能够正常进入直播，其中又只有2家的画面能比较清楚地看到食品加工区，有的镜头对准了顾客，有的只拍墙面，还有的长期无法连接。有网友发现，不少摄像头并没有对准厨房。今年6月起，相关规定已经明确要求商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画面覆盖关键环节，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记者又咨询平台客服，对方说可以通过反馈的入口来提交，会有技术人员排查。但是被问及长期无法观看是否有惩戒措施时，客服未作回应，说只会跟进处罚。外卖商家明厨亮灶啊，这不仅仅是商家吸引消费者的噱头，更是监管部门的强制性要求啊！你像现在明明的规定了必须要有明厨亮灶的这样的监控直播，但是有些商家呢就是做不到啊，有的只拍墙面，有的对准顾客，还有的长期无法链接，这不是无意的，这是故意的。往往是这样的商家，相关监管部门就要提高警惕，通过查处他们这个监控这个事儿，然后呢上门去这个检查他们的这个店铺。一般来说，你如果店铺的这个经营包括这个生产食品的过程合法合规，为什么怕着摄像头盯着看呢？啊，所以说做好外卖平台，这个作为这个外卖平台也应该做好监督工作啊。作为我们的监管部门，更要从这个明厨亮灶的这个监控系统发现这个监管的线索。你现在一些明厨亮灶在有些地方已经变了味儿了，成一种形式主义了。你说这是谁的问题？那当然是监管的问题。下一个关键词：抢门。9月15号早间，上海地铁8号线一名女子被夹在屏蔽门与车厢门之间。目击者孙先生告诉记者，门快关了，这个女乘客还跑上去，才被夹在中间，夹了约1分钟。期间有后车的乘客想砸玻璃救人，好在工作人员及时赶到打开车门，无人受伤。9月11号，上海地铁镇平站下行站台有一个老人被卡在屏蔽门外，现场后车乘客大喊救人，好在站务员及时赶到，快速救出老人。8月23号晚上8点24分，上海地铁2号线世纪大道站上行方向，一名男乘客也因为强行冲闸，不慎被夹在列车车门和屏蔽门之间。幸运的是站台红外报警及时触发，站务员迅速按下紧急停车按钮，重新开启2门，才成功的将该乘客救出。这类事件的处置结果往往是虎头蛇尾啊！先是这个乘客呢，好像抢时间冲门，那本来这个车厢门已经关了，屏蔽门也要关，他一下冲进去，倒是冲进屏蔽门了，但是车厢门已经关上了，所以被夹在2个门中间啊，那么一个缝里头。屏蔽门关人，然后车站行车员来处置一下，打开车门和屏蔽门，被关者就是出来了，或者是出来到站台上，或者重新上车，这个事儿就完了。抢门者没有代价，所有人都在那儿付出自己的时间来替他买单。久而久之，这种零成本的处置方式反而让一些人有了有恃无恐的底气。安全不能只靠自觉，
更要靠规则兜底。当抢门从道德问题变成有记录有后果的行为，文明的边界才会真正的清晰起来。也就是说，道德是靠规则管住。

0: 出来的。
1: 下一个关键词，不着急。据报道，夏某在临近下班的时候来到某银行常德分行办理1500元的小额面值取款业务，却被大堂经理告知现金已经随着运钞车离开，无法办理现金业务了，并且给他提供了 ATM 机取钱、次日办理等替代方案。夏某不予接受，离开之后没有再返回。但是夏某认为银行违约，将银行起诉到法院。近日，常德市武陵区法院公布此案，判决驳回夏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银行快下班的时候，确实啊，拉闸拉半截，拉门拉半截，已经不再办业务了。现有的这个业务保存量，还在大厅里的这个客户呢，那个银行给你办完就完了。那包括那个银行里边不留现金，那运钞车早就在那儿等着了。这银行虽然没有现金，但银行已经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了。是这个夏某他自己不接受，看来还是不着急取钱。最后一个关键词，文玩玉米。据央视新闻9月17号报道，专供盘玩无法食用的文玩玉米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种色彩斑斓的迷你小玉米，话题浏览量破亿，市场价格悬殊。9.9块包邮的大陆货随处可见，少数精品却被炒到上万元。不少农户被直播间的天价案例打动，匆忙引种，希望靠着小小的文玩玉米一夜增收。这个农业生产从来不是一场赌风口的投机游戏，庄稼生长是有周期的，农产品销售要扎根真实市场，不能跟着短视频的流量浪潮盲目的下注。天价文玩玉米只是资本营销制造的幻象，农业增收永远不能寄托在转瞬即逝的网红热潮之上。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清远有部分地区把这个鲜笋运到偏僻的山沟里，然后在十分简陋的环境当中用硫磺进行熏制，之后再装车运走，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记者查询之后发现，网友叫渔猎奇哥，还有香仔宝宝，还有正哥来看等等博主相继发布爆料视频，说在广东清远市青城区、清新区都存在用硫磺熏制竹笋的现象。那在相关的视频当中，熏制现场的环境十分简陋，仅有一个遮雨的棚，然后编织袋、塑料筐等随地堆放。虽然熏制竹笋用这个雨棚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依然有大量的白色烟雾不断窜出，气味刺鼻。现场几位博主还拿到了一袋熏制好并装袋的竹笋，并说打开之后气味异常刺鼻。渔猎奇哥说，他们前期对这个竹笋进行了测试检测，二氧化硫残留浓度啊达到了每公斤4860毫克啊，非常的吓人。当地昨天发了个通报，说经初步核算啊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相关部门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当中。据报道，这鲜竹笋在偏僻山沟里边用硫磺熏制，仅需一晚就能达到漂白增色的效果，保质期可从几天延长到一年。这种操作的成本极低，门槛也极低，但是收益极高，品相变好了，损耗降低了，运输半径扩大了。说到底，这是一笔经济账，违法者算的正是这笔经济账。那被发现的概率有多大呢？被发现之后的代价有多大呢？当收益远远大于风险的时候，这个硫磺熏竹笋就不会是最后一次。说起这个，我想起了当年我当记者的时候啊，去采访什么拿着硫磺熏馒头的。他这个什么说是熏制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设备简陋啊，他熏制的时候需要什么，就搭一个小棚子，小棚子之后呢弄一小铁盒，这个硫磺啊放在底下引燃之后，然后把门关住密封，就这么熏，把馒头熏得白白的啊，这样的。他是熏这个笋也是这样，当年有这个硫磺熏馒头，那是我采访当记者20多年前啊，20多年前的时候当记者的时候采访到的。那时候经过严厉打击，硫磺熏馒头的现在基本绝迹了。但你发现用硫磺熏什么熏这个熏那个的，好像一些坏的招数流传的非常快啊，也不知道是谁研究这种旁门左道的这种这个科学知识啊，把这个科学知识用在这个歪路上。食品安全乱象屡屡的上演。

啊，没收三千罚两千，对一个通过违法手段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这更像是一笔可以承受的经营成本。2025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查办食品违法案件是18.1万件，罚没7.4亿，平均每件罚没约4000元。听着7.4亿挺多，但是呢，平均下来每件罚没才4000元，对规模稍大的违法主体而言，这样的处罚力度是难以形成真正的震慑的。再一个，面对这一类的爆料，公众还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疑问，就这些被曝光的问题往往并不隐蔽，普通人稍加留意就能发现，甚至说他这种做法在当地啊早就不是这个什么秘密了啊，当地人可能都知道，那为什么监督体系监管体系就没有发现呢？既然这些网红能够暗访发现，监管部门也能不能建立更灵活的暗访力量呢？既然公开举报容易打草惊蛇，核查的时候能不能多一些突击检查、飞行检查和交叉执法呢？能不能更充分地调动群众举报的积极性呢？所以这些疑问问的不是网红该不该管的，而是监管为什么慢半拍。如果公开举报线索转交之后，商家早就转移了问题产品了，或者拿合格产品来应付检查，那监督就会沦为一场猫鼠游戏。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也难怪消费者会问，还有什么能吃啊？消费者有火眼金睛吗？难道非要消费者化身为是万能检测仪才敢在市场上吃东西吗？有人说，每次这样的公开爆料都可能给一个行业带来危机，很容易让整个行业为几颗老鼠屎买单。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违法加工点被曝光，消费者往往会对整个品类产生警惕，合法经营的企业也跟着受损失。但是这不能怪公众敏感，也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和否定于社会监督，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几颗老鼠屎能混进行业，为什么他们能长期存在，为什么监督没有更早的把他们挤出去。这些一再说明，监督不能只靠几个网红的个人勇气和流量冲动。原因很简单，个人爆料是点状的、偶发的，流量逻辑是选择性的、情绪化的，它能撕开一个口子，却难以形成普遍、稳定、可预期的监督。真正靠得住的是更成熟、全面、有力的社会监督体系。一个成熟的监督体系，首先是要精准，精准不只是及时发现问题，还要让监管长出千里眼和顺风耳，努力跑在网红和媒体爆料前面，跑在风险前面。其次，要搞一次这样的，或者打击这样一次，要进一步，让每一次出击都能推动制度补漏、监管升级，啊，以致行业进化。再者，要及时有效地回应公众的合理关切。公众不怕有问题，出现了问题，怕的是问题被拖延、被模糊、被消解，然后被当作个例来解决，完了以后就完事了。核查要有速度，处置要有力度，公开要有透明度，后续处理还要有常态化的措施。说到底，这些网红维权斗士爆料可能成为监督的引线，却不应该成为治理的主线，包括媒体爆料也不应该成为治理的主线。监督的正规军和主力军当然是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你们应该是各归其位，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努力主动地发现各项违法行为啊，让消费者得到守护，不要让消费者练成这种万能检测仪，这样社会共治真正的运转起来，这才是公众的期待。

0: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懂酒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魁，这才有了响当当的四连冠的称号，也被世人誉为是酒中牡丹。能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每瓶500毫升，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149块钱一箱6瓶白酒，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啊，这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39，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您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没有，如果有其他的需要，一起放在购物车里边，凑够399之后再减50块钱，买下来更划算。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的状态稳稳的稳住。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3: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澎湃新闻报道，利用自己的管家身份，山东男子李某转卖了雇主家大量的高档酒水等物品，说是转卖，实际上是倒卖啊，获利243万余元。2025年9月，青岛市黄岛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李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 据李某的亲戚介绍，李某的雇主是陈某，陈某的丈夫何某，以及陈某的父亲陈某明。其中陈某明是已退休官员，20多年前曾担任山东省副省长。值得注意是，李某声称雇主家中的很多酒水都是别人送的，可能存在腐败行为。案发之后，李某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举报，李某的家属也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那针对酒水来源等问题，2025年12月，澎湃新闻曾经致电陈某明和陈某等人，没有获得正面回应。据一审判决书显示，青岛市黄岛区法院表示，法院在收到李某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线索之后，已将该线索转交纪检监察机关。二审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辩护人提出，李某提供线索举报他人，应当认定他具有立功表现。而青岛中院二审认为，李某举报他人的线索尚未查证属实，依法不构成立功。近日，澎湃新闻从李某亲属那儿了解到，今年8月下旬，青岛中院对此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然是维持了一审李某犯盗窃罪，判处的有期徒刑10年半的这个判决。这个李某见财起意，那应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付出代价。然而这里面牵扯出来的雇主的问题同样令人关注，或者说人们更关注的反而是这个雇主的问题。他说这个雇主之一陈某明曾经是山东省副省长啊，20多年前是山东省副省长。他说这个雇主家中的很多酒水都是别人送的，可能有腐败行为。这个怀疑并不奇怪，因为这些高档酒水价值不菲，涉案的金额都有243万。这个李某作案的时间从2021年4月到2023年10月，2年半之后雇主才发现。也就是说，雇主家中到底有多少高档酒水都是一个谜啊，能让这样一个管家偷了2年半。退休官员家中出现大量高额价值的酒水本身是一件值得调查的线索啊。那犯罪嫌疑人李某举报贪腐，他是为了获得一个立功表现啊，那减轻自己的罪责呗，我立功了是吧，怎么怎么样。但是法院说是线索尚未查证属实，依法不构成立功。澎湃新闻给这个被举报方打电话，也没有获得正面回应。那在收到李某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之后，法院已将该线索转交纪检监察机关，但现在呢，纪检监察机关没有任何消息，法院说尚未查证属实。那这个尚未查证属实就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没查出来有问题啊，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是没有查。但俗话说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啊，这个李某的举报就是典型的贼咬一口。那被贼咬了怎么办？得证明我是清白的，得把这个贼乱咬人的牙给他敲掉，用证据给他敲掉，就是说我得采取行动啊。退休20多年的前副省长家里被盗卖240多万的酒水，这事儿最好还是应该说清楚。如果他们是用自己的合法所得购买的，不存在违法犯罪事实，那当然好。如果真的如这个犯罪嫌疑人李某所怀疑或举报的那样，存在腐败行为，那同样应该依法依规处理。所以这个事儿啊，还需要当地相关部门抓牢不放，调查清楚。据新京报的消息，9月15号，云南曲靖市有一个居民反映说，8月21号，他带着孩子啊患病了，到当地一家诊所就诊，诊所用过期药给孩子注射，还售卖2瓶的过期药。涉事诊所解释说，因为药品摆放和查验疏忽，当日发现所使用的药过期之后，曾电话通知家属回诊所更换。目前属地市监局已立案调查。一句摆放和查验疏忽说得很轻巧，听着却让人后背发凉。给孩子打针用药，家长把信任交到诊所手里，换来的却是过期药注入孩子身体，事后电话通知回去换药，就能把已经发生的伤害抹平了吗？药品从采购入库摆放到取用，中间要经过多少道手，多少双眼睛，每一道环节都形同虚设，最后只用疏忽2个字来解释来收场，那未免太便宜了。近年来各地通报的医疗事件里边，疏忽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啊实在是太高了。浙江绍兴有一个社区卫生中心开错了药量，把2粒错写成21粒。辽宁辽阳的朱女士在辽阳第三人民医院做产检，喝下了含有甲醇的有毒保存液，随即出现了身体不适，住进医院接受观察治疗。说事故原因是接诊医生把这个新百氏细胞保存液和产检的口服葡萄糖粉混着放一块了。这些事儿事后来看，哪一件不是本来可以避免的，可它偏偏就发生了。 再往前看，说有一个地方，一个五岁的脑炎患儿被错输药物之后离世，某地19岁的女生深夜就医，输注药物之后过敏身亡，一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断送在没注意、没核对或者没当回事上了。说到底，医疗行业和其他行业真的不一样，饭做咸了可以重做，衣服买大了可以退换，可是药打错了，过期药进了血管，进了身体，身体受到的损伤往往不可逆啊。我在节目当中早就说过，有些行业是不容犯错的，比如教育行业，教育行业老师一犯错，那对孩子的造成的心理阴影，那可能是伴随终身的。医疗行业也犯不起错，犯错成本很高，你一犯错，患者付出的是健康乃至于生命代价，患者躺在诊室里，躺在病床上，是把命交出来的，这份托付有多重啊。从事这一行的人心里应该清楚，你不能说干的时间长了心里麻木了，把患者不当人看了。药品查验、双人核对、流程闭环，这些规矩不是写在墙上让你看着好看的，每一条背后都站着血淋淋的教训，才总结出这样的操作规范的。所以曲靖这家诊所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药品摆放乱、查验走过场，你往深里挖，是日常管理压根没当回事，一出事就说是疏忽了，这套说辞糊弄不了任何人，你是要付法律代价的。所以事件部门立案调查是第一步，接下来就该查清楚过期药哪来的，库存管理谁负责，日常检查为什么没发现，类似问题以前有没有发生过，你不能说一句疏忽然后就成了免责牌了。当然了，追责不是终点，对于医疗机构来说，无论是大医院、顶级的大医院，还是这些社区诊所，一次整改、一纸罚单或许就能交差，但对那个被注射过期药的孩子和他家人来说，身体有没有影响，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不是所有的失误都值得原谅啊，更不是所有的疏忽都能用无心之失就搪塞过去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医疗行业啊是犯不起错的，犯错成本非常高的，把每一次核对做扎实，把每一盒药的有效期盯紧，把每一个流程走完整，这些事儿并不难，可为什么做不好呢？还是没用心呐。
5: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5: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5: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 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最后十五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南方都市报9月17号报道，近日有一个名叫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账号发布产品推广视频，因为画面当中出现了黑色丝袜蕾丝吊带裙，被指涉嫌擦边，相关视频引发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认为这个视频涉嫌擦边，说你这跟豆浆有什么关系呢？9月17号，记者联系上了上述的这个涉事旗舰店认证主体杭州快八毛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说，相关广告已经下架了。同一天，永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客服就此事回复说，已反馈网友相关问题，将进行内部排查。而就在几天前啊，三九胃泰的一则“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的广告刚翻车。再早些时候，那个 OPPO 的官微发布我妈有两个老公的文案，还有滴露在营销当中宣扬极端的女性贞操观，刻意制造男女对立，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成功的出圈了，引发关注了啊，也翻车了。这些年类似的营销翻车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广告方面翻车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常意义上的擦边，内容大多是少儿不宜的软色情擦边，另一种则是擦各种公序良俗的，擦各种敏感话题，乃至擦法律法规的边的。营销广告玩创意可以理解，而且这是一门学问，可那么多的前车之鉴，为什么就是不吸取教训呢？也许真正的答案是，一些品牌它就是要故意制造争议，在流量至上的利益驱动之下，这些广告是怎么猎奇，怎么突兀，怎么夸张，怎么蹩脚，怎么荒诞，它就怎么来啊！黑红也是红啊，目的只有一个，火起来上热搜，哪怕挨骂是吧？那个这个，哪怕是这个恶臭千年啊，那也是恶臭了千年，挨骂呀，是吧？那也是火了，那总不能说不引人关注。所以说这类营销，它信奉的还是黑红也是红的那一套。这次所谓的品牌授权店，干脆没有什么内容创新和巧妙连接了，直接上了一段与产品毫无关联的擦边视频，一男一女是吧？又是黑丝袜又是什么的，然后突兀的就转到了产品推荐，简单粗暴，就像是两段毫不搭边的视频，硬生生就那么这个给拼接到一块了。据电视第三方数据平台显示，这个涉事账号“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粉丝量约405.7万啊，而永和豆浆的这个官方账号只有60.7万粉丝。那个前者自2024年9月以来，已经累计发布1900余条，内容高度同质化，制作质量普遍偏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劣币正在驱逐良币的现象已经不能再明显了。而且这些企业可能还有一种大不了就下架的思维，反正流量已经吃到了，知名度打开了，甚至粉丝还增长了。那么擦边式营销真的没法治了吗？平台是时候意识到这类营销乱象了，应该把它当作一种流量病症来治理，算法不能对这类的内容过度投喂，要调整推荐逻辑，针对画面、台词、剧情式的软性擦边，要升级这个各种这个包括机器识别啊、人工复核啊等等，不能只靠用户投诉才被动的处置，对反复踩线的商家、反复踩线的 MCN 机构可以限流、限制投放，纳入黑名单。深陷其中的知名品牌也应该意识到，把广告营销包给第三方或者授权给关联商家，自己做甩手掌柜，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那可能给品牌带来翻车的风险。我看有网友说，这个最近一些商家的宣传越来越肆无忌惮了，看来是规范和监管不足了。还有网友说，擦边有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食品安全问题，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就好。还有网友说，靠猎奇博流量走不远，守住内容底线才能收获真正的认可。还有的网友说，下架视频容易，重建信任可没那么简单。我想说的是，这个擦边视频这个账号粉丝还涨到了400多啊，可见喜欢看这种擦边视频的人还挺多。 这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吧。我早就说过，你这个企业做什么水平的广告，就证明你这个企业是什么水平，或者你企业的管理者、领导人是什么水平。品牌想要流量可以理解，但不能把擦边当捷径。消费者要的不是丝袜豆浆，而是干净、透明、值得信任的品牌形象。靠擦边换来的流量，终究会反噬品牌，守住内容底线才是长久之计。哪怕这个一说人要脸树要皮呢，你在开行业会议时候坐在一起，人家说哎呀老张，你们那个什么丝袜擦边视频还是挺有意思，大家哈哈哈一笑，这种笑是尴尬的笑啊，还是得意的笑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

0: 5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2: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3: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当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这五篇大文章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会催生出怎样的发展新动能呢？今天呢，我们聚焦河北省银行系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带您一探金融活水如何精准滴灌实体经济，为河北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首先呢，请大家听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金辉。我们请王行长介绍一下我省金融五篇大文章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紧扣河北省15五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以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供给护航河北省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持续完善政策机制、用好政策工具，赋能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五篇大文章效能，完善政策体系，优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文件20份。上半年累计组织政策宣讲、产融对接、调研走访、

超过100场，充分发挥金融五篇大文章考核评估和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作用，创设500亿元即产融、即科融、即绿融、即消融、即贸融支农支小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积聚，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截至6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领域的贷款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5.7%、22.8%、14%、16.2%和9.4%，显著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1到6月份，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是3.59%，同比下降31个 BP。今年上半年，河北省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主题债券178亿元，债券余额988.29亿元，同比增长5.6%。二、深耕科技金融，畅通京津研发河北转化通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围绕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需求，做强接力式科技金融服务，牵头组建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聚焦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共享工厂等科创主体，精准发力，面向科研前端，以重点实验室为核心阵地，依托金梧桐专项合作框架，推动金融机构与实验室一对一对接签约。目前工商银行唐山市分行已与燕赵钢铁实验室签署了全省首个金梧桐合作协议，覆盖重点实验室基础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育及产业融资等场景。聚焦成果转化端，将支持中试企业、中试平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牛鼻子，联合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中试企业正引起对接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创设中试验证贷、中试保融通等金融产品，推广投贷联动、保贷联动等专项金融服务模式。下沉产业末端，聚焦特色产业集群、卡脖子技术，以共享制造平台为突破口，定制专项金融产品，创新推出机器人 AI 贷、机器人产业集群贷等31项特色金融产品，赋能产业集群技术升级。全省已有200余家共享工厂获得金融支持，汇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4000余家，累计发放贷款超100亿元。同时积极拓展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扎实开展流水增信、积分赋能、科企万户型活动，加强与科技管理部门协同宣传，助力科技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债券市场中长期低成本融资优势，建立河北省科技民营企业发债储备库，助力科技企业直接融资。上半年河北省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规模16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0: 48.15%，其中民营科技型企业发行科创债券2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低至1.68%。三、做强绿色金融，服务美丽河北建设，推进产业转型与海洋经济发展，落实绿色金融先立后破总要求，兼顾传统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绿色产业发展、海洋经济培育，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结合河北省绿色金融发展重点，持续深化绿色金融服务，组织开展金融支持绿色工厂专项行动，加大对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指导金融机构和人民银行河北省地市分行因地制宜开展绿色金融创新，河北银行、廊坊银行积极开展投融资业务碳核算工作，承德市落地全省首笔取水权抵押融资业务，秦皇岛市落地全省首笔海洋碳汇质押业务，邯郸市创新绿色账户模式，雄安新区发行全省首笔绿色外债，有效盘活了河北省生态资源价值，拓宽了绿色产业融资渠道。紧扣高碳行业低碳转型方向，在前期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推动转型金融增量扩面，将转型金融标准适用范围扩展至煤电、建材等11个行业，成为全国率先开展11项转型金融标准适用的5个省份之一。目前已梳理近300个转型项目，超过1200亿元融资需求。瞄准海洋经济，联合10部门印发河北省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推动蓝色金融标准适用与绿动渤海行动衔接，明确建立蓝色金融项目库，丰富蓝色金融产品，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强化专业能力建设等重点任务。目前已梳理项目融资需求550亿元，对海上光伏、海上风电提供授信291.5亿元。四、坐实普惠金融，下沉县域乡村赋能特色产业集群与民营企业，聚焦县域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开展百群万企调研家专项行动，与产业主管部门建立省市县3级联络员机制，联合发放1000余份线上调查问卷，组织金融机构根据4600余份融资需求，开展靶向走访、点对点解难题。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系统结合集群发展周期与集群特征，量身定制679款专属信贷产品，深入集群重点企业8900余家，解决融资需求393亿元。实施集群数字画像工程，构建重点产业集群数据分析指标体系，从产业规模、融资结构、风险状况进行全方位画像，邢台市开发金融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分析监测系统，沧州市开发中小企业智慧金融平台产业集群服务专区，衡水市落地河北省首笔特色产业集群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业务，聚焦乡村全面振兴，系统构建过渡期后常态化金融帮扶，防止返贫扶贫和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支持政策框架，重点支持粮食安全、特色产业、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金融支持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盘活农村资源要素，积极推动林权抵押贷款扩面提质，大力推动 推广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实现我省首笔林业经营收益权质押融资登记业务落地，研究制定我省推广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抵押融资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抵押物范围，聚焦民生领域金融服务，加大对妇女、残疾人、退役军人、民族地区等领域的支持力度，持续提升创业担保贷款的服务质效。五，拓宽养老金融和消费金融，依托环京金区位优势，激活消费质潜力，把握环京金康养区位优势，文旅资源禀赋，从供需两端同步发力，健全养老消费金融政策矩阵。养老金融方面，扎实开展养老金融支持计划，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省内养老服务机构与老年用品企业融资需求，有序开展对接，召开金融支持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秦皇岛市推动险资入秦，以落地2.75亿元险资支持康养综合体项目，搭建智慧养老场景，覆盖居民、社区、居家、社区机构等多层次的养老需求。消费金融方面，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即消融再贷款专项额度等货币政策工具，联合财政部门落实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放大财政金融协同效应，组织全省金融机构聚焦文旅出行、餐饮服务、商品消费、新型消费等重点领域，围绕春节、暑假等时间节点开展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升级数字金融，充分释放数字要素效能，立足河北省综合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全国第一的优势，加力推动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廊坊市、张家口市等地举办算力产业专项对接活动，推出算力专属信贷产品，开展河北省金融机构数字金融质效评估，创新采用雷达图形式评估体系，发挥评估的指挥棒作用，推动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工作机制和服务体系。印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等四部门关于推动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服务数字产业和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积极性，积极发挥数字金融赋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发展的效能，引导金融机构不断丰富数字信贷、数字风控场景，放大数字化改革赋能实体经济的综合成效，建设大数据应用平台，激发数据要素价值，助力银行开展流水贷业务，实施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已完成30个信息化示范项目建设，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统筹推进数字化发展和安全。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始终秉持金融为民初心，持续纵深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河北省15五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 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

0: 计。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最近有好多听众朋友啊，专门给我们留言，比如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这眼睛啊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这孩子还说中秋带他出去旅游呢，结果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那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400-656-0303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感觉舒服多了，这眼睛好，心情好，每天的精神状态呢都不一样。为了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那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那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第三重啊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都能用的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最后再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聚焦的是河北省银行系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金辉，王行长给我们介绍了我省金融五篇大文章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我们说，从顶层设计的框架、政策框架到一线实现的生动案例，我们也是看到了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宏观布局。而要让这些蓝图真正转化为发展实效，离不开各家金融机构的精准发力和创新探索。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不同银行的负责人，听听他们在扩大消费、转型金融、支持特色产业集群以及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等方面有哪些接地气儿的硬招、实招和暖心的举措。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支持扩大消费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包括下一步的工作打算。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我们请滕行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呢，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的定位，不断地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截止今年六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主要呢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消费商品，推动惠民政策的加快落地。在推动扩大商品消费方面，我行认真落实个人消费贷款的财政贴息政策，

0: 相关工作启动以来呢，累计服务贴息客户是6.2万户。紧跟全省的促消费政策导向，围绕着汽车、家电、家装等重点领域，加强与银联、重点商户的合作，开展了信用卡的以旧换新等专项活动。通过多方联动的让利，降低居民消费的成本。第二呢，是聚焦服务消费，提升重点领域的金融供给。在支持发展服务消费方面呢，围绕着餐饮、住宿、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持续呢优化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产品的服务，强化对大型商超、重点商圈、县域小微商户的金融支持，并围绕着商贸流通、物流配送、供应链等环节，加大金融服务的力度，助力畅通消费循环。同时呢，打造共享爱购消费主题权益专区，更好地连接消费需求和与商户的经营。第三呢，是聚焦了新型的消费，提升数字化的服务能力，探索金融支持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有效渠道和方式。在石家庄、唐山、保定等8个地区呢，上线了公积金的实时授信项目，推动贷款的申请、测额、放款、还款、续贷等环节的线上的办理。线上互联网贷款的增量占比呢，已经达到了90%。同时，将分期、立减等金融服务呢，嵌入了消费支付的全流程，拓展了新型消费金融场景的服务场景。第四呢，我们是聚焦消费场景，持续呢优化支付服务环境，围绕着食、住、行、游、购、娱、医等重点消费场景，持续推进支付的便利化建设，积极呢拓展数字人民币在消费场景中的应用。截止目前呢，全行服务商户呢是近60万商户，累计实现收单交易额呢是430亿元。同时持续提升适老化支付水平，重点呢优化重点领域的外卡受理环境，更好的呢满足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的支付需求。第五呢，是聚焦这个消费生态，践行裕国便民的初心使命，搭建金融加商圈加民生的服务生态，推动金融服务向商圈、社区还有县域延伸，把促消费与乡村振兴、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服务有机的结合，依托数字工商联等平台，加强银政企的对接，提升金融服务的触达面。整街呢赋能石家庄知音1953、唐山河坨老街等特色的商业街区，促进金融资源与消费场景的紧密衔接。同时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反诈宣传融入商圈、社区等消费场景，增强群众风险的防范意识。下一步呢，我行将持续发挥工商银行领军银行的优势，聚焦工和商的主责主业，围绕着扩大消费这条主线，持续建设人民满意银行，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重点商圈、平台企业和广大商户的协同合作，持续呢优化金融产品，深化重点消费场景的建设，加快服务创新，推动更多的惠民政策和优惠的权益直达消费者，为进一步激发河北的消费潜力，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呢，贡献更多的工行力量。
1: 好的，谢谢滕行长的介绍。近年来呢，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转型金融已经是成为了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改造的重要金融业务。那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支持转型金融方面开展了哪些探索和实践呢？我们继续来听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宪峰，请胡行长来做这方面的介绍。
2: 近年来，交通银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落地转型金融业务规模超48亿元，多项业务实现系统内首单突破，为省内企业低碳转型、绿色升级注入金融活水。下面我就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一是健全组织架构，夯实转型金融发展根基。总行将绿色金融纳入全行战略性重点工作，统筹推进。河北省分行高位部署，成立绿色金融发展委员会，由分行行长任主任委员，统筹推动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业务发展。针对钢铁这一河北支柱产业，组建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柔性团队，整合授信公司、审批及经营机构骨干力量，聚焦重点客户、重大项目，强化前中台的协同联动，推动项目落地。二是强化政策供给，破解高碳行业转型融资难题。河北省作为重工业大省，产业结构偏重，进入“十五五”时期，全省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是推进钢铁、化工、煤电等高耗能、高碳传统产业的节能降碳改造。围绕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等文件，分行通过实地调研，紧扣河北钢铁行业低碳转型的融资需求，制定钢铁行业转型金融领域差异化信贷政策，解决准入门槛高、授信额度低、融资成本贵等痛点，为推进河北省钢铁行业低碳转型提供有效金融支撑。三是发挥集团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依托交银集团全牌照优势，以纳入人行河北省分行转型项目库企业为目标，为企业转型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围绕省内钢铁行业低碳转型主线，针对重点企业老区退城整合项目，创新办理碳减排目标挂钩利率贷款，落地系统内首笔钢铁行业转型金融贷款5亿元，与交银租赁联动，落地系统内首笔钢铁行业转型金融融资租赁业务8亿元，同时通过快易付等多元化金融产品，满足废钢加工企业融资需求，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服务产业链上下游转型发展。下一步，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实践应用，在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动煤电、建材等10个重点领域转型金融落地，持续赋能传统高碳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全力做好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东经济开发区、乐顷经济开发区3大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全省99家零碳工厂培育建设，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保障河北省双碳战略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5: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4: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5: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4: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5: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4: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5: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当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这五篇大文章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会催生出怎样的发展新动能呢？今天节目我们聚焦河北省银行系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带您一探金融活水如何精准的滴灌实体经济，为河北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那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支持特色产业提档升级、助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创新做法呢？继续我们来听中国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云涛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是全省实体经济的根基、县域经济的支柱、民营小微发展的主阵地。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依托网点下沉、纵向贯通、城乡联动的核心优势，落地一群一策、一链一品服务模式，通过机制、产品、合作三大创新，精准赋能全省重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具体做法和成效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机制创新，搭建四级联动体系，组建专属铁三角服务团队。

0: 我行搭建、省行统筹、市行主战、县行落地、团队直营的四级联动服务体系，打破层级壁垒，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驻场服务，实现金融服务直达快达。省分行结合河北产业集群特点，制定专项授信政策，市分行聚焦区域重点产业集群，组建直营团队，开展调研摸排，定制专属服务方案，批量服务客户。县域支行全覆盖组建产业集群铁三角直营团队，安排专职客户经理扎根一线，开展常态化对接服务。目前全省已组建12个市级直营团队，236个集群金融服务铁三角团组，全面覆盖107个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同步延伸服务至各类地方特色集群。二、产品创新，打造分层产品矩阵，破解小微融资痛点。针对产业集群企业规模、发展阶段、融资需求差异化特点，我行将企业划分为龙头引领型、成长培育型、初创孵化型三类，推行分层精准服务，构建差异化专属金融产品矩阵。针对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创新推出共享制造贷、设备更新贷、银投连贷等产品，全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设备升级，助力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扩大产业优势。针对产业集群科技型企业，优化迭代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初创贷、科创贷等专属产品，聚焦企业发展前景，匹配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针对产业集群广大中小微企业，打造产业贷加集群一贷产品体系，结合线缆、童车、丝网、中药材等行业经营与回款特点，优化授信审批规则，弱化抵质押物要求，重点参考企业纳税、流水、订单和行业口碑等进行授信。截至目前，我行累计批复产业集群项目超150个，本年度集群贷款投放超240亿元。三、合作创新，深化四方协同模式，赋能产业迭代升级。我行坚持协同赋能理念，深化政府、银行、学会、企业四方联动，创新产学研加金融合作新模式，构建全方位产业赋能生态。依托政银企对接基础，主动联动地方政府、产业园区、行业协会，常态化开展沙龙政策宣讲会、融资对接会80余场，累计服务企业超过3000余家。2025年，我行先后与河北省轴承学会、河北省丝网产业制造研究会达成战略合作，打破单一信贷服务模式，构建政府搭台、银行赋能、学会联动、企业受益的全新生态，从单纯资金支持延伸至产业技术升级、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转化等全方位赋能，精准推动轴承、丝网等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下一步，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落实各项货币金融惠企政策，深耕本地特色产业集群，持续为河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邮储银行的金融活水。
1: 好，谢谢王行长的介绍。今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第四次考察雄安新区，对新区科技创新发展作出重要的指示。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推动雄安新区科技金融发展方面的主要措施和成效如何呢？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金辉的介绍。
2: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把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总体部署，在机制建设、政策协同、服务创新上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努力将雄安新区科技金融打造为全省的样板。下面我从3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强化机制建设，构建多维的工作体系，结合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功能定位和5+6产业布局，指导人民银行雄安新区分行编制印发了雄安新区推动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

0: 加快打造新时代科技创新高地行动方案。这是雄安新区科技金融首个系统性中长期的纲领文件，同时持续深化与当地科技产业主管部门的跨部门协同联动，搭建起雄安新区科技金融统筹协调机制和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信息报送机制，进一步统筹开展科技信贷能力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赋能、科技金融开放创新和科技创新风险分担四项工作，着力构建具有雄安新区特色的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创新生态。二、深化政策协同，聚焦多方工作合力，支持人民银行雄安新区分行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深度合作对接，大胆探索，积极创新，不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一是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机制作用，积极争取当地的财政部门支持，创设雄安建设发展贷，在落实好中央财政贴息政策的基础上，推动雄安新区贴息政策扩面增效，形成央地的叠加效应，进一步降低科创企业融资成本。目前已有266户企业获得财政贴息3991万元。二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指导金融机构立足贴近市场、专业性强的优势，发挥逆向推荐机制作用，推动相关主管部门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项目纳入再贷款支持名单和科技金融政策支持范围。今年已组织开展两批次推荐工作，支持雄安新区32家优质企业享受政策红利。三是开展常态化针对性的政银企对接活动，联合打造雄金会、雄安创享会等特色政银企对接品牌，有效畅通银企双方融资对接渠道，不断拓宽重点领域融资支持覆盖面，有力提升信贷需求的满足率。上半年聚焦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高新区等科创园区，累计开展3场政银企对接会，推动新增授信超过6800万元。三、创新产品服务，增强科创企业金融获得感，持续推动雄安新区金融机构丰富产品服务供给，优化传统授信模式，推广应用技术流、母公司增信等评价体系，指导金融机构在授信中引入创新积分制与科技保险双重增信因子，落地雄安新区首例创新积分加科技保险融资增信业务，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落地雄安新区首笔动态评估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今年7月，我们组织召开了2026年雄安新区科技金融工作推进会，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5家银行的总行在会上首发了适配雄安新区科技产业发展的特色金融产品，推出了具有雄安新区特色的服务模式，精准匹配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资金需求，有力夯实雄安新区科技金融服务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结合雄安新区发展定位，在推动科技金融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雄安新区特色的科技金融发展道路，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金融力量。
1: 好的，感谢王行长的介绍，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从科技金融赋能创新，到绿色金融守护生态，从普惠金融润泽小微，到养老金融温暖银铃，再到数字金融体质增效，河北银行业正在以实干书写着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答卷。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稳则经济稳，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金融创新成果在燕赵大地开花结果。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

0: 少不了，大餐油蜡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2: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4: 哇，雪糕透心凉啊！
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5: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蜡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7: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7: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7: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

0: 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也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哈，欢迎您来加入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 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各位选手来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您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那接下来的时间，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引领情报站，我们来关注近日呢，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其中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作为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下增设的新工种正式入列。那据了解呢，当前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已经达到了2.8亿，其中超过1.4亿老人生活在并不适宜养老的住房当中，而这个行业专业人

0: 人才缺口也是非常大的，全国专业持证的适老化设计从业人员呢不足20000人，符合要求的适老化改造评估师缺口更是超过20万。这个新职业的诞生也恰好可以填补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那这个适老化的改造不光适用于家居行业，在支付领域当中也是同样有需求的。中国支付清算协会2025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披露，认为移动支付当中字体应加大的用户占比为72.9%。但是对于老年用户来说，其实一件产品是否适老，不只是要看它的字体够不够大，还要看购买的过程是否清晰，售后是否方便，子女能否协助，误操作之后能否追回。那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意味着适老化呢不再只是设计部门的任务，而是产品、支付、客服和售后需要共同去承担的责任。这个11的电影档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有一部影片是值得关注的，这也是我国首部老年婚恋喜剧题材的电影，叫做《活色生香》。日前呢，它的定档海报已经发布了，官宣将于10月1号起在全国上映。那《活色生香》呢，是由导演罗东执导的，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这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那影片讲述的是三位退休的阿姨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求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聚焦被忽视的银发婚恋话题，用喜剧呈现熟龄人生的浪漫与热忱。那片方曝光的定档海报呢，是以公园健身场景为背景的，三位主演的高调穿搭也是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个周末，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正式启幕，系列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那在这一整个月的时间当中，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将陆续走进石家庄的湾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南城门广场、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主会场演出呢将于10月17号在知音1953音乐广场举办。那据了解，本次活动所有的场次均免费向公众开放，叔叔阿姨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原创音乐、赏非遗展演、玩集章打卡、逛特色市集、购文创好物。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8: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9: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0: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3: 月满山河冯佳杰。
14: 雅韵悠扬，
12: 贺中秋。
13: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4: 中华友好戏
13: 中秋特别节目，
14: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5: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4: 愿诸位
13: 月圆人圆家国圆，
14: 喜运绵长共婵娟。
16: 9月25日晚7:40，
14: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7: 中华友好戏，
18: 中华友好戏，
19: 唱响中国节。
2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同时我们还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在群当中和我们来沟通。那同时呢，还可以参与我们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和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遗嘱的那些事儿。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的主题呢是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牛振宇。
0: 非常欢迎牛律师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受关注度很高，但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们来讲，又觉得这是一个不想去碰触的话题。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会觉得就是这个生前立遗嘱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吉利，是吧？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觉得立遗嘱，就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还身体这么健康，这个事儿离我挺远的，那不给是等到躺到病床上了，这个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或者是病重的时候才去立遗嘱嘛？就是针对这两个观点，牛律师您怎么看？
2: 我们说呢，有的这个老年人呢认为立遗嘱呢不吉利，其实这是一种民俗的观念。我们从现代的这个民法还有家庭治理的角度来看呢，遗嘱呢它不是一种死亡的预告，而是一种呢我们在健康的清醒的状态下对于自己财产的一种这个自主权，一种处分的一种自主权的行使。我们平时给家呢安个防盗门，我们不是说盼着小偷来，我们给车买保险呢也不是说盼着出车祸，而是说呢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财产呢做好一个风险的预案。遗嘱呢，我们去立这个遗嘱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遗产处理的一个防盗门。到我们如果说等到我们重病或者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立遗嘱的能力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呢，立遗嘱呢它其实是给家人一个有温度的安排，是在自己思想思维非常清楚的时候，为了给这个子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减少一些麻烦，做的一个财产的一个长期的安排。这其实是一个长辈责任感的一个体现，并不是我们想的一个不吉利的信号。
0: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其实也在接受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意识清醒的时候，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些财产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有一个理解，就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些投资是一样的一种行为？
2: 对，对。
0: 那你看今天这期主题叫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那牛律师您觉得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立遗嘱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分割财产，还是说守护亲情？
2: 这个立遗嘱呢，我们其实是形式上在分财产，实际上是在保护亲情。财产呢它是亲情的载体，分割财产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亲情，守护亲情才是我们立遗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这个日常家庭啊，矛盾本身啊，有的时候不是 因为这个财产本身而引起的，而是说老人的真实意愿到底是什么，为此产生了一些猜忌，甚至是一些互相的怀疑。如果我们去在生前立一份这个合法有效的遗嘱，相当于把我们长辈的心愿呢，用这个白纸黑字来固定下来，来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消除一些信息差，避免呢子女呢将来呢互相猜忌。我们说呢，这个财产安排呢是手段，保护心情呢才是我们立遗嘱的根本的目的。立遗嘱不是制造对立，而是给亲情建立一个清晰的边界和这个预期。
0: 就有什么事儿把它写清楚了，提前说好了。
2: 对。
0: 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都知道一些遗嘱的常见形式啊。我们就是说有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现在还有录像的这种形式的遗嘱。那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来说，您觉得这么多类型的遗嘱当中，就哪一种最好去实施？
2: 其实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了这个六种遗嘱的方式。那这种六种遗嘱的方式呢，是各有利弊的。我们很难说呀，存在着一种绝对的
0: 特别好的
2: 啊，这顶级的遗嘱。我觉得呢，只有适配于自身的这个情况的遗嘱才是最好的遗嘱。我们说呢，有这个自书遗嘱，如果你呢这个文化水平比较高，意识非常的清楚，我们说呢，你还是可以搞一个
0: 自己写下来的
2: 自己的遗嘱。如果说呢，这个自己不认识字，或者说自己的字呢写的不是很好看，你可以搞一个代书遗嘱啊，打印遗嘱啊。但是这个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你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的另外呢，有的呢，我们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科技的发展呢，有的人呢喜欢选用这种录音录像的遗嘱，这个也是需要见证人的。如果说你觉得呢，我这个立遗嘱的这个能力不行，你可以选择呢到这个公证处啊，由公证处帮着你立遗嘱。
0: 出一份遗嘱。
2: 对，这个口头遗嘱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遗嘱，口头遗嘱只有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才能立，而且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危急的情况消失了，这个遗嘱就马上无效了。
0: 比如说就是我们躺在病床上，
2: 对，
0: 是吧，我可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我这个时候说了一段遗嘱，但如果我从这个状况解除出来了，
2: 对，
0: 我就要重新再去立遗嘱。
2: 对，你抢救回来了之后就要采用其他的方式来立遗嘱。就即便这样呢，口头遗嘱也必须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现场见证，
0: 比如说医生。
2: 对，医生、护士。
0: 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哈，就发现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立了遗嘱了，那为什么在有些新闻报道当中这遗嘱无效，或者说之后又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这个立遗嘱完整的流程，或者说怎么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2: 我们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想立一个遗嘱的话，我们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一个阶段你就是前期准备啊，准备一些相应的资料，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房产本啊、你的银行的存单呢。如果说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和别人共有的财产，你这个共有关系的证明、共有财产的证明，要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实际立遗嘱的阶段了啊。我们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书写遗嘱的内容，或者说口述遗嘱的内容。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你要符合生效的要件啊。我们把遗嘱立好了之后，我们要签字啊，我们要写明日期啊，我们要让见证人在遗嘱上去签字去。这些要件呢，我们都要符合了。我们总结一句话吧，就是说我们形式上要不违法，实质内容上也不能违法。另外呢，我们还要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给这个相应的人员呢留出这种特留份来，比如说一些婴儿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啊，我们的这个抚养人、赡养人必须要留出这个特留份来啊，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必留份啊。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说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
0: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群体来讲的话，我们也就是说在准备阶段，我们需要准备两种类型的证件：第一，证明自己是谁的，
2: 对，
0: 是吧？第二，证明这个财产的归属的一个证件。
2: 对，我们不能在遗嘱当中去处分他人的这个财产。如果说我们这个财产是和他人共有的，其实我们是要先析产的。当然有的析产呢需要通过判决书，有的析产呢是需要房产证，有的呢就需要你自己写明属于你自己的份额，你如何来处分。
0: 这个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这个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牛律师，那你看这个其他的和不是夫妻关系的这种人的这个东西好说，是吧？有合同，有的时候有判决书， 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就到底我能处置哪些东西？什么属于我能处置的财产？
2: 一般说呢，如果这个财产呢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一人一半，
0: 一人一半。
2: 所以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是说啊，某套房子或者某些存款啊，属于我个人所有的部分，我如何处分啊？这要一定要表述清楚。
0: 你就是要写清楚属于个人的部分。
2: 对
0: 啊，那哪些是我们能在遗嘱当中分配的？除了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有人说，比如说我这个藏的字画、我的首饰、我自己购买的保险、死后的丧葬费，就这些东西能属于遗产吗？
2: 我们说民法典里的这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死亡的时候遗留的所有的合法财产，比如说这个房产呀、存款呀、字画呀、汽车呀，这都属于这个遗产，都属于遗产的范围。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处分。有些东西呢，比如说涉及到保险啊，我们说我们这个保险，这个将来这个保险金啊，谁来这个拿啊，谁来继承？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应该去到保险公司去改这个保险。改什么呢？就改那个受益人。
0: 受益人，
2: 对，我们一般是这么来处理，而不是说把它写在遗嘱里边。
0: 就比如说受益人是我的妻子，然后现在我说我想留给我儿子了，你需要跟保险公司去更改这个，而不是说写在这个上面。
2: 对，你一定要是，我们的建议呢，你去应该是及时的到保险公司去更改受益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去世之后呢，会涉及到一些丧葬费啊、抚恤金啊这些钱。这些钱严格说来呢，它不属于遗产。
0: 不是，因为不是生前。
2: 对，它不属于遗产。我们处分这些这个财产呢，我们一般呢是比照着这个继承，按照法定继承来处分。有的时候呢，你即便是你可以往遗嘱里边写，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写了不见得有法律效力啊。这个法院呢，它处分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处分。
0: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可以附加到里边，是吧？就是最终怎么着，就如果说真的到打官司那一步了，可能不会被，
2: 对，可能不会这个按照你所说的去那样去分配去。
0: 但如果没有到打官司那一步，比如家人都认同，这个就可以了。
2: 对，就可以尊重你生前的愿望，我们来进行处理。
0: 那在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比较实际情况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对于这个再婚家庭来说，可能咨询遗嘱的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情况也相对来说复杂一些啊。你看，再婚之后，这个婚前的房产存款，如果我想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我该怎么立遗嘱避免日后的纠纷？
2: 这个再婚的家庭呢，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先析产。我们要把这个财产呢，哪些是这个我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婚前的财产，哪些是婚后的啊，属于我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二分之一部分啊，如何来处分的时候，我们其实首先要析产，
0: 先分清楚。
2: 对，我们第一步要分清楚，然后我们这个一部分财产一部分财产的说啊，你要留给谁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你不要去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共有的部分啊，不能分割的部分，或者是对方的部分，这个你不要去处分。你处分了，其实也是
0: 也没有用，是吧？
2: 对，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你呢，可以呢，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写清楚啊，就是我这样分配的原因，但是不要在遗嘱里去过分的去指责某个人啊。那样的话，我们说遗嘱什么是遗嘱？遗嘱就是我们这个生前处分财产的内容，你去过多的去指责一个人，这不是遗嘱，这叫遗书啊，这就是遗书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呢说写清楚。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可以不采用遗嘱的方式，我生前过户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处分自己财产的有效的方式
0: 啊。就生前就把这些财产先处置好了，
2: 对，
0: 不让它变为遗产
2: 啊。对
0: 啊，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2: 哈。
0: 那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遗产纠纷的，是这种多子女家庭，是吧？就一个孩子这事儿好说。多子女家庭的时候，老人我们说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难免会产生一些这个感情亲疏的一个问题。比如我就想给这个孩子多留，我对那个孩子但是我这种亲疏可能没有原因，不是说他必须要受到帮助或者他照顾我更多，我就是他不照顾我，我也想全留给他，就这个可以吗？
2: 可以。 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赡养分配呢，按照这个赡养的多少啊，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法定继承原则上就是说尽赡养义务多的人多分，尽赡养义务少的人少分，有赡养能力而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可以不分啊，这是一种原则，
0: 这是原则，
2: 对，但是也可以突破这个原则，
0: 就是老人的个人意愿，
2: 对，老人的个人意愿。有的呢就是说虽然说他尽的赡养义务比较这个少，但是我觉得他的家庭状况这个比较差，我可以我呢希望呢多分给他一些，这是法律也是允许的，也可以这样做，没有问题。
0: 那就没理由的呢，我就想给他，
2: 对，那也可以，就是我就是偏袒某一个孩子，这个呢也可以，这就是说遗嘱和法定继承最大的区别啊。遗嘱呢我们就是按照，如果遗嘱有效的话，我们就完全按照遗嘱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思表示去分割这个遗产，那法定继承就不一样了，法定继承几乎就是平均分配了，
0: 法定继承按照的是法律条款目前的规定，
2: 对，
0: 遗嘱继承按照就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愿，
2: 对，如果我们走法定继承的话，那体现的是国家的法律意志，如果我们走遗嘱继承的话，体现的是立遗嘱人生前的意志，
0: 所以我们也在一些案件当中看到过，老人就把这个遗产全部给了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2: 那就
0: 最后被支持了，
2: 对，那
0: 是
2: 那就属于遗赠了
0: 啊，遗赠
2: 那就是遗赠了，不属于遗嘱继承了，
0: 所以说这个立遗嘱就是为了体现个人的这种就是遗产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2: 对啊，
0: 这里边有的时候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老人他想把自己的这个遗产就是不给子辈儿，给到孙辈儿，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
2: 可以，这也属于遗赠了，
0: 也属于遗赠，
2: 这不属于法定继承了，属于遗赠了，
0: 属于遗赠啊，写清楚就可以了，
2: 对
0: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刚才其实咱们提到了这一块哈，就是有一些遗嘱的形式，除了自书之外，它需要有这个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见证人。什么叫没有利害关系？就选谁合适
2: 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呢，就是说这个人啊和这个继承人啊，最起码和这个我现在写遗嘱的这个是个受遗赠人也好，这个法这个遗嘱继承人也好啊，还有他们的近亲属，没有什么利害的关系。
0: 你不能说儿媳妇儿，
2: 对，
0: 这不行。
2: 对，你想把财产留给儿子，你找儿媳妇儿做见证人不行，找儿媳妇儿他妈做见证人也
0: 不
2: 行。对，和他有利害关系的，甚至儿媳妇儿的同事，我们都不要让他来做见证人。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做见证人，这些人都不要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他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其实都是对这个遗嘱的污染啊，很有可能呢，拿不到财产的人就说了，说这个由于他受到了一些这个利害关系
0: 的影响，
2: 对影响，所以老人才是这样立的遗嘱。对，所以我们要是保证这个份遗嘱啊合法有效，外加一个干干净净，你要让这些利害关系人都离开立遗嘱的现场，也更不能让他们去做见证人去。
0: 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遗嘱，出现了最终的这个纠纷，除了他分配的不是自己的财产之外，是不是就是这个见证人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
2: 对，见证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还有一个呢，就是遗嘱的内容没有写清楚，就是我要处分这个哪些财产，那些财产写的不清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财产的形式变了之后，我们要赶快及时的变更财产的内容。比如说我现在要把房子给了我的儿子，那现在呢？我的房子已经卖了，我生前把它卖了，变成了100万块钱。那你赶快去重新写一份遗嘱，就是说我卖房子的这100万块钱，我准备让儿子继承还是让女儿继承？一定就是财产的形式变了，要相应的赶快去变更这个遗嘱的内容。
0: 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这个立遗嘱之后，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改变了，或者说这个遗产的内容改变了，
2: 对，
0: 你要及时的去更新一份。
2: 对，
0: 最后这一份如果程序也合法，是认定这一份的。
2: 对，我们说这个如果有多份遗嘱的话，哪份遗嘱这个生效呢？我们说都是顺位生效，就是最后一份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以它的效力，以它的内容为准。
0: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就是我之前我立了一份遗嘱啊，它可能比如说是个自书遗嘱，我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然后我在一个 危急的状况下，嗯，我改变这个遗嘱了，我变成口头遗嘱了，嗯，那最后是这个口头遗嘱生效吗？
2: 对，就是口头遗嘱生效，
0: 口头遗嘱生效，
2: 啊，甚至说我以前立了一个公证遗嘱，我把我房子给了我儿子了，但是我发现我住进医院之后呢，我儿子从来没看过，
0: 不想给他
2: 了，都是我女儿在照顾我，嗯，那在我危急的情况下，我把大夫和护士叫过来，我说你们给我做一下见证啊，
0: 嗯，
2: 我马上就要咽气了，那个我这套房子呢给我女儿了，
0: 嗯，
2: 啊，这就没有问题，嗯，这一个口头遗嘱它只要是有效力，它完全的可以把以前的公证遗嘱给推翻了，
0: 就是公证的遗嘱也不是说在法律上就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2: 对，
0: 嗯，所以说还是以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来看，
2: 对，
0: 哦，那我们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并没有完全去理清到底我有多少财产，
2: 嗯，
0: 有一部分财产他可能在遗嘱当中没有涉及，那针对这一部分财产是按照法定继承吗？
2: 对，如果说你遗嘱当中没有涉及到的财产，甚至是说财产的形式发生的变更，你没有重新做出这个处分来，
0: 嗯，
2: 这个都要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走。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哈，他说那如果我在这个遗嘱当中就是写的比较模糊，或者说就是处置了不属于我的遗产，那这个怎么认定啊？
2: 你处置了不属于你的遗产，那肯定是无效的，
0: 就没有这一部分无效，
2: 对，这是无效处分，但不影响你去处分你其他的合法的财产，
0: 嗯，我们就说这个遗嘱就是部分生效吧，
2: 对对，
0: 如果说他这个程序合法的话，就是属于你的那一部分它可以生效，剩下的那个这个处置是无效的，
2: 对，
0: 嗯，那最后也想请牛律师帮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加坦然积极的看待立遗嘱这件事儿，以及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2: 嗯，我觉得呢，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呢，要积极的使用遗嘱这个法律工具。我们可以利用遗嘱从三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赋能。一方面呢，我们要把遗嘱从这个死亡的标签来剥离，是吧？它是其实是我们在清醒健康的状态下实现我们个人财富管理的一个工具。第二呢，就是遗嘱的内核是什么？它是爱与责任。我们应该通过订立遗嘱来承担家庭的责任，减少亲人之间的猜忌，减少身后繁琐的诉讼，把遗嘱作为长辈送给家人的一份省心的礼物。第三方面呢，遗嘱的传递啊，它传递的内容啊，从来不只是财产，财产只是载体，真正传递的是家风和代际的温情。我们觉得呢，大家应该放下心里的包袱，积极的规划自己的财产，用一份清晰的财产安排来守护亲情，真正实现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说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的这个初衷。
0: 嗯，好，那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符合法律相关要件的一个提示哈，别这个想法挺好，最后这个遗嘱它不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遗嘱。
2: 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想法落地，
0: 嗯，
2: 啊，落地呢就是说形式要合法，内容要合法，完了之后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0: 嗯，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财产，守护我们的亲情。
2: 对，
0: 嗯，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的分享哈，拜拜。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9: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0: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9: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0: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9: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0: 唐山会场在暨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9: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0: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5: 月满山河冯佳杰，
16: 雅韵悠扬贺中秋。
1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秋特别节目，
2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21: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22: 愿诸位
23: 月圆人圆家国圆，
24: 喜运绵长共婵娟。
25: 9月25日晚7:40，
26: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27: 中华有好戏，
28: 中华有好戏，
29: 唱响中国节。
3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31: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31: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31: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0: 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银铃俱乐部。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当中哈，也欢迎您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这样呢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在群当中呢，我们还有这个才艺展示的环节，您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河北老年大学学员马红军叔叔带来的演唱曲目。
3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好的，今天呢参与我们银铃大舞台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马红军马叔叔，我们先来请出马叔叔。马叔叔您好。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2: 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老战友合唱团马红军。
0: 马叔叔来自老战友合唱团啊。那这样我们马叔叔先做一下准备，我们放一下这个音乐哈。那今天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曲目呢是今夜北方飘着雪花，还蛮有难度的一首歌曲哈，您也做一下准备，我们大家也一起来欣赏。

0: 好，非常的谢谢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今夜北方飘着雪花》哈。其实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这是一首就是美声唱法的一个歌曲。我们这个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呢，说他觉得唱歌美声是最不好唱的，马叔叔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唱法呢？
1: 这个我是作为一位这个合唱演员
0: 哦，
1: 咱们
0: 说老战友合唱团，
1: 对，老战友合唱团，咱们这个合唱团呢，它分四个声部到八个声部，
0: 嗯，
1: 这个要想使这个声部比较和谐、统一，
0: 嗯，
1: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唱法，
0: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
1: 哎，而且美声唱法是最容易统一的
0: 哦。您是哪个声部？
1: 我是男低声部，男低一声部。
0: 哦，这男低声部还分不同的呀？
1: 对，有男低一声部，男低二声部。
0: 哦，
1: 这个最起码的就是说最少得四个声部。
0: 嗯，
1: 严格来说吧，
0: 就是八个声部。
1: 八个声部。
0: 哦，
1: 每个声部都有分一声部和二声部。女高一声部，女高二声部。
0: 嗯，
1: 啊，女低一声部，
0: 女低二声部。
1: 啊，包括
0: 男生也是一样，
1: 男生也是一样的。
0: 哦，所以一共是八个声部，就最少是要四个声部。
1: 最少是四个。
0: 啊，配齐了的标准应该是八个声部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您参与这个老战友合唱团，或者说您学习声乐多长时间了？
1: 我到老战友合唱团一共是五个年头了。
0: 五个年头了。
1: 对，
0: 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觉得就是想要去学习唱歌？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相关吗？
1: 我的本职工作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
1: 但是打小有个梦想吧，就是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您平时也喜欢唱？
1: 平时也喜欢唱歌。就是说，哎呀，就是说，也不知道唱得好与不好。我说咱们系统的学一学，正好老年大学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刚好也退休，我们就
0: 加入了这个老战友合唱团。
1: 对，加入老战友合唱团。而且他成立的时间也不是太长，老战友合唱团也是，他一成立我就在这个合唱团了。
0: 嗯嗯，
1: 是这样。
0: 有人说过您，或者有老师说过您，您这个声音特别适合唱美声吗？
1: 有人。他并没有直接说我，唱适合唱美声，但是他光说我这个嗓音唱比较适合唱歌，不唱歌有点可惜了
0: 、
1: 是这样说的，
0: 所以说也是决定来接触这个声乐学习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本职工作和这个没有关系，那在退休之后60多岁了，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你看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乐理知识，要识谱，要练声， 对您来说难吗？挑战大吗？
1: 也还行，只要你喜欢，心中对这个事物特别喜欢的话，那就跟着当一个事业去做一样，学起来也不是那么很难。
0: 很多人都说就觉得识谱特难，特别费劲。您觉得只要喜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对对，对，只要学进去了，只要把它学开了，这就没有多难。是这样。
0: 你看，我们有这个听友给您点赞啊，还有人问，就是如果一点声乐知识都没有，就唱成您这样，这个每天给付出多少努力啊？
1: 我觉得每天啊，你至少得2到3个小时吧，
0: 给拿出时间来，
1: 对，拿出时间来，进行练习，就是一个是嗓音啊，发音的这个位置啊，一个就是对于谱子的怎么去识，这些要求，那曲谱里头他怎么要求的，你怎么去达到？每天就得要学一学，你上午1个小时多，下午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0: 还是能学会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只要坚持下来
1: 就没问题，
0: 肯定可以哈。
1: 对，
0: 那您后期有没有计划，比如说再学一学其他的唱法，或者说学一学其他的乐器之类的？
1: 有，我现在正计划，我说准备得学一个简单的乐器。
0: 您想学什么？
1: 我想学那个像竹笛啊，或者是这个管乐
0: 啊，吹奏类的，
1: 吹奏类的，对，
0: 您是觉得学这些更好去表现，还是说对您这个唱歌您觉得有帮助？
1: 我觉得它是互补的。你学这个乐器的话，你首先对识谱这一块，
0: 对，
1: 你得要加强。
0: 你
1: 识谱能力强了，反过来对咱们唱歌这块学歌，又是一种提高。它是互补的，
0: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 对对对对，是。
0: 您刚才也说了，您是在这个老战友合唱团哈，那平时咱们这个合唱团经常要参加排练或者演出或者比赛吗？
1: 对，它每周 必须的就是固定的时间，
0: 嗯嗯，
1: 每周的下午，
0: 嗯，
1: 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0: 嗯，
1: 一个是就是开始练练声，
0: 嗯，
1: 然后根据你学的哪个曲谱，
0: 嗯，
1: 进行学习，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如果是遇到演出，比方说咱们重大节日，
0: 嗯，
1: 或者咱们合唱团要演出了，
0: 嗯，
1: 可能是要加班儿。
0: 哦，
1: 啊，有时候加一次班，然后就加强一下练习，
0: 嗯，
1: 为了演出效果吧，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那您是不是也参加过一些比赛，拿到过一些成绩？
1: 参加过，
0: 嗯
1: 嗯，我们老战友合唱团，今年和去年拿到了一次金奖，
0: 哦，
1: 今年派的是一个老战友的女子合唱团，
0: 嗯，
1: 也拿到了奖项，
0: 哦，成绩非常非常不错，
1: 还可以，对，
0: 啊，
1: 我们拿的都是第一名，
0: 啊，拿的都是第一名，
1: 对，
0: 啊，
1: 对，
0: 未来有没有计划就是参加一些独唱的比赛？
1: 有这个想法，
0: 嗯，
1: 有这个想法，这个得要下更大的功夫，
0: 啊，
1: 嗯，啊，就是说，尤其是在我们岁数大了吧，有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记词，
0: 啊，
1: 有点困难，
0: 嗯，
1: 其他的倒没啥。
0: 啊，其他的没啥，啊，
1: 对
0: 您的这个退休生活是不是也是一个丰富或者说也挺好，
1: 很好，哦，你作为老年人吧，
0: 嗯，
1: 你要是对自己身体保养啊，对自己身体你要得关注啊，
0: 嗯嗯，
1: 锻炼啊，实际上唱歌歌唱是对身体最好的一种锻炼形式，
0: 嗯嗯嗯，
1: 对老年

0: 尤其是对老年人，
1: 嗯，
0: 比方说他这个呼，他练要练呼吸，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要练记忆词，
1: 嗯，
0: 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0: 你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1: 嗯，看刚刚我们其实是请到了市人民的呼吸与危重症科的主任哈，就你看，要是我觉得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可能就特别能发现自己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是吧？
0: 对对对，你要是你的气息不够，
1: 嗯，
0: 有的一下人是要求8拍，有的到12拍，
1: 嗯嗯，
0: 你气息跟不上就不行，
1: 嗯，
0: 所以说你必须得练习。这练习的话，就本身就加强肺功能的这个功能，就加强了。
1: 嗯，像刚刚柴主任说的，就是很多老年人这个肺部的功能会弱化，就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就会得到不断的一个加强。
0: 对，不断加强和提高。
1: 嗯，
0: 确实很有好处。
1: 嗯，
0: 我特别希望咱们这些老年人退下来以后啊，来学学唱歌，
1: 学学唱歌，
0: 学学唱歌非常好。
1: 对这个身体有好处，同时这个对记忆也有帮助，是吧？
0: 对对对，没错。嗯，尤其是咱们老年大学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1: 嗯。
0: 是吧，老师也特别耐心地教，
1: 嗯，
0: 一点点学没有问题，非常好。
1: 嗯，那最后也跟我们这个快要退休或者说退休了还在观望没有加入这个老年学习的这些朋友们，能不能有什么跟他们想要说的？
0: 我要想说的就是说，作为老年人咱们退下来了，就要找一点事干。
1: 嗯，
0: 找什么事最合适呢？我觉得唱歌是最合适的。
1: 嗯，
0: 我希望我们老年人啊都要加入咱们这个队伍来，既锻炼身体，哎，又提高了素养，非常好。
1: 嗯，陶冶情操，心情也愉快。
0: 对，有时候你登台演出，哎，这也是一种锻炼。
1: 嗯，
0: 哎呀，上台以后那个就感觉是不一样的，和你下边练歌是不一样的，
1: 很有成就感也。
0: 对对 对, 对，
1: 丰富这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哈。
0: 哎，对对对，是。
1: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有幸能够请到马叔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也知道在稍后呢，这个10月1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战友合唱团也有这个比赛，也有这个表演要呈现哈。我们也希望节目，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够记录下这些过程，然后也呈现给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请到马叔叔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啊，也欢迎您推荐您的这个合唱团的团友们来参与。
0: 团友们
1: 要
0: 参与，好，
1: 好，
0: 非常好。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马叔叔，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2: 征
3: 有
2: 我，河
3: 北
2: 有
3: 我。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2: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2: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在乾元2年的9月，史思明经过了半年的养精蓄锐，终于点燃了南征的战火。他留下小儿子史朝清镇守范阳，然后兵分4路，其中1路呢是从黎阳出发进攻华州，其余3路分别渡过黄河，从

可问题是，他这话跟谁说的？跟汴州的守将许书记说的。许书记又是哪位呢？此前给您说过呀，就是想当初龟缩在江淮，不去救援睢阳的那玩意儿。你让他坚守15天，那行吧，你等着吧。许书记表面上对李光弼是猛拍胸脯，指天赌咒发誓，说别说什么15天，我是要与此城池共存亡。城在我在，城陷我死，您放心就行了，这地儿交给我了。李光弼这很欣慰，说好，我赶紧回去调兵。这结果呀就可想而知了。李光弼前脚一走，后脚史思明的大军到了，这个缩头乌龟许书记跟史思明倒是打了一仗，很快就打败了，然后毫不犹豫地举城投降。史思明这儿呢任命许书记为中书令，让他仍然镇守汴州，随即乘胜西进，兵锋直指郑州和洛阳。这时候的李光弼一瞧，坏了，洛阳是一个四战之地，那是无险可守的。于是他和洛阳的最高长官东京留守韦志就商量，说史思明乘胜而来，兵锋甚锐，我军利于坚守，不利于速战，而洛阳此地易攻难守，韦公你有何良策呀？韦志这老江湖了，官场上的老油条了，他马上就听出来了，李光弼的潜台词呢是想暂时的放弃东京洛阳，只是李光弼作为军队统帅，这种话不方便说出嘴，只能由自己这个东京留守来说。尽管韦志不情愿放弃洛阳，但是他也清楚，从战略上来讲，李光弼的想法是正确的，洛阳是守不住的。于是韦志随后就提议说，大军撤出东京，分一小部分驻守陕郡，主力则退入潼关固守。李光弼听完以后啊，淡淡一笑，摆了摆手，说暂时撤退这是有必要的，但是咱也不能退得那么深啊，倘若无故弃守500里地，敌人的气焰势必是更加嚣张的，而今之计啊，咱们只退守到河阳就行了。韦公啊，要论政治上的事情我不如你，可要论起军事这方面，你不如我呀。李光弼说完这番话，韦志这儿马上就明白了，他这一琢磨，哎呦，您这太谦虚了，我这两方面都不如你呀。确实，李光弼撤离东京退守河阳的战略，他是把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兼顾到了。你还记得吧，想当初高仙芝和封长清为什么掉了脑袋呀，就是因为只单纯的从军事方面考虑了，从洛阳一下退守潼关，无缘无故地放弃了500里。这两员大将没有顾及到这么做在政治上犯下什么样严重的错误，所以李光弼是汲取了前车之鉴，否则的话呀，脑袋也不好保住。那么他这说完以后呢，韦志当然就没有反驳了，但是身边另外一个将领就跳出来了，说洛阳是地京，对呀，东京洛阳嘛，岂能如此轻易就放弃了？李光弼用眼角余光瞥了他一眼，这轻轻的一扫一瞥，包含着无数的意思。洛阳的重要性，它的政治符号作用，谁都知道，难道我就不知道？哦，就你明白。你这话问的好像我要拱手相让一般。李光弼压了压脾气，他就反问这个将领，说若要固守洛阳，则泗水、鄂岭、龙门这些要害之处都要派重兵防守。你也是身为将军的，来，你给我说说，依照目前的形势该怎么守呢？你不说要守吗？你画条道，我听你的。这个将领张了张嘴，眨了眨眼，一句话说不出来。对呀，分兵驻守那么多地方，再来保洛阳，哪有那么多的兵啊，守也守不住啊。随即李光弼发布军令，命令布置带着东京所有的文武官员及其家眷即刻西行入关，命令河南尹李若忧负责疏散百姓出城避难。最后李光弼又命令将士把城中所有的重要物资全都运往河阳。这种战略意图就很明显了，就是要把洛阳变成一座空城。洛阳居民这儿有条不紊地在撤离呢，李光弼亲率500名骑兵殿后。当时啊，史思明的前锋已经逼近洛阳东门的石桥了，将士们请示李光弼，咱们该走北门啊，还是就走石桥啊？李光弼神色自若地说，走什么北门啊？

咱们就走石桥。当天夜里，李光弼命全军燃起火把，保持着威严整肃的军容，缓缓向河阳方向前进。燕军的前锋部队瞧着了吗？瞧见了，但是敢打吗？不敢打，就在后边跟着，却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不敢离得太近。这玩意儿长得跟护送似的。后来史思明的前锋部队呀，眼睁睁地目送唐军渡过黄河，从容地进入河阳了。那行了，这就不用追了，咱回去吧。虽说如此啊，在这一年的9月27，史思明还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京洛阳。可是占领是占领了，这是一座空城啊。史思明也知道洛阳这儿无险可守，于是他在白马寺附近安营扎寨，并在黄河南岸修筑了一座月城。什么叫月城呢？就是半圆形的堡垒，和李光弼在此对峙。哎呀，不得不说，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路可真窄呀。两个老对手又在战场上见面了。史思明这儿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一心想要速战速决。李光弼呢，气定神闲，坚守不出，我就跟你打这么一场持久战。说实话啊，对别人史思明还真不放到眼睛里边，可对于李光弼这个老对手啊，史思明是心存忌惮的。自己也算是戎马一生，打了大半辈子仗，佩服的人不多，畏惧的人更少，可是让他又恨又怕的只有这个李光弼。而史思明也知道你李光弼呀，不是没有弱点的。史思明这儿是擅长野战，而李光弼呢更善于守城，在野战方面不占优势。所以史思明啊，就想把这个李光弼诱出城外，枪对枪，弩对弩的，咱们来一场决战行不行啊？你别老当缩头乌龟呀。在史思明看来，只要能把李光弼诱出城外决战，那么自己就有很大的胜算。所以说他这也没有着急攻城，而是派人天天在河阳城下骂阵。当时啊，史思明的麾下有一个叫刘龙仙的将领，就这员将骁勇善战，会打仗，敢打仗，而且此人特别嚣张。嚣张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人骑着一匹战马，就站在河阳城外叫骂，把这个李光弼祖宗奶奶十八辈问候了一个遍。不但如此啊，骂人的时候呢，他还摆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姿势。什么姿势呢？我简单给您描述一下这个姿势啊。很多司机朋友，您开车的时候，比方说停下车了，歇了火了，在这等人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双手呢枕在脑袋后边，往后座上一靠，有的时候甚至啊把这个脚抬起来放到方向盘上，反正大致就是这么一个姿势啊。刘龙仙就是如此，一条腿就翘到马脖子上了，另外一条腿呀在马肚子旁边啊晃啊晃啊，一脸欠抽的表情。歇够了就开始骂，骂够了就这么躺着。刘龙仙的挑衅把这唐军就给惹毛了，但是李光弼这儿啊，不但是不发火啊，对此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好像骂的人就不是他似的。列位，这不生气不代表着我不弄你。一连几天呢，李光弼就站在城头上欣赏刘龙仙的表演，身边将士都忍不住了。这时候李光弼呢忽然开口问左右，说谁能出城把这小子给我灭了吧。当时仆固怀恩是马上请战，李光弼说不用不用，杀鸡焉用宰牛刀啊，这不是当大将应该干的事儿。于是有人呢推荐了一个偏将，此人名叫白孝德。片刻以后，白孝德就上了城楼了，他奉命前来，坚决要求出战。李光弼就问他说，你要出战带多少人出去啊？白孝德说不带人，我一个人就够了。李光弼很欣赏他的勇气，但是说一个人确实不行。白孝德略为沉吟，说那这么着，您给我50个骑兵吧，就让他们作为一个后援，另外请大军擂鼓呐喊为我助威。李光弼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后背，亲自送他出城。但见白孝德这手提长矛，策马从浅水处涉河而过。他这刚走一半啊，城楼上的仆固怀恩就跟李光弼说，哎，白孝德这回稳了。李光弼说，这还没交战呢，你怎么知道稳了？仆固怀恩就说了，说您看啊，他跨马揽缰绳的时候是气定神闲的，这说明他呀城主在胸，一点也不紧张，没把对方放到眼睛里边，
所以依我看肯定就稳了。这时候城外叫骂的刘龙仙也发现白孝德了，他就瞧见河阳城内慢慢的走出来一人一骑，他压根没把对方放到眼睛里边。这白孝德趟过浅水慢慢的在靠近，刘龙仙这儿正准备拍马迎战呢，却发现白孝德呀冲他摆手示意，那意思好像是说，我不是来作战的，你不用来跟我打仗。刘龙仙满腹狐疑呀，你不是来跟我打仗的，你难道是出来散步的吗？你不让我过去作战，你想跟我聊什么呀？他只好是停在原地。白孝德这儿呢就真跟散步似的，骑着这个马踏踏踏慢慢的往前走，一直走到距离这个刘龙仙呢也就是10步远的地方，才轻轻的挽住缰绳，开口和刘龙仙说话。你按理说说话你得问呢来将通名，可白孝德这儿没有。白孝德呀跟这个刘龙仙这扯闲篇，你打哪儿来呀？这天不错呀，你看我会算卦呀，要不然我给你算算命。你这骂了七八天了，嗓子累不累呀？刘龙仙耐着性子听了几句，也没搞明白对方到底是想说什么，所以呀就不搭理他了，说你滚开，我接着骂我的，扯着嗓子继续骂城上的李光弼。白孝德就听着沉默一会儿呢，忽然之间嗷的一嗓子说，叛贼你可识我否？刘龙仙被他嗷嗷一嗓子吓一跳，说你谁呀？说吾乃白孝德也。刘龙仙说，呸，白孝德是哪儿跑来的猪狗啊？白孝德这不说话了，大喝一声的同时，双腿一夹马这个肚子，手中长枪往前一挺，这个马就跟离弦之箭一样打出去了。与此同时，这个双腿一夹马的肚子也好像摁动开关了啊！河阳城上无数战鼓齐鸣，早就等在城门后的50名骑兵也是飞驰而出。刘龙仙这被吓一大跳，想射箭来不及了，想迎战也来不及了，只好是调转马头，企图是绕河而逃。但是这哪来得及呀？白孝德本来距离他就挺近的，纵马一跃已经到了身边了。刘龙仙这也没回头，就感觉身子一凉一热，然后呢一个大枪尖从自个儿胸口这儿就透过来了，从后背插到前边。刘龙仙看了看那个大枪尖，估计我是活不成了，再见了这个世界，咔嚓死了。片刻以后就见那个白孝德呀骑着马踏踏踏往回走，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气定神闲的回到了河阳城。只不过回来的时候啊，手里边拎着一样东西，那是刘龙仙的首级。我让你骂，这回你再张嘴呀。河阳城上的唐军欢声雷动，南岸远远观望的燕军官兵目瞪口呆，一脸的骇然。您看我讲述这个过程啊，前因后果过程非常慢，而真正发生的时候就这么一小会儿，还别说来救援了，刘龙仙连跑都来不及。史思明这一瞧，坏了，你这骂半天他也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哎，我再来一招吧。这一招叫心理战术。因为燕军的战马大多是膘肥体壮，所以史思明呢就让士兵从当中啊挑选最肥最壮的上千匹，让他们每天牵着这些战马到黄河南岸的沙洲那儿去那儿洗澡，借此炫耀燕军铁骑的战斗力。哎呀，这么多好马呀，你们想不想要啊？想要的话过来抢啊，瞅瞅这膘肥体壮的，骑上去啊老带劲了，老拉风了。为了表示自己战马数量很多，史思明啊让士兵们每次只牵这么几百匹，然后一批一批的轮流骑，如此的是从早到晚循环往复，哪怕每匹马都洗上几十遍，都洗得秃噜皮了也在所不惜。此外呢，为了体现战马的壮硕，史思明特意交代要选那个个头最大的公马。列位，冷兵器时代这个战马呀就如同坦克一般，看着对岸那些膘肥体壮的北地良马，河阳城上的唐军官兵都是恨得牙根痒痒，但是也是心生羡慕。你不得不承认呢，燕军的骑兵这种优势呢是远胜过唐军的。可是忽然有这么一天，史思明的士兵却哭丧着脸回来汇报，说陛下可不好了，
今儿一大早，我们正给这个战马

0: 洗澡呢，洗刷刷洗刷刷呢，这群马跟疯了似的跑了，跑向对岸，然后呢又撒着欢的跟进了河阳城，一匹也没剩下，不回来了。史思明勃然大怒，哪有这种事儿啊？一问才知道，唐军把他们的马也牵出来洗澡了。史思明还是没听明白，那咱洗咱的，他洗他的，咱这个战马为什么撒欢呢？士兵们接下来的回答呀，让史思明是恍然大悟，活活差点被气死。士兵们说，人家牵出来洗的是母马，而且那个母马呀不停的长嘶叫唤，咱们洗的这群公马噼里啪嚓全跑了。史思明这是目瞪口呆，而李光弼呢在城内看着这些北地良马，那是甭提多高兴了。确实，唐军牵出去洗澡的那些母马不但是长得漂亮，而且要不停叫唤。这不停叫唤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李光弼叮嘱士兵们一定要挑选那些刚刚下过小马驹的母马，母马们出城以后其实啊是呼唤自个儿的小马驹呢，并不是跟对岸的公马唱情歌呢。可是对岸的公马才不管那些呢，一听这个母马的呼唤，再抬眼一瞧，哇，漂亮小姐姐们唰唰唰渡河而去了，急不可耐地涉水而来，主动投奔了唐军了。史思明这儿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顿时是恼羞又成怒，决定要对河阳发起进攻。我不等你李光弼跟我打野战了，我就来攻城。在对河阳发起强攻以前，水军把唐军铺设在黄河上的浮桥我全给你烧了。为什么要打浮桥的主意呢？这跟河阳城的独特结构有关系。河阳不只有一座城，而是有三座，分别是北城、中滩城和南城。北城位于北岸，中滩城位于黄河中间一座较大的沙洲上，南城位于南岸。三座城以浮桥相连，彼此呼应，历史上把这叫做河阳三城。自河阳三城渡桥而南，可以直逼东京洛阳，渡桥北下可以直趋上党太原，往东北方向呢又可以直趋邺城，进入燕赵。由于河阳具有如此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城池结构，所以自古以来它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有学者呀把这个河阳称为中古时代南北交通的第一要津。因此只要烧毁黄河上的浮桥，史思明就能够切断河阳三城之间的联络，然后再把唐军呢逐个的击破。数天以后，史思明出动了数百艘的战船，从黄河上游顺流而下，在这些战船的前边是一排整齐燃烧熊熊大火的火船。按照史思明的计划呢，这些火船一旦靠上浮桥，就可以迅速把这个桥啊就给烧毁。紧随其后的数百艘战船再一拥而上，就能够把中滩城团团包围，从而让河阳三城的唐军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这想法特别好啊，但是李光弼怎么会让他得逞呢？他早就料定了史思明啊会打浮桥的主意，所以事先命人准备了数百根的长杆，每根的长度呢都超过百尺，末端固定在浮桥的巨木上，长杆的尖端呢又裹上了坚硬的铁叉子。您等到燕军的火船靠近浮桥的时候，这长杆不是伸出尖儿了吗？嘚儿，插在火船上了。这个船呢进不得退不得，片刻之间呢这个火船就玩火自焚了。后边战船一到，又被这儿的铁叉子嘚儿嘚儿嘚儿全给插住了。抬头再一瞧，唐军早在浮桥上设置了投石车。你这战船被插住了，动不了了是吧？该我们了是吧？一块一块的巨石砸向燕军战船，要么把士卒砸成肉酱，要么把这个战船呢砸漏了、砸塌了、砸出眼了、砸出洞了。最后，燕军战船大部分被击沉，剩下几艘啊，赶紧掉头跑吧。你说，对于史思明来说，这不是丢人败兴吗？接连用了三招，都被李光弼这儿给识破了，而且还给正面怼回来了。什么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这打不过怎么办呢？史思明有没有第四招呢？有，这是最笨的一个招，就是切断唐军的粮道。当时啊，河阳的粮草和补给都是从关中运来的，史思明为了截断唐军粮道，出兵扼守了河阳西面的河清。李光弼得到情报， 立刻率部进驻野水渡，在北岸安营扎寨，和南岸的燕军遥遥相望，针锋相对。史思明得到消息，怎么着？李光弼亲自出马了？
1: 呵，你这个老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啊！
0: 你终于出来了，你不擅长打野战，现在怎么着？我一说切断你的粮道，你能不出来吗？于是他招来麾下猛将李日月，下了死命令了，说我告诉你说啊，李光弼擅长守城，短于野战，现如今突然出现在野外，咱们收拾他呀，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你呢，率500名精锐骑兵连夜渡过黄河，你给我抓活的，听见没？抓不着啊，你就别回来了，你懂我的意思吧？李日月这儿得令而去，但是他们都没想到啊，这时候李光弼已经是在对岸那儿布置妥当，人家呀悄悄返回河阳去了。就在离开野水渡之前，他特意交代守将雍锡浩，他说你看啊，现在他们得到风声说我来这儿了，那么史思明呢必然会派大将来和我交战，他手底下有这么2员大将，一个叫李日月，一个叫高廷辉，此二人呢都是万人敌，史思明要派的话肯定派二者之其一，我呢现在就走了，你们在这儿设下埋伏，敌军一来呀，你们不用跟他打，你就等他投降，投降以后呢带着他到河阳那儿去见我就行了，听见没？雍锡浩这听完了也不敢搭腔，心里边琢磨，您这发烧了，怎么大白天的开始说梦话说胡话呢？人是万人敌的2员大将，到这儿来跟您打仗，听说您不在，要么跟我们死拼，要么人就撤回去了，凭什么人就投降了？哦，你还舔着脸问我，听见没？我、啊、行吧，我听见了，这打仗要像你说的这么容易，天上老这么掉馅饼，感情好了。可是雍锡浩这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大馅饼咔嚓就真掉下来了。当天凌晨呢，李日月带着500名的精锐骑兵偷偷地摸到了唐军营寨之前，忽然间四周响起了喊杀之声，李日月知道完了，中了人埋伏了。他又回想到史思明的军令，只要你没能活捉李光弼，你就别回来见我了。哎呀，这李日月呢无奈向唐军喊话说，司空在不在？他指的这个司空啊，就是李光弼在中央的任职，这意思就是说李光弼在吗？你让他出来跟我答话。雍锡浩着笑着说，我们的大元帅昨儿晚上就走了。李日月就问说，你们营里边有多少人呢？雍锡浩说，不多，就1000多人，但是灭你这500呀绰绰有余。李日月又问说，将领是谁呢？雍锡浩说，你哪那么多话呀，将领是我，我叫雍锡浩，你说怎么着吧。李日月沉吟良久，对部下说道，说今天没法活捉李光弼，咱们就算拼死把这个雍锡浩给捉回去，咱们回去也是一条死路啊，算了吧，咱们投降归顺吧。李日月带着500步众放下武器走进唐营，我们投降了。雍锡浩这个嘴呀、啊、都能塞进一馒头去。哎呀，李光弼料事如神呐，我还觉得他说胡话呢。李日月投诚以后，李光弼呀、啊、把他引为心腹。很快呢，另一员大将万人敌的高廷辉也是率部来降了。有人纳闷的就问这个李光弼呀、啊、说，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收服了史思明的2员大将呢？李光弼说，嗨，人之常情嘛，史思明一直觉得没有机会跟我野战，他忽然得到情报说我终于到了野外了，料想啊抓我就是手到擒来的，所以对部将会下死命令，而李日月抓不着我也不敢回去，只有投诚。至于那个高廷辉呢，他的勇气啊才干呢都在李日月之上，听说李日月投降我以后深受我的信任，那他自然也会找我来呀。我们且说啊，由于李光弼的宝剑，降唐以后的李日月那是连跳数级，被朝廷封为了右金吾大将军。高廷辉更不用说了，人家当了一个正三品的官。而这俩人在史思明的帐下呢，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六品的官，所以说人这投降啊也是应该的，有能力得不到重用嘛。而史思明这连连受挫，偷鸡不成失了好几袋的米了，这个愤怒就可想而知。
2: 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4: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0: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二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0: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之前一直给您说十四明这儿觉得自己挺聪明，耍了不少的花招，但每次的结果都是连连受挫。偷鸡不成，不但是十八米，他拾了一口的米了，这个愤怒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呀，史思明一跺脚，干脆吧，他对河阳就发起了总攻。他的首攻目标是河阳的南城，当时南城的唐军守将是正臣节度使李抱玉。李光弼就问他说，将军您能不能为我坚守南城两天呢？有朋友说，李光弼怎么回事，你自个儿守不就行了吗？列位，之前给您说过，河阳这个地方啊，分为三个城，而这个李光弼当时守的是最薄弱的那个中滩城，所以守南城这个任务还真得是李抱玉。李抱玉一听李光弼这么问他，他就反问了一句，说让我守两天，那我请问了，两天以后怎么办呢？李光弼说，你就守两天，两天以后救兵不到，你可以随意弃城。李抱玉一听，这没问题呀，因为对于守城的将领来说，一般上峰下达的命令是人在城在，城陷人亡，你必须给我守到底，守到死。而李光弼这只让自己守两天，李抱玉当即应允，这任务太简单了，两天一会儿就过去了。可是直到燕军开始攻城，李抱玉才意识到没自己想的这么简单呢，这群燕军跟疯了似的。确实啊，此前燕军频频受挫，自上而下憋了一肚子邪火，现在大帅终于下令总攻了，拼了命似的往南城打，把这些日子积累的邪火怒火全都发泄出来，这个战斗力远远超出李抱玉的意料。哎呦，这群燕军太可怕了，他们就跟疯了似的，攻势一波紧接着一波，完全不给唐军丝毫的喘息机会。从这天清晨一直打到黄昏，燕军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李抱玉这儿率众奋力死战，但是坚持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唐军的防线还是被撕开了好几个缺口，燕军从这个缺口处纷纷涌入。李抱玉这儿万万没想到，原本要坚守两天，这任务太艰巨了，现在一天都快守不住了。眼看城陷在即，摆在李抱玉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你选择战死，要么你就选择投降。情急之下，李抱玉近乎绝望，哎，想到另外一好招，他马上派人去向燕军请降。派出的使者就说了，我军粮草已尽，这么着，我们将军李抱玉说了要投降，明晨我们就出城来降啊。史思明这儿闻讯大喜，长舒了一口气，当即下令停止进攻。哎呀，打了这么久的河阳，终于南城这儿投降了，南城一降，其他的两个城也好拿下了。于是大家伙休整一夜吧，到了第二天早晨，史思明也来到阵前，就等着这边开城来降啊。可到这一瞧，唐军既没有竖起降旗，也没有打开城门。史思明在城外等了老半天，他忽然想到一问题，哎，我是不是被那个李抱玉给我忽悠了？答案是的，李抱玉啊，就利用这一天晚上的时间，把这个城防的几个缺口重新补好了，又修筑了新的防御工事。然后唐军呢，安心的休息了一夜，现在呢，人家也睡醒了，饱餐战饭，精神抖擞的进入阵地，在各自战斗岗位上严阵以待。来吧，你们再来攻吧，我们这儿修好了。什么？你们说什么？让我们投降？投什么降啊？投谋献降！哎呦，这把史思明给气的呀，咬牙切齿的下达了再度进攻的死命令。这回的命令是，不管对方说什么，把城给我破了再说。可您别看只过去一夜，战场上的

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燕军经过了昨天疯狂的进攻以后，士气已经有所衰竭。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士气是吧，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昨天眼瞅着都打开缺口了，马上能攻进去了，我们皇帝史思明让我们撤下去，现在又让我们来打。昨天那缺口啊，都被唐朝军队给修补好了。你说这燕军能不觉得丧气吗？而唐军官兵都知道，李光弼给我们留下的任务是守两天，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只要再坚守一天，援军必至。所以人人是斗志昂扬啊，来吧你们呐，再坚守一天，我们就完成任务了。而且李抱玉在城楼上一瞧，攻来的燕军士气已经是大不如昨天了。他这一琢磨，我呀干脆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拼死一搏吧。他一边率众抵抗住燕军的进攻，一边大胆地派出一支精锐的骑兵，敲门声地绕到了燕军的背后。这支骑兵对燕军就发起了突袭。这燕军正攻城呢，尾巴突然被人咬了，大家伙以为是唐朝军队的援军到了呢。史思明也没想到，昨天被自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唐军，他会主动出击吗？反正史思明这气得暴跳如雷，赶紧组织反击呀。可在唐军的前后夹攻之下，燕军的建制一下被冲乱了，打散了，兵找不着将，将找不着兵，最后啊，竟然是被唐军打得大败，纷纷溃逃而去。史思明这儿竟然是没拿下南城，那你就拼死再打呀。史思明这儿啊，跟玩这个打地鼠似的，这块没有，哎呀，行了，咱换一地方吧。他命宰相周至率部转攻中滩城，南城这儿啊，就得以喘息了。我们且说这个中滩城，这是由李光弼亲自驻守的。中滩名义上叫城，实际上啊就没有像普通城池那么高的城墙。您看这个滩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单双单的繁体字。它念作滩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是沙滩的那个滩。当然它还有一个读音念扇，比方说晚扇。晚扇就是蜿蜒的意思，水流蜿蜒曲折嘛。单从字面来看，这个城池啊，它就不是很坚固的。它四周的这个城墙呢，高度仅和人的肩膀差不多，所以也被称为叫养马城。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呀，这座城池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城池，充其量啊，只能算是一座营寨。你仅靠着低矮的养马城，阻挡不了敌人的进攻。作为辅助的防御手段，在中滩城外围着圈啊，就拦起来一道栅栏，栅栏外边还有一道壕沟，这个壕沟啊，深两丈，宽还是两丈。但即便如此，中滩城在河阳三城里边，它的防御力仍然是最薄弱的。为什么李光弼亲自驻守在这儿呢？就是因为这是薄弱点。而且要守住中滩城啊，就必须立足于战，对方来了跟对方开打，你不能消极防守，守是守不住的。这年的10月12日，燕军开始进攻中滩。李光弼命部将力飞原理率精锐士卒就在养马城中布防，自己呢登上中滩城的东北角，找这么一个高的瞭望台纵观整个战场，然后用一面小红旗进行遥控指挥。燕军集结完毕，凭借着人多势众，同时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每个方向各有8支纵队，每支纵队前面由士卒是铲土填沟，宽两丈深两丈的壕沟那得慢慢填呐，一旦填平了，后边载有工程器械的车辆就紧跟而上了。士卒呢，继续是砍伐栅栏，开出一条进军通道。眼瞅着燕军从三个方向是迅速逼近，而李光弼派出的这员将领力援非礼呢，他却依然是按兵不动。哎呦，这把李光弼给急的给气的，马上派人去质问他：你就眼睁睁地瞧着敌人填平了壕沟，砍开了栅栏，你为什么动也不动？你是王八吗？立原非礼回答说：大人，您说这个城咱们是得守呢，还是跟对方战呢？李光弼说：当然是要战了。立原非礼点了点头：对呀，既然是要战，让敌人消耗体力替咱们填平了壕沟，展开了栅栏，我们何必要阻拦呢？他们有劲儿没处使去，让他们使呗，等他们累了，你懂的。李光弼本来挺生气呢，听立原非礼这么一解释啊，他扑哧笑了，看来自己呀、啊、也有轻率急躁的时候。人家立原非礼呢，显然是想以逸待劳。

0: 趁着燕军疲惫之际发动进攻。他马上派人给袁礼回话，说很好，我都没想到这一层啊，这么着你自己做主，伺机而动吧。且说片刻以后，各路燕军相继砍开栅栏，从那个缺口地方源源不断地往里涌。李元飞李抓住战机，率领敢死队迅速出击，一下把这个燕军逼退了数百米。可是随着燕军的后续部队不断地往里推，人家也稳住了阵脚，力战不退。这时候李元飞李他不知道这个燕军后边还有多少人呢，有多少战斗力呀，于是他也不恋战，率众后撤，就准备啊等摸清楚情况再行出兵。瞭望台上的李光弼一瞧，坏了，中滩城的三重防御工事已经被燕军破坏了两重了，剩下那道养马城就肩膀那么高的城墙，那只是一道摆设呀，压根就无法有效地阻挡燕军的进攻。你立原非礼，怎么还往后退呢？你如果退回城中，这城是守不住的，到时候这城就陷落了。哎呦，这把李光弼给急的呀，马上派出传令官去召唤立原非礼，你把他叫到我跟前，我当时就把他军法从事，我把他斩了，实在不行啊，我换人去打他。什么东西呀、啊、立原非礼在阵前正在官邸料哨，忽然听到传令官叫他说，那个李光弼大人让您上去一趟。立原非礼一扭头没好气地说此时战况正急，叫我干什么呀。说完也不理睬这个传令官了，自行率众退回到栅栏以内，然后继续密切关注燕军的下一步动作。他这一瞧，燕军虽然是人多势众，但是啊，被自己刚才的一番突击士气折损大半，所以唐军撤回栅栏以后，燕军呢也不敢进攻，而是停滞在栅栏外游移观望。见到这种情况，立原非礼心里边就有数了，于是他重新集结了麾下所有的精锐部队，也不急于出击，还是耐心等待。栅栏外的燕军既不进攻也不后退，就在那儿焦灼着。您想象一下，两军交战之时，胜负一瞬间，生死一瞬间，又不进又不退，就站在原地，你说人能不烦躁吗？不久之后，这个燕军就开始出现了阵阵骚动。立原非礼就抓住这个机会，下令我先冲，见我冲就给我擂战鼓。好家伙，这一回呀、啊，燕军还是没挡住唐军凌厉的攻势，被杀了一个丢盔弃甲，大败而逃了。望着潮水般散去的燕军，李光弼脸上露出笑容了，这笑容里边有三分欣慰，还有七分的惭愧。确实啊，李光弼在这一仗中接连犯了两回错误，但是立原非礼呢，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是根据战场形势两度抗命，幸亏他抗命不遵了，要不然这一仗的后果也是很难设想的。由此可见呢，两军对弈拼的绝不仅仅是两个主帅的智谋和战略，而是上至主帅，下至每一个将领，甚至来说呀，每一个士兵在临战时候的这种机智啊、胆识啊，还有战斗力呀。不管是立原非礼组织的中滩城之战，还是石方才说的李抱玉负责的南城的防守战，都足以证明这一点。有朋友说，老郭你讲串了，那是士兵突击，反正您明白我这意思就行了。再来说这个倒霉催的史思明，打南城遭遇诈降了，他扭头啊打中滩城，打中滩城又没打下来，哎，他这儿啊重新调整战略部署，他亲率一部又扭过头去打南城了，然后让周志呢率一部转攻北城，把中滩这又放弃了，你真成了打地鼠了。李光弼这得到情报，迅速率众进入北城。他登城观察了一下燕军阵势，然后胸有成竹地跟部将们就说敌军虽然众多，但军容不整，不足畏也。我向诸军保证，过不了中午定能将其击败。随后李光弼命诸将同时出战，但是一直打到这天中午，眼看晌午都已过了，双方依旧是难分胜负。李光弼把众将召回来，就问大家说，这一上午打下来，你们觉得敌军阵营哪块最强啊？有人回答说西北角。李光弼说，行嘞，郝廷玉你去进攻西北角。郝廷玉说，没问题，您给我500骑兵。李光弼说，给不了那么多，就给你300。紧接着李光弼又问说，哪块是第二强呢？有人回答说是东南角。李光弼让论维真出战，论维真要300骑兵，李光弼说，也给不了你这么多，给你200就行了。 最后李光弼对诸将就说了，大家伙看我令旗指挥，如果旗帜摇动的缓慢，你们就自行判断进攻方向，爱怎么打怎么打。如果旗帜快速摇动，并且三次指向地面，那么万众齐进，不惜一切代价攻入敌阵。如果有一个退的，战场上就给我斩了。下完命令，李光弼从卫兵手中拿过了一把短刀，插在靴子里边，掏心挖肺的大声说道，说战争就是意味着死亡的，我身为国之三公，对呀，他担任的是司空嘛，说我身为国之三公，不可死于敌手，万一战事不利，诸军死于敌阵，我必自刎于此，不令诸军独死而我独活，你们就放心就行了，打赢了咱们都好，如果打输了，你们阵前马革裹尸，我在后边我自刎身亡，我是国家三公之一，我不可能投降，也不可能被俘，所以我必然是自尽，你们看着办吧。众将是热血沸腾，随即出战，各率所部冲向燕军军阵，双方又绞杀到一块儿了。片刻之后啊，李光弼派出的郝廷玉，就是给他300骑兵那位，他竟然是脱离战场跑回城下。李光弼气得差点晕过去，我刚才说话那是放屁呀，我说了谁也不许后退，郝廷玉这么一退，做了一个坏榜样，这情势可就危险了。说完以后，他马上让传令官去，你下去带人取郝廷玉的首级。传令官还没动呢，下边郝廷玉一边骑着马呀，一边大喊说，我的马中箭了，我不是后退，我就回来换匹战马。李光弼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让这个郝廷玉换了坐骑反身再战。结果没过多久啊，又有两名将领在燕军的进逼之下逐渐的后退。这两位是谁呢？就是仆固怀恩和仆固阳这一对父子。仆固怀恩此前给您说过，不但是能打仗，而且通晓少数民族事务，有帅才。年轻的时候啊，顺风顺水的，但是这人呢脾气暴躁。有一回啊，他儿子仆固斌率军打仗的时候被敌人俘了，但是仆固斌呢找一机会跑回来了。那仆固怀恩是怎么做的？他把儿子推到阵前给斩首了，全军将士无不战栗，谁还敢退却呀？谁还敢被俘啊？宁可战死沙场啊！但是这回呢，仆固怀恩和仆固阳啊，在攻打燕军的时候确实带的兵不够，也确实打不过，那没办法了，往后撤一撤吧。可问题是，李光弼下的命令是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李光弼在瞭望台上咬碎了银牙，马上让传令官去取这爷俩的首级。仆固怀恩父子正往后退呢，忽然看到从城中飞驰出来一队人马，提着刀就奔着自个儿来了。明白，我们这是后退了，可能脑袋不保了，这不退了，我们接着往里杀，赶紧率部重新杀入敌阵。看来这招是挺好使的，毕竟被自己人杀了，你的罪名叫临阵退却，如果杀入敌阵死了，你还落一好名声呢，国家还有抚恤呢。就在战斗最激烈最焦灼的当口，河阳城头的李光弼下令，来，急速摇旗朝地三下，随着令旗三次触于地，唐军各部明白，现在呀，唐军是不约而同的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几乎是同一瞬间全力进攻燕军。燕军这就抵挡不住了，全线崩溃，被斩首1000余级，掉进黄河溺死者1000多人，另外还有500多人被生擒了。他们的主帅周志仅带领几个人呢仓皇逃窜，另外一个大将安泰卿也是带着残部逃回了怀州。这边都已经被打败了，而史思明那边呢不知道战况，仍然进攻南城呢，心里边恨得慌，你个该死的李抱玉，想当初你诈降，你忽悠我，你看这回我把南城啊给你拿下以后，你看我怎么弄死你。这儿正用劲打着呢，忽然唐朝军队把500多个燕军的俘虏压到了南城的城头之上。史思明一瞧，哎呦，周志那边打失败了，那我们还攻什么城啊？没办法，解围而去了。无论史思明是否愿意承认，这李光弼呀，真是他的天敌，真是他的克星。河阳之战彻底粉碎了史思明速战速决、西进潼关的企图。随后的日子里边呢，史思明就一直被李光弼牢牢地牵制在中原战场上，压根就无暇西进，更不用说攻取长安了。 而且就在史思明被李光弼牵制的过程中，他这也发生大事了。但是这个大事呢，咱们暂且不表，节目的后半时段要详细给您说来呢。接下来要和您说什么呢？就是大唐帝国的后院不再安宁了，江淮那边发生叛乱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您看，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帝国的大片山河都遭遇了叛军铁蹄的蹂躏，战火燃遍大河南北，狼烟笼罩东西两京。唯独这个帝国的财富重镇就是江淮地区啊，幸运地躲过了战争的荼毒，始终保持着相对的安宁。可是到了上元元年，就是公元760年，江淮地区的安宁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给打破了。叛乱的带领者名字叫刘展，当时担任淮西节度副使兼宋州刺史。我们必须客观公允地来说，人家刘展呢是被逼造反的，因为他一无谋反动机，二无叛乱行迹，之所以走上这条不归路呢，他就源于无处不在的官场政治斗争。到底怎么回事呢？话说刘展呢有一个同僚，也是他好朋友，名字叫李显。显字怎么写呢？金字边一个先后的先。这个词儿做动词的话呀，就是用一种圆形能够旋转的多刃刀具切削金属的设备。我们说车工啊、铣工啊，哎，就是这个字儿。而念显的话呢，它就是有光泽的金属。咱们看《尔雅》当中记载，抉择谓之显。咱们中国人取名字往往取美好的意思，所以说这字在名字里边得读成显。话说刘展和这个李显呢，当时呢都是御史中丞、淮西节度副使，两个人呢都是节度使的副手。按照官场规矩啊，刘展和李显你俩人不应该走得太近，要不然的话会引起顶头上司的猜忌。可问题是呢，这俩人的性格啊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而是锋芒毕露、我行我素的，所以不管这套官场的规矩，这俩人不但成了私交甚好的铁哥们，而且成了配合默契的政治搭档。他们也不把顶头上司放到眼睛里边，甚至经常联手啊把上司就给架空了。历任淮西节度使都对这两个桀骜不驯、狂妄自大的家伙深恶痛绝，可是又拿他们没办法。后来呀，有这么一个狠角色到了淮西节度使任上，于是这场好戏就唱响了。这个狠角叫王仲升，这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上任不久呢，王仲升就以贪暴不法的罪名把李显给逮捕，随即奏请朝廷，毫不留情地把李显就给斩首了。杀完了李显以后，王仲升迅速把矛头就对准了刘展。你看当时民间呢盛传着一首谣谶，其中有这么一句，手执金刀起东方。王仲升呢就把这个谣言牵强附会的砸到了刘展身上。他让监军宦官邢延恩入朝奏报，说刘展这个人一直是犯上抗命，而且刘呢你看右边是一个利刀旁，民间谣谶说呀，手执金刀起东方，所以这谣谶说的就是刘展，应该将其铲除以绝后患。邢延恩回京以后极力向肃宗进言，说这个刘展和李显呢是一伙的，现如今李显既除，刘展这儿心里边很狂躁，他也很恐惧，现在如果不把他除掉，他手里边可是手握重兵的，正因为他手握重兵，所以说除他的时候呢得用计策。陛下，我给您谏言啊，咱们呢提升刘展为江淮都统，他一去上任得先把手里边兵权卸下来呀，等他交出兵权前往广陵赴任的时候，在半道上把他逮捕直接弄死就行了。肃宗说这招挺好啊，就按你说的办吧。于是邢延恩带着皇帝诏书就到了宋州了。刘大人呢，我给您道喜了，您被皇帝升为了江淮都统了。刘展一听这话，你说这人多聪明啊，马上嗅到了危险气息。他跟这个邢延恩就说自从我投身军旅，短短几年就官至刺史，可以说是骤然大贵了。江淮是帝国的财富重镇，都统之职更是举足轻重，可我这儿一没功勋，又不是皇室宗亲，怎么就突然得到皇帝这么大的恩典呢？你看我这儿受宠若惊的。可是说这个可是的时候，他就盯着这个宦官邢延恩的眼睛说，可是莫非有奸佞小人从中挑拨离间，给我刘某人设下圈套吗？ 邢延恩这儿浑身打一激灵，啊，怎么看透了？那赶紧解释吧，说刘公您呢素有才望，皇上身为看重您，正是考虑到江淮的重要性，这才破格提拔您，您怎么会起疑心呢？是吧？您想多了。刘展这儿思考了一下，说既然不是什么圈套骗局，那我可不可以先拿到印信符节呢？邢延恩这儿被问傻了，他没想到对方有这么一手啊，但是他反应也挺快，说这当然可以了，既然您被封为了江淮都统，这个印信符节什么的都是您的，这么着，我现在呀去趟广陵，把那个印信符节给您取来。哎，这个宦官呢就把印信符节拿过来交给了刘展。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8: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7: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8: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7: 河北主会场是。

0: 故事。
1: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帝国的大片山河遭遇了叛军铁蹄的蹂躏，而这个大唐的后院江淮地区啊，始终是安宁的。可没想到，就因为一个太监的谗言，这种安宁被打破了。因为叛乱者刘展呢，当时担任的是淮西节度副使，兼任宋州的刺史。严格来说呀，人家没想造反，压根就没有造反的动机呀。可是，在官场斗争里边，他迫于形势，被他的上级领导王仲升，还有一死太监，就是那个邢延安给逼反了。邢延安这儿自作聪明，给肃宗皇帝出了一个计谋，咱们对这个刘展呢，要明升暗夺。说是给他升官，半道上就把他弄死，皇帝也答应了。邢延安带着皇帝诏书就到了宋州了。刘大人，恭喜您，贺喜您，您被封为了江淮都统。刘展这一眼就给识破了，说既然让我当这个江淮都统，你得把印信符节先给我。邢延安这一琢磨，给你就给你呗，给了你，半道上我也弄死你。结果呢，人家刘展呢，拿到江淮都统的印信符节以后，先是假模假式的给肃宗皇帝上了一道谢恩表，然后啊，就以江淮三道节度使的身份，给遍布江淮的亲信故旧分别颁发了任命状，委以要职，安插心腹。与此同时呢，江淮三道的官员也纷纷的派出使者，带上本州县的布册图籍赶到宋州，向这位新上司表示祝贺呀，并且恭迎他，您赶紧走马上任吧，我们大家伙都很期待呀。刘展这就挺高兴了。上元元年的十一月初，刘展拉上麾下的7000人马，在那些州县使者的簇拥之下，浩浩荡荡、风风光光地向广陵进发。名义上是去上任了吧，其实江淮之乱就此拉开序幕了。直到这个时候，太监邢延恩他才发现，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直接反了吧这事儿。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这太监撂蹶子就跑啊，抢先一步抵达广陵，跟当地官员李环、邓景山一块调兵遣将，准备御敌，同时向境内的州县发出檄文，宣布刘展已经起兵造反了，大家伙赶紧抵抗啊。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同一时刻呢，刘展也向这些州县发布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牒文，唯一不同的是啊，这个牒文里边说造反的是那个李环，不是我。各个州县的长官都傻眼了，老上司和新上司各自宣称对方造反，不是我们听谁的呀？且说李环和邓景山仓促之间集结兵马，分别进驻了润州和徐城，摆出严阵以待的架势。而对刘展来说呀，这俩人压根就不足为虑，因为刘展治军严整，在江淮一带是素有威名的，否则人家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小兵干到刺史。所以说刘展的大军还没到，整个江淮地区啊早就陷入一片恐慌了。刘展进抵徐城以后，马上派人质问邓景山，说我是奉了皇帝之命前来上任，你带这些兵你这是干嘛呀？同时啊，又派人在城下喊话，说你们这些守城的，你们都是我属地之民，不要阻挠我的军队。此刻呢，邢延恩也在邓景山的军营当中，他完全可以想象刘展在命人传这些话的时候那脸上多么得意呀，这种得意对自己就是嘲讽了，因为相当于是自己搬起石头咔嚓砸自个儿脚面上了。而且更瘆人的是什么呢，甭管是李环呢、邓景山呢，还是这个太监邢延恩，他们都知道刘展如果攻城的话是易如反掌的，但是他现在呢，所谓的先礼后兵，无非呀就是猫玩耗子。你说现在可怎么办？还怎么办呢？刘展那儿已经是派出大将开始攻城了。不出所料，邓景山压根就不是刘展的对手，两军刚一交战，唐朝的官军就崩溃了。刘景山和太监邢延恩仓皇弃城逃往了寿州，刘展这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广陵，随后啊又派出部将分别取了濠州、楚州、淮西等地。李环一听说怎么着，广陵已经失陷了，赶紧移兵到润州北边的北固山进逼广陵。刘展一瞧，你来了。

是吧？来得好，马上出兵白沙，在瓜州一带大部移兵。这群移兵啊，白天擂起战鼓，晚上燃起火把，一连好几天呢，都要做事，要进攻北固山了。李环这手底下官兵精锐呢，都在准备迎敌呢。可其实啊，这个时候刘展已经是亲率主力绕到上游了，突然渡江拿下了下蜀，一下把李环的后路都给切断了。这官军一瞧，打什么打呀，跑吧！没等刘展来进攻呢，哗然四散。李环一瞧，好嘛，我这光杆司令了，只能是带着几百个亲兵逃奔了宣城。11月初8，刘展乘势进据润州。同一天呢，南京的官军15000人忽然哗变，起兵响应刘展，当地节度使也是弃城而逃了。节度使临走的时候呢，把守城御敌之责交给了当地兵马使。兵马使一瞧，我可去你的吧，凭什么我守着呀？节度使前脚跑了，兵马使后脚人就投降了刘展了。且说到了这年12月，刘展派出部将进攻李环所在的宣州，当地节度使啊照样是不战而逃。李环呢就跟丧家之犬似的，他又跑到洪州了。接下来的过程就简单给您说吧，反正短短2个月之间，叛军是横扫江淮，如入无人之境。在刘展叛军横行江淮的时候，唐军的官兵啊上上下下都像惊弓之鸟一样，几乎就没有做任何的抵抗。尤其是那些平时里边养尊处优的封疆大吏，一听说叛军来了，捂着脑袋就跑了，那撤退的叫一个果决呀，都恨爹娘给自己少生了一条腿。于是官军本来就低迷的士气更加涣散，而叛军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了。由此可见呢，虽然安史之乱的烽火已经在大唐的土地上燃烧了5年之久，可侥幸呢，它没有波及到江淮地区。这江淮地区呢，仍然沉浸在脆弱而又虚幻的盛世余绪当中。那这些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才会如此的贪生怕死，而他们麾下官兵也才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大唐帝国最可怕的敌人其实不是安禄山，也不是史思明，更不是这个小小的刘展，而是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虚骄、懈怠、懒惰、贪图享受、安而思危，这种风气和心态彻底的毁了这个国家。就在整个江淮地区的高级官员纷纷放弃职守争相逃命的时候，唯一一个不抛弃不放弃的人，那不是许三多啊，那是李环的副手，他叫李藏用。其实早在李环准备逃向润州的时候，李藏用就跟他说，说大人您身居高位，识朝廷重禄，临难而逃，视为不忠，掌数十州之兵马钱粮，凭三江五湖之天堑险要，竟然一矢不发就要全盘放弃，此为不勇。不忠不勇之人又何以为国尽职呢？李某我虽然不才，却愿意集合残兵在此驻守抵御叛军。李藏用这儿用的是激将法。李环一听啊，你少来这一套，你愿意留下是吧？行了，你赶紧在这打吧，我跑了。哎，他很庆幸有人替他擦屁股，所以赶紧把所有善后事宜都丢给了李藏用，然后自己呢迫不及待往南边就跑了。李藏用集合了前线退下来的残兵，满打满算呢，哎，太可怜了，才700人。随后李藏用又前往苏州招募了2000多人，然后跟叛军打了一仗，结果没打过，他只好是退守杭州。且说邓景山和那个太监邢延恩败逃寿州以后，他是遣使飞报朝廷请求援兵，这俩人啊还派人前往任城向驻守在此地的平卢兵马使田神公求救，并郑重允诺说，你田神公如果克复淮南，到时候啊金帛美女任你处置，你赶紧去评判吧，完了都是你的。一听说金帛美女随意处置，田神公和他的部众顿时是两眼放光了。数天以后呢，肃宗皇帝的诏书也送到他这儿了，让田神公出兵江淮征讨刘展。于是田神公倾巢南下，在12月末就进驻彭城了，到了江苏的徐州了。得知田神公挥师南下的消息，刘展这儿就有点害怕了，因为他知道啊，像什么李环呐、邓景山呐，那些都是酒囊饭袋，而田神公呢，原来是安禄山的麾下，骁勇善战，
安禄山起兵的时候，他不愿反叛，率众归朝了，数年间一直在河北地区抵抗叛军。后来田神公奉命驻守陈留，因为寡不敌众，败于史思明，被迫投降了。史思明随即啊，让他和南德信等人攻略江淮。田神公呢，杀了南德信，再度率部反正投唐。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呢？就说田神公这个人呢，驰骋沙场多年，性情狡猾多变，军事经验又极为丰富，他麾下部众那也都是百战之兵。哎呀，这个太让人头疼了。刘展这儿不敢有丝毫的大意，马上亲率8000部众北上，并且选出2000的精锐作为前锋，渡过黄河，在都梁山迎击田神公。但是就像刘展自己预料的一样，平卢兵的战斗力那确实了得呀，远在自己宋州兵之上。两军交战以后呢，刘展那2000精锐的前锋很快被击败了。刘展为了保存实力，赶紧率众退至到天场，让500名精骑在一座桥上殿后。田神公带着人紧追而至，把这个刘展的殿后部队给全歼了，继而又大败刘展的主力。刘展全军覆没，他仅带着一个贴身护卫渡过长江，仓皇南逃了。田神公随即就克复广陵和楚州。这两个地方的老百姓一瞧，行了，叛军终于走了，现在我们大唐的官军来了。可是啊，让江淮市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就发生了。刘展的叛军入城的时候，只不过城头上呢变换了一杆大王旗，老百姓的生活呀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可是当这个田神公的官军进城以后，城里边的商人呢，老百姓啊，倒了血霉了，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呀，神公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胡商以千数，城中地川绝略变。所谓的胡商，就是指在此经商的胡人。没人知道田神公为什么要杀死数以千计的胡商，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安禄山呢、史思明啊都是胡人，田神公恨他们，所以屠杀胡人泄愤。至于说这个城里边土地为什么都给挖了一个遍呢？就是因为田神公和他的军队呀，把看得见的财富都洗劫一空以后还不满足，怀疑商人呢、百姓啊，把那些金银财宝啊埋在地底下了。那好吧，既然我带着军队呢，我人多呀，掘地三尺也得把宝贝给我找出来。于是乎，把广陵和楚州翻了一个底朝天。且说到了上元2年的正月，刘展的部将张景超、孙代峰数度进逼杭州，因为李藏用在这儿顽强抵抗，始终是没有得逞。到了正月下旬呢，田神公是兵分四路，大举反攻刘展。简短截说吧，刘展这儿不敌，他弟弟刘音呢就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咱们东逃入海吧。”可是最后的时刻，刘展表现出的是视死如归的勇气。他说：“明知大事不成，何必多杀人家父子？无非一死而已，早晚都是一样啊。”随后他率众力战，战斗当中眼睛被箭给射伤了，随后脑袋被切下来了，叛军群龙无首，顿时溃散。至此可以说刘展之乱宣告平定了。可是江淮的祸乱却远远没有终结呢。据说平定刘展以后，田神公的平卢军又在江淮那儿大掠10余日，赚了一个盆满钵溢。所以史书里边就说呀，说安史之乱，乱兵未及江淮地区。可是到这儿了，这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竟然被自家官军给抢了一个底朝天。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其实我们说呀，这样的荼毒才刚刚开始。自从刘展之乱以后，江淮地区呢就再也不是那个安宁和富庶的帝国后院了。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边，尽管它始终是帝国的财富重镇，但无情的战火对他们这儿啊也是一视同仁了，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换言之呢，当后来的整个中晚唐历史都充斥着流血、杀戮和死亡的时候，江淮这儿也没再成为幸运的例外。行吧，江淮之乱就给您说到这儿，咱们再接着前面的说啊。且说史思明被李光弼给耗住了，这一耗啊，就整整耗了16个月，从前元2年10月到上元2年的2月。史思明这使尽浑身解数，企图战胜李光弼，或者说至少摆脱他的牵制啊。
但最终证明啊。

这就是他生命里的克星，挣脱来挣脱去，打来打去也弄不过。李光弼就把这个史思明狠狠地摁到这儿，你往西边再前进半步门也没有啊。而且到了上元元年的二月份，李光弼亲自率领部众袭取怀州，这个战略意图就非常明显了，就是想要截断燕军的北归之路，让你史思明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把你活活的困死在无险可守的洛阳。史思明当然不能够让怀州落入李光弼之手，于是立刻去驰援了，但是又遭遇到了李光弼的伏击，自己的部众被斩首3000余级。到了这年冬天，李光弼再度发兵进攻怀州，经过了100多天的进攻，终于把这个怀州就拿下了，而且生擒了安泰卿。怀州这么一陷落，让史思明的处境那可是雪上加霜了。史思明知道，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扭转战局，燕军的军心必然会产生非常大的动摇，而想在短时间内扭转战局，这又谈何容易呢？唯一的方法啊，可能就是迫使李光弼到黄河南岸，咱俩来一个决一死战。而恰恰这一点呢，是让史思明无计可施的，因为李光弼的战略就是把你史思明耗死，我和你主动决战，你怎么琢磨的呢？这事儿啊，除非奇迹发生，但是这要了亲命的是，这个奇迹它就真发生了。怎么发生的呢？有人在客观上帮了史思明一个大忙，这人是谁呢？就是唐肃宗的心腹宦官于朝恩。这时候于朝恩的职务是陕州官军荣使，这位天子跟前的红人啊，很不欣赏李光弼的打法，他就觉得那燕军都是北方人，长期在外征战，必定思乡，趁着对方思乡军心涣散的时候大举反攻，来一个正面的大战，绝对可以取胜。他把这个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地向肃宗强调，肃宗一听，很有道理吗？于是下了圣旨，让李光弼去进攻洛阳，主动跟他们打去，把洛阳给我拿下来。李光弼脑袋大三圈啊，这能打吗？他这儿啊按兵不动，上了一封奏折，说贼风尚锐，未可轻进。那么李光弼是天下兵马副元帅，也是帝国军队事实上的一把手，他的意见肯定是举足轻重的，肃宗这儿也得是慎重对待。接到李光弼的奏报以后，肃宗只好是把此事暂时搁置。可就在这关键时候啊，另外一个军方重量级的人物却站在了于朝恩那一边，坚决主张要进攻，要光复洛阳。这是谁呢？他就是仆固怀恩。众所周知啊，在唐朝各道军队里边，朔方军一直是帝国最重要的评判主力，而作为朔方军的最高将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这三个人呢，也是评判战场上的三根顶梁柱。仆固怀恩呢，深受郭子仪器重，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追随郭子仪转战南北，经常担任的就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勇冠三军呢。仆固怀恩也为肃宗朝廷顺利的收复两京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这个仆固怀恩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毛病，那就是居功自傲，谁也看不起，而且刚决犯上。他手底下仆固族的人呢，那些藩汉境族也是跟他一样，仗着有军功，视朝廷纲纪如无物，经常做不法的事儿。手底下人犯了法了吧，却长期受到仆固怀恩的包庇和纵容。而当时的一把手呢，郭子仪生性宽厚，所以对仆固怀恩及其部众一贯的宽容，对他们的很多不法行为，那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史料里边说叫美事优容之，宽容你们。可您等到郭子仪因为邺城之败失势，李光弼继任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还有他手底下人的舒服日子那可就到了头了。因为李光弼治军的风格和郭子仪是截然相反的，李光弼持法严肃，法不待下，所以仆固怀恩和他手底下那帮骄兵悍将只能是收敛心性，把这个尾巴夹起来，老老实实做人吧。仆固怀恩是一个非常自负而且非常有野心的人，他当然无法长期忍受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有关于仆固怀恩的野心，在这儿给您强调一遍啊，后边还要考呢啊。咱们接着前面的说，事实上自从李光弼升任朔方军和帝国军队的一把手以后，身为二号人物的仆固怀恩呢，

0: 对这个头把金交椅也有了心思了。既然你李光弼可以取代郭子仪，那我仆固怀恩凭什么就不能取代你李光弼呢？在他看来呀，自己需要等这么一个机会。哎，现在这机会终于来了。在于朝恩的影响之下，肃宗已经对一味的固守拒不出战的李光弼心生不满了。这时候啊，只要仆固怀恩坚持主动进攻的意见，就能够有效地压制李光弼，在天子面前争功邀宠。所以仆固怀恩呢，就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于朝恩这边。2-1，主战派占上风，肃宗就下定决心了，我们要反攻。这年2月下旬，肃宗皇帝不断地派遣使者前往洛阳，让李光弼你赶紧给我出兵。这个情形您听着是不是耳熟啊？想当年玄宗皇帝一再逼迫哥舒翰出战，这不是一模一样吗？
1: 杜前运带了朕的诏书，你们大元帅看了没有？安庆绪的兵4天以前就退后30里了，这不明明在掩护撤退吗？朕命你们大元帅出兵，你们大元帅不但不听，还把杜前运给杀了，你们究竟意欲何为啊？
2: 陛下，请相信郡王确实是为了击退叛军，保卫大唐，绝无二心呐。
1: 既然如此，朕。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5: 爸爸。
4: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谨言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8: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个信号不太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 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7: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8: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6: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 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1: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22: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2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2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23: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25: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2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0: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

0: 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远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8月下旬到9月，各大高校迎来2026级新生的同时，不少地方的大学生技师班也正式开班了，迎来了一批回炉学技能的大学毕业生。比如9月11号，安徽合肥技师学院首个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正式开班了。该班级采用15人精品小班教学，学制是2年，聚焦数控加工、智能制造等方向，校企联动保障学生对口就业。该院首批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招生15人，既有本科毕业生，也有专科毕业生，以文科学生为主。9月8号，无锡首届大学生高技能人才班在江苏无锡技师学院开班，36名重返课堂的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13个人已经取得了本科文凭，等于本科生回炉读个技校。他们选择从技师学徒起步，用2年时间重新定义职业坐标，在毕业取得技师证书且在无锡就业之后呢，可同等享受青年人才住房、租房补贴、太湖人才系列申报等政策，还能参与工匠评选和职称评定。说今年呀，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的这个学制的技师班20个。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其实吧，全国好多个省份啊，都已经出台政策了，就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这股逆向的潮流啊，它反映出教育体制正在从学历本位回归能力本位的转变。本科生回炉学技术，他回的是哪些炉啊？都是一些需要动手能力的专业。在学历贬值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卷学历不如卷技能，其实已经成为这届年轻人的共识了。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因为结构性过剩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职业教育作为实用性人才的培养方式却存在较大的用人缺口。人社部统计说，2022年啊，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28%。还有数据显示，2025年仅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达到了3000万人。你看，当技能证书成为职场竞争的筹码和晋升的法宝，高校毕业生积极到职校学习动手能力相关技能，这也就在情理之中啊，毕竟出来好找工作呀。很多人心中啊都有学历鄙视链啊，认为普通的这个职校生就是考不上本科的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其实啊，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它是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啊，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学门手艺、学门技术，好歹还能学一个一技之长，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总比有些本科生大学4年混日子，书也没读几本，啥技能也不会，毕业就失业强吧，对吧？就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啊，是部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跟职业市场需求之间是有错位的所以啊，本科生能力低下的问题他们自身有责任，但更多的责任是学校的，说明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

0: 如读技校，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欣喜，因为社会正在扭转学历本位唯学历的价值观，对吧？未来能决定教育价值的不再只是学历了，而是能否让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能否满足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啊，就社会对成才的标准也更为包容多元了，就这些观念和需求的变化应该被更多看到和回应。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电路跳闸了，那物业人员初步判断是线路是有短路的隐患的，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预约上门检修。进门之后啊，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着屋内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随后呢，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拆完之后，师傅说呀，问题很复杂啊，需要2800元。陈女士同意了啊，维修师傅又喊过来一名男子，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场价也就是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这收费太离谱了，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啊，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说，这开关价格也就是几十块钱，维修合理费用啊，不应该是超过300块钱的。这要了2800。目前呢，平台仅同意啊退款1000元，家属还是没有接受。2800退1000，1800也非常贵呀。你几十块钱的开关，2800元的账单，近10倍的差价了。这不是市场定价，这是信息差套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只啄木鸟已经不是第一次啄人了。2025年央视三五晚会上就报名啊，这个点名曝光过他，说他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平台当时被曝光之后，立马承诺整改，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推出举报奖励。可现在呢？如今呢？一年多过去了，消费者还在被宰呀。有维修师傅啊，对媒体说过一句大实话，说这平台啊能抽成，抽走近60%，师傅要赚钱只能报高价。说遇见不会的，就是维修不会的，我就去抖音上查，说报价低赚不到钱。而且平台所谓的培训侧重话术而不是技术，这种模式之下，维修师傅他不是工程师了，他不是手艺人了，他就是个销售员了。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这平台模式本身。平台把维修师傅们当成了流量变现的工具，而不是服务的提供者。抽成拿走了大头，留给师傅的空间只剩宰客了。而平台对入驻人员的资质审核长期流于形式，有的维修师傅啊，连这个电工证都没有就上岗了。有平台的库房里查出了没有3C 认证的产品。平台号称有3级的投诉机制，实际执行起来形同虚设，出了事儿就退款，退的也不多，退多少平台说了算，消费者要这个啊，这工单明细没有，不提供。就这种线上派单、跨地域管理的模式啊，它监管天然是有困难的。啄木鸟这平台注册地在重庆，消费者在南京，师傅是谁，有没有资质，报价合不合理，全凭平台一张嘴。消费者投诉到12345，跨省协调一轮又一轮，最后退个1000块钱，还剩1800呀，那也够贵的呀，草草收场吗？那么大家都在批啄木鸟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法呢？我倒是有个思路，就让维修回归到身边。什么意思呀？你看啊，咱们商务部等13部门早在2023年就发文要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及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标价提供平价维修服务。广州、昆山等地已经在落地了，把社区里的维修点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从业人员持经营服务卡上岗，点位录入动态管理系统，日常巡查常态化。就这种模式，它的逻辑我感觉要比这啄木鸟平台要靠谱的多。 一个开在你小区门口的维修店，老板可就在附近呢。

他做的就是老街坊生意，他敢宰你一次，第二天全小区都知道了。啊，地理约束那就是道德约束。平台上的维修师傅做完一单就跑了，下一个城市接着宰。身边的维修店跑不了啊，坑人一次可能就丢了方圆三四公里的全部生意。就这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天然监督，比任何投诉机制我感觉都管用。哎，更重要的是啊，线下的维修点监管起来要容易得多。市场监管部门到店里查一次资质啊、价格呀、配件来源呀，一目了然，出了问题找得到人，查得到账，不像平台投诉要跨省，举证全靠消费者自己。当然把小修小补请回社区得有人组织有人管，这监管部门要把好入口关，就从业人员有没有资质啊，有没有经营服务卡啊，报价有没有公示。你看广州的做法是在这个岁好办 APP 和月消费小程序双平台上线，市民打开手机就能查到附近的正规维修点啊，手机维修、家电维修、钟表维修一网归集，就这就把信息差抹平了一半啊，对吧？就你不用再靠搜索广告碰运气，打开自己地方的政务平台，附近的合规维修点一目了然，对吧？这啄木鸟挣的不就信息差的生意吗？你把信息差抹平了。家庭维修啊，它是典型的非标服务。什么叫非标？它没标准，它意味着信息差天然存在。抹平信息差靠的不是让每个消费者都变成电工，而是让服务提供者被看得见、找得到、追得着。平台模式如果做不到，就让身边的店来补位。维修这个行当啊，离消费者近一点，我感觉离良心就近一点。所以说啊，别让一个六旬老人换个开关还要靠投诉、退款、打折什么的来讨公道，还得曝光上网，让身边的维修店治好维修刺客的病，这才是民生服务业该有的样子。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临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案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2023年3月，铁头开始发布打假视频，涉及三亚海鲜市场乱象、金镶玉抽奖骗局、老年保健品骗局等等，哎，积累起数百万的粉丝。2024年2月，账号被封。3个月之后，2024年5月，他伙同他人以爆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然后2024年8月，铁头啊，他真实姓名叫董某某，哎，这些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杭州市滨江区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这铁头短时间之内粉丝暴涨，得益于他打假的领域几乎都是咱们老百姓的民生痛点，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而且他的打假视频啊，那冲突感十足，爆点十足，怎么说呢，有看头，吸引眼球才能赚得流量嘛。如果他坚持着这条打假之路，客观上啊，的确能起到辅助市场监管部门，帮助净化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但是这些人啊，欲壑难填，不满足自己擅长的领域，开辟第二战场，利用自己的高流量大名气，干起了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勾当啊，令人唏嘘呀。哎，铁头看来是踢到了铁板上，撞上了铁桶了，实属是咎由自取。名气再大，粉丝再多，只要触碰法律的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啊。虽然这次铁头翻车并非因为他的老本行打假，但他的结局对其他的打假网红也具有非常大的警示意义。实际上啊，打假博主打假，他并不是纯粹的为了正义，终极目的还是在获得流量之后直播带货，还是为了自己谋利益。这也是打假博主一直受到质疑的一个原因。有人觉得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客观上起到了净化市场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觉得，在打假过程中，这些打假博主故意激化矛盾，让一些商家动辄就被关门闭店了，甚至有的都被清退出市场。就因为处于灰色的地带，打假是需要拿捏好尺度的，往前一步就是守护消费者，维护正义，净化市场环境，你往后退一步，那可能就是敲诈勒索啊，诋毁诽谤，扰乱市场秩序啊。同样是在2024年，铁头的同行狂飙兄弟发布作品，说二手车商玩车研习社卖出一辆重大事故车，并到济南进行维权，言语霸道啊，引发争议。事后该车经过鉴定不是重大事故车，网友质疑其刻意打假，后来这狂飙兄弟直播道歉。哎，那个狂飙兄弟打假的过程中啊，那个言语啊，那个姿态啊，让人的确是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说了一句，说你认识我吗，过了今天你就认识了，江湖气十足啊，好像个黑社会啊，不像是在维权，反而像是在挑衅找茬儿。就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在当时吸引了眼球，但没能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他反而啊，他激化矛盾了。就一次成功的被大众认可的打假，首先就需要有良好的、有公益性的动机，不能以牟利、谋取私利为目的，然后就需要客观严谨的调查，得拿出扎实可信的证据，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主观臆断。如果为了流量把打假当生意，心浮气躁，故意夸大问题制造舆论，动不动就想干票大的，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流量反噬啊。哦对了，这铁头是董某某网名的简称，他全称叫铁头惩恶扬善啊。如今看来啊，真是莫大的讽刺呀。
1: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声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见过有人靠模仿别人把自己模仿成200多万粉丝的吗？有啊，但是最后把自己模仿进了法院了，赔了人家31.5万。啊，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0月，一个叫四川芬达的网红啊，开始疯狂的模仿知名歌手杨坤，戴墨镜，顶着一头乱发，把杨坤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夸张成断气式怪叫，在地上像软体动物一样啊扭成 U 字形爬行，还给人起外号，什么拉布拉坤、黄焖鸡米坤啊、七度坤肩，这满天飞这些外号。哎，更过分的是啊，把杨坤的歌改成了他们向我扔粑粑，啊，加上撅屁股、挂裆这些低俗的动作。杨坤啊，一开始想通过平台投诉让对方收敛，结果呢，对方变本加厉，靠这些争议内容直播敛财，然后杨坤受不了了，忍不了了，直接给告了。收到法院传票之后，这俩人非但没停啊，反而把起诉当成了流量密码，直播间这人气啊水涨船高，还发了一首《你礼貌吗》来嘲讽杨坤啊。一个多月涨粉200万，靠侮辱别人赚来的流量，每一分都带着侵权成本。2025年10月30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杨坤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1.5万元。这俩人还不服，上诉。今年2月11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生效之后，两人拒不履行，杨坤申请了强制执行，3月26号立案，直到9月11号，就最近，这俩人才发布道歉视频，承认创作分寸失手，言语和演绎失当。而杨坤呢，31.5万全额捐赠给公益组织，用于帮扶孤独症群体以及及其家庭。你看，一边是拿丑话换流量，一边是把赔偿全捐了，谁体面谁难堪，这不用多说吧。模仿明星这事儿啊不新鲜，电视时代就有啊，周杰伦、谢霆锋的模仿者一大堆，但那个时候的模仿秀吧，人家到底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你看汪峰的模仿者丁勇，歌舞实力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是后来因为用汪峰的真名和照片做盈利宣传，被汪峰告了，索赔50万。但丁勇至少还能唱个歌，可是现在这些山寨明星呢，低俗就是他们最大的本事。法律怎么看呀？律师说得很清楚，公众人物对轻微模仿虽然有这个容忍义务，但模仿不能丑化、贬损，不能使用侮辱性词汇，啊，超出合理范围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模仿是致敬，丑化是就是侵权，这条线不能踩。但话说回来，小范围私下的模仿搞怪，迎合大众猎奇找乐子，咱也能理解，大众需要一些俗的东西来娱乐，不鼓励，但该给民间留点生存空间。但问题是啊，现在的很多山寨明星他是寄生属性的，他没有硬实力，全靠恶搞低俗博眼球啊，这已经不是娱乐了，是群魔乱舞。对明星冒犯恶搞，既是对偶像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粉丝心中美好回忆的侵扰啊。市场逐利，山寨之风泛滥，无休止的模仿只会扰乱文化和经济生态。杨坤这31.5万捐给了孤独症群体，他用法律武器守住了底线，又用善意回应了恶意啊，这才是认真了的胖子的该有的样子。不跟你吵，法庭见，赢了拿钱做好事啊。素人该不该被追责啊，山寨明星该不该被告，决定权啊在这个正主明星手里。明星有的人家不当事儿，心大啊，人家有笑纳的自由，但是也有拒绝的权利。杨坤选择拒绝不惯着你们没毛病。总之啊，山寨可以，但别拿没底线当本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4: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4: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4: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1: 王正甫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并会见嘉宾。
0: 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优势，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型。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13名河北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1: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0: 全国铁路前8个月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拟设燃油价上限。
0: 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

0: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聚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在沧州黄华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一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华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两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沧州港务集团总经理助理李云华：
1: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水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华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0: 沧州市海洋和港航管理局二级调研员邢成武：
2: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华港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0: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同真：
3: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图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0: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是支撑。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高建伟：
4: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0: 唐山市发展改革委沿海科科长张瑶新：
5: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0: 沧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田红艳：
6: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享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0: 省发展改革委沿海经济带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陶磊：
7: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0: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秦皇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立新：
8: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5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兴制造能力。
0: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

0: 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石家庄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楚栋：
1: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0: 邯郸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苗玉珍：
2: 深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骅港等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频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0: 保定白沟新城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主任蔡浩鹏：
3: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骅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4: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福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浦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浦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智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99.9%，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5: 宇市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0: 浙江宇市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5: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0: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 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宇视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备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宇视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廊坊树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6: 当时宇视连续三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0: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宇视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宇视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霸州厂区负责人张凯峰：
7: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廊坊世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张艳平：
8: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的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的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0: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智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十强服务商有7家落地，全市智算规模突破20万匹，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成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廊坊树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6: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 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 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近日，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及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0: 近日，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建立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根据专项行动目标，到2027年底，资源池入池服务商不少于100家。
4: 我省进一步优化服务，将工业用地标准地出纳纳入2026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各地结合产业导向和地块实际，大幅精简项目开工的前置条件，让拿地即开工有了现实基础。
0: 9月23号到25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博览会展区面积超6万平方米，划分4个主题馆、1个数字人才招聘馆和2个室外体验区。
4: 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0: 继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昨天在衡水市落幕，大赛省级决赛历时四天，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获得各赛项第一名的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1: 第二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八极拳展演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余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赛事为期四天，竞赛项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四大类。
0: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三河横贯，林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跟随本台记者付敏一同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2: 昔日皇家猎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0637.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小滦河、伊逊河、伊玛图河三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亚高山草甸，广袤林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三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林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
2: 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4: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3: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2: 哎，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4: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啊，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啊，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2: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4: 好的。
2: 哎，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4: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每年的3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10月份的秋季就会飞回南方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巢黑鹳今年产下了4枚卵，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2: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它们养得壮壮的。
4: 希望如此。
3: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四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2: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2: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4: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像鹿脚，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 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5: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4: 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那就可以展示自己啊，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3: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百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3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鹳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1: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共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
0: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技术中心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事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1: 日前，2026年军队直接招录军官、警官网上报名开启，从9月18号到30号，报名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火箭军近期开展宣讲活动，吸引优秀毕业生投身火箭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特朗普称，今后未经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在

0: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承认格陵兰岛和丹麦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维护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业内人士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和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
0: 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举行会议，与会者认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方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2: 这则消息吧，让人哭笑不得吧，就是美国现在说批准向沙特卖 F-35 战斗机啊，48架，200多亿，243亿美元啊，大单呐、啊。关键是有什么意义呢？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你现在批准卖这个，而且还不是最后啊，国会怎么着？这是一个态度，就是说美国国会批不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算批了，什么时候交？这货什么时候交？这都无从谈起呢。那美国在这个当口说向沙特卖这 F-35 战斗机，这有什么意义呢？唯一的意义，从我们这围观看，叫什么？叫安抚，安抚你那焦虑的心灵啊。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你说你总在那念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什么意思呢？这你还不明白吗？沙特现在有求于美国，希望美国帮忙啊，因为胡塞打我呢，不但打我，他把曼德海峡给封了，霍尔木兹海峡不通，曼德海峡也不通，我怎么活呀？那平常我保护费没少交，美国现在你得帮我忙啊，但是美国不帮，你说完全不帮，完全不顾及咱们彼此的感情吗？行啊，卖你 F-35 啊，关键这叫驴唇不对马嘴，沙特要的不是 F-35， 是防空导弹，好吧？另外呢，这叫远水不解近渴，就算给你 F-35， 什么时候给说不清啊，就美国的产能在那摆着呢，沙特什么时候拿到飞机，拿到的时候特朗普是不是都该下台了？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就是一个表演吧，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恐怕没有。但是事儿就这么简单吗？咱们如果深挖一步的话，也许能看到点别的事儿啊。你说这么神神秘秘的，哎，聊一聊看啊。那么这个摊子，这个基本盘，我们现在看的是很清楚了。3点：第一呢，今年2月底，以色列拉着美国和伊朗动手，霍尔木斯海峡进而被封锁，这我们都知道是吧？那沙特本身呢，他自己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但是他呢，有1800公里的石油管线，就自己油田产的油呢，不走霍尔木斯海峡，可以走盐布港，还可以卖。苦苦支撑嘛，这是一个局面。第二个局面呢，沙特拉着巴基斯坦搞那个军事联盟起作用，而且土耳其也加入了，甚至还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加入，这个我们也知道。然后第三呢，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沙特跟胡塞武装又干起来了，而且沙特现在遇到的危机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霍尔木斯海峡出不去，这边的曼德海峡人家封了，特别是胡塞武装跟美国都打招呼了，我不打你啊，我也不打以色列，我就是打沙特的船，你们别管，这是我们俩的矛盾啊，你别掺和。而且沙特自己国内呢，1800公里那个油气管线也遭到攻击，他不得不关了，这样石油出口不就出问题了吗？在这个状况下，大概正好是9月10号教师节那天吧，沙特的王储小萨勒曼给美国给特朗普打俩电话，就是你得帮我啊，你得打胡塞啊，我盯不住了。但是两次都遭到了拒绝，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基本盘啊，这个状况咱们都知道，聊过，就放在这儿了。那下面有几个问题咱们可以问一问啊。一个，你说小萨勒曼脑子就不够用吗？他一天给美国给特朗普打俩电话，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已经捉襟见肘了，顾此失彼，美国人不可能答应他，他难道不知道吗？个人以为啊，作为国家级的领导人， 一个是自己脑子要够用，另外呢他有情报机构啊，另外有智囊团队啊，所以从小萨勒曼这儿哈，我们猜啊，那推测啊，恐怕他未必判断不出来特朗普不会出手，就他知道他能判断。你说那还打，哎，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如果他知道他能判断特朗普不会帮他忙，他给人打俩电话，这不讨人厌吗？恰恰不是，他这等于给特朗普压力啊，你帮不帮我的忙，你不帮我的忙我找别人了啊，这你不能怨我吧。你看他是不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确实帮不了他的忙，我们前两天分析过，至少也是三点。第一点，美国中期选举啊，伊朗这摊事儿就没解决，这就很尴尬了。如果这时候大获全胜啊，伊朗倒地就败，人家美军得胜还朝啊，这就加分了。他不是加不了吗？加不了，你难道还在开一摊吗？伊朗这个事儿就已经让特朗普焦头烂额了，那美国国内很多人会批评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想节外生枝也叫有心无力，什么也不说了，就是你库存的这个弹药，尤其是防空导弹，你够不够用？你已经不够用了。如果你去打胡塞，胡塞肯定是要报复，对你在中东的舰队也好啊，对在海

又不能不管，是什么呀？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家沙特拉着巴基斯坦有一个军事同盟，而且土耳其也加入了。如果只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吧还好，因为巴基斯坦毕竟也不是中东国家是吧，那他们俩抱团呢，沙特自身的安全多多少少可以靠巴基斯坦，不用靠美国，那美国还能解套呢。但是土耳其的加入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一个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再就是土耳其在中东也是个大国，他加入必有所图啊。另外在他加入之后，中东一众国家都可能加入啊，那么中东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就会发生变化。目前这三家按照印度媒体的评论，这可都是逊尼派啊，这是逊尼派北约啊。那你要说逊尼派，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啊，如果他们陆续加入的话，这支力量可就做大了。伊朗为核心的那个叫什叶派之湖，这回这个逊尼派再做大了，那请问以色列你还安全吗？所以从美国来讲，显然不会愿意这个组织做大。那这时候呢，沙特还真的轮不到是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沙特你得向美国提供一个什么呢？合理性，为什么要搞这么个东西？你美国你不能反对啊。所以沙特一再向美国寻求帮助，你帮我，你不帮是吧？你不帮我找别人，你不能赖我呀，我也得求活嘛。所以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将军？那你看前不久甚至伊朗要加入这个所谓麦加这个防务协议嘛，那伊朗要加入了，这美国在中东还打什么仗啊？那这两天这方面消息少了，是不是美国在施加压力啊？但是从沙特来讲，得跟美国把话说清楚，我没办法，你又不帮我，我当然要推动一个在中东有利于我的这么一个地缘政治格局，你不能管我，你不能阻止我啊！这是不是沙特叫不叫苦肉计吧？有点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值得聊，美国也受不了。大约是9月14号，原定啊，9月14号在阿曼会有一个会，伊朗、伊拉克、波斯湾沿岸国家都要参加，就是外长级的一个会议，要谈什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排。但是伊朗跟美国打着仗呢，这个会伊朗要参加，这就有意思了。那这个会最终也没能按时举行，说是推迟了。那沙特等国家对伊朗和阿曼拟定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案说是有意见，需要修改，这是公开的说法，这个会推迟了，但是没有取消啊。这恐怕也是给美国的一个压力，美国肯定不希望出现这个局面啊。之前特朗普甚至威胁过，说阿曼你要跟伊朗签什么海湾协议，我得轰炸阿曼呢，这话他都说过，不希望他们走到一起嘛。那现在在这个关节点，表面上沙特对协议有意见，是阻止这个会嘛，往后推了，但是沙特安全谁来保护？那阻止和推迟这个会，那沙特还站到美国这一边了，你美国你还欠我人情呢，现在我希望你帮我，你帮不帮？就将军将到特朗普，那你看人家美国说这么着吧，卖你 F-35 战斗机啊，这算是我对你支持啊，这算是咱俩关系稳固的一个表现嘛。美国显然是在安抚沙特，刚才我们讲的沙特一系列的要求也好，将军也好啊，苦肉计也好，是吧？那美国得有个态度，这个态度显然还是要维护和沙特的关系。然后我们说，但是这就叫驴唇不对马嘴，或者叫远水不解近渴。沙特人家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你要么能够击败胡塞武装，要么能够抵御胡塞武装的攻击，当然要么和胡塞武装言和都行，沙特无外乎这么几条路。如果美国是盟友，美国能帮沙特，那你剿灭胡塞武装最好，一劳永逸，这肯定是做不到了。那么呢，向美国寻求帮助，能不能援助我防空导弹，我拦住胡塞的攻击，这也做不到，美国没有不提供吗？那要么沙特找别人，要么就和胡塞武装谈和了，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嘛。那这美国又不愿意，所以现在美国说卖给你 F-35 战斗机吧。这个事儿啊，沙特也清楚得很。你看，第一，就这个交易啊，早就谈了，也不是现在谈的，美国之前就拍胸脯承诺卖啊，但这也是个突破。我们知道 F-35 战斗机呢，是美国现在热卖自建装备的一款隐身飞机，五代机，全球范围内就那么几款，俄罗斯有款苏-57，哎，你别说，这几年打仗啊，对苏-57的评价逐渐转为正面，一般业界认为苏-57这个飞机隐身能力不够，而且俄罗斯航空工业啊，就长期啊这个发展受阻，投入有限嘛，所以苏-57这个飞机的性能一直被诟病，就在全球几款五代机之中，另外还有中国的歼-20、歼-35啊，美国的 F-22、F-35，就这么几款嘛。一般认为苏-57性能是最差的，但是人家实战了，而且打得还不错呀。所以呢，俄罗斯也在投资，也在升级，战争需求嘛。那这个飞机现在这个名声啊，这个形象有所改观，但是你说沙特你要买，想买。

0: 五代机啊，苏五七估计俄罗斯还愿意卖，只是它产能是有限的。至于中国呢，歼三五、驻外航展啊，这沙特未必不感兴趣。但是考虑到跟美国是有防务合作的，当然首选还是买美国飞机。可问题在于呢，美国原来对中东的政策是这样 ：F-35它只卖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是整个中东诸国之中，我不管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油，不管你武力有多强，我是唯一有五代机隐身机的，我领先你们一代，这叫降维打击是吧？我能够有性能碾压，这是以色列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美国帮他维持的一个优势。说到底，美国你绝不能把 F-35卖给第二个中东国家，你卖给谁，谁就要挑战我这个优势，所以美国一直也没有卖。但现在这不是卖沙特了吗？那这里面可能有几点，第一个，卖给以色列的和卖给沙特的那不一定是一样的飞机，那给以色列的可能会更好。另外卖给沙特这个飞机呢，什么时候交货这说不准了，等三年五载不是没有可能啊。另外第三，即使飞机给到沙特，沙特能不能自如的使用，那还要看美国人脸色，美国要不愿意让你好好用，你可就用不成。所以呢，以色列这个优势从之前的一个明确的优势，只有我有啊，现在可能变成一种潜在的优势，就是飞机呢沙特也有，但是呢它那不好用，而且性能也不如你，这货要刺激的，也可能出现这个局面。而且我不是说吗，什么时候交货还没准呢。所以所有这一切叫远水不解近渴，沙特现在面对的是很直接的威胁，你美国不帮我忙，不给我防空导弹，你给我这玩意儿它有什么用啊？而且还不是马上能交到我手里。但从美国来讲已经尽力了，我能安抚你也就做到这儿了。而对沙特来讲，这一切远远不够，也正因为不够，沙特在做其他的事情，按说你美国你也管不着，你不能对我提更多的要求了。那我就沙特呀，可能会真的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推动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向更加有利于自己的那个方向去发展，而这个方向对以色列对美国恐怕都不是好消息。
1: 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与美国之间的所谓的无条件友谊时代正走向终结。当天，默茨在柏林出席基民盟的一场竞选活动时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跨大西洋无条件友谊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他说，我们看到大西洋彼岸的政治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跨大西洋联盟被看待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或许是我们此前难以想象的。报道称，默茨曾被视为德国最亲美的政治人物之一，但近段时间来，他在包括美伊冲突和德国国内政策的一系列问题上，多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冲突。今年4月，默茨曾表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缺乏连贯战略，并称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遭到了羞辱。特朗普随后回应称，默茨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那个破败的国家。一个月之后，默茨又称他已不再把美国视为机会之地，并称会劝阻自己的孩子前往美国工作或求学。默茨曾担任美国金融巨头贝莱德公司德国分公司的董事长。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也曾批评过德国的所谓防火墙政策，即主流政党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的立场。
0: 这个新闻也颇值得关注吧。德国总理默茨最新有一个表态，说和美国的无条件友谊时代或已结束，也不敢断定啊，或也许已经结束，不一定啊，也许没有啊，我不负责任啊。这是默茨的话。正好这两天加拿大总理坎尼在欧洲访问嘛，坎尼在今年年初，我们经常讲，也不只是我们讲，全世界都在关注嘛，就达沃斯论坛，坎尼不是有一番言论嘛，一个是判断旧秩序已死啊，再一个呢，就中美这样的大国他们制定规则，我们不能听人家摆布，中等强国我们得抱团，这是坎尼的一系列的判断和他的应对。那你再看默茨，德国总理默茨啊，咱真拿经济实力说事儿，按 GDP 排名，那加拿大排后边，排不过德国。但德国总理现在能判断的是，这个和美国的无条件的友谊时代或已结束。而卡尼呢，不管说是他做的这个判断的清晰，和他自己提出应对的这个答案要明确的多。你是不是感觉高下立判啊？这让人一个感慨啊！当然点到即止啊，点到即止。那默茨讲，和美国无条件友谊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就是德国和欧洲吧，他们和美国 无条件友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让我们围观啊，你让我看啊，就聊这个话题肯定从两个层面聊。一个呢就聊这个宏观的，就是欧洲包括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啊，原来是一种无条件友谊时代啊，至少莫茨这么理解吧，结束了。这个我们来观察一下。再就是莫茨最近的言行我们来观察一下，两个层面，先说这个宏观，说这个大的。个人以为啊，就旁观嘛，我就觉得他说的就不对。那么欧洲也好，德国也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友谊有没有友谊，这是个问题，叫不叫友谊这个关系啊。如果有的话，它是不是无条件，恐怕我们得说既非友谊也并非没有条件，这是我们的判断。这道理很难理解吗？这个现实的状况我们还需要回顾一下吗？我们多次讲过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原来美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离家出走的逆子吧，当年啊我们开个玩笑啊。美国实力不强的时候，他对欧洲也谈不上干涉，他干涉不了。所以华盛顿那帮国父不就是教导后人吗？不要掺和欧洲的烂事儿啊！一直到门罗，200年前，门罗总统、门罗宣言、门罗主义，我讲什么呢？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意思就是你欧洲人不要管美洲的事儿。还有个意思呢，你欧洲人在我美洲的殖民地，俩山摞一块出啊，你滚，走人，美洲。美洲人说了算，而美洲里谁强大？我强大，我说了算。这是200年前，那这个态度比当年华盛顿就建国的时候那态度，你看是不是有调整和变化？那后来我们知道，一战、二战，美国是派兵到欧洲打仗去了，这当然就是干涉欧洲事务了，打起来了嘛。所以你看，随着美国实力的强大，美国对欧洲的态度就在变。一开始欧洲强，那我不惹你，你也别管我，咱躲远点啊。到后来逐渐我有实力了，那我就干预你嘛，事宜时宜啊，攻守相宜呗，这是美欧之间真实的态度。那远的咱说起来没什么意思，西方人可能对历史也不感兴趣。我们就说二战，美国在欧洲打仗了吧，那欧洲是分成什么呢？轴心国和同盟国，对吧？那战后德国就是战败国，意大利投降早了一点，这样的国家就得被清算呢。而且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不止在战败国驻军，它很多国家它都有军事基地。为什么？接下来就该冷战了。所以你看，在我们看来，旁观者看来呢，美国欧洲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友谊，什么跨大西洋的关系哈。这个关系当然是有了，但它不是友谊，它甚至是一种主从关系，它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试问美国和谁平起平坐过？你真论起来，当年和苏联算平起平坐过，是吧？对一个有力量的敌人，他有足够的尊重。至于盟友，说盟友不如说叫什么跟班的小弟嘛。因为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你的小命是我保的，咱俩能平等吗？所以你给我讲什么友谊，这不叫友谊，还无条件，他怎么可能没有条件呢？条件一，有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苏联倒了之后，必须是俄罗斯，必须有敌人，那咱们还可能站在一起。如果没有敌人的话，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俄罗斯和欧洲它经济都一体化了，那还有美国什么事儿啊？换句话说，美国要控制欧洲，那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这个敌人必须在。遗憾中国离得太远，要不然中国也是直接的敌人了。即使这样，中国也没跑了，只不过你指中国是敌人，你自己说自己也不信呐，那就俄罗斯嘛，你必须是敌人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有了共同的敌人，大家才凑到一起。这是什么？这就是条件，这是个前提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维持美欧的关系，莫茨愿意称其为友谊啊，就这个关系，那谁听谁的呀？你必须听美国的呀。一直以来美国对外的征战，欧洲国家不都得跟吗？有一个圈子叫北约，你是北约成员，你跟不跟？那就说到美欧二战以后到现在这个状况啊，一度啊，坦率说，美国付出了什么呢？驻军啊，安全保障啊。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确实是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轻轻松松，他不需要太多军费啊，他就恢复就发展就过好日子就行了。所以现在特朗普看欧洲特别不顺眼就在这儿嘛。但翻回来，欧洲难道就没有付出吗？美国没有从欧洲得到应得的东西吗？你完全是做慈善吗？也不是啊，双方各有所图，各有所得，这个关系就维持住。然后我们说，但是现在形势变了。第一个，美国实力确实衰弱了，衰弱了想要更多，尤其人家特朗普上台之后敢要，好意思，我就要的更多，你欧洲给不给，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你给不给得起，这是一个问题。欧洲现在日子也不好过，不想给更多了。另外，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了， 那我们因为离得远，咱看看就罢了。那欧洲人有切肤之痛啊，很多欧洲人真的认为俄罗斯对欧

欧洲产生威胁了，那这个时候对美国提供安全保护，这个要求就迫切了。你就看瑞典、芬兰都加入北约了，不就想谋个安全吗？他们都是因为这个民意使然，政府就加入北约嘛。但真的是需要你美国帮忙，你美国特朗普政府这往后退嘛，不愿意提供安全保障，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从欧洲来讲，美国人靠不住了，可从特朗普这来讲，那霍尔木兹海峡这点小事儿你们都不下场，北约啊，管你们那么多年，现在你们背弃我了，这是北约内部的矛盾了。你别管有不有意的关系，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刚才我们说莫茨先生讲那个啊，就是美国和欧洲包括跟德国嘛，原来是无条件的友谊，现在好像要结束了，或啊将结束。在我们看来，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友谊，只是存在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是主从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它是有条件的。那现在呢，形成这个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改变了，美国也变了，欧洲也变了，局面都变了，格局也变了，秩序也变了，规则也变了，所以最后彼此关系变了，这很正常。至于莫茨说的什么友谊啊无条件，那个这个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说的都不确切不准确，但是这个关系变了，这是真的，这他感受到了。其实岂止是他，刚才我们讲卡尼他也感受到了，对吧？这是一个说清楚了啊。然后再翻回来说莫茨也很有意思。你要说起来，他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见过风雨的人。我们讲过，原来他在基民盟里是一个被排斥边缘化的角色，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就基民盟嘛，但是山头不一样，对方一直在压制他，当默克尔卸任之后他才有机会翻盘，说到底也是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但他上台之后吧，很有意思，你比如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又趋向强硬了，是吧？那就是想和欧盟保持一致嘛。在之前呢曾经不那么强硬，把中国放在一边不说啊，咱换个角度就说中东这轮冲突爆发之前，莫茨公开表态说什么呢？支持美国，支持以色列啊，这个倒可以理解，因为美国是主要盟友啊，美国还驻着军呢、啊、那至于以色列，我们讲过德国首先是西德嘛，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我们讲过，不赘言了啊。那么以色列国家安全那是我们德国的责任，这他表示过。所以说中东这个战事之前，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莫茨向美国向以色列表达自己支持的态度，这个完全是正常的，他肯定会这么说。关键我们说但是啊，真打起来之后他说那不是德国的战争啊，又开始批评以色列，这也是他。那最近呢中东的战事没有停，但是比之前激烈的时候呢可能要消停一点，到这个时候他什么态度？德国把以色列的生存权视为毋庸置疑不容谈判的底线，这个前一阵我们也关注了，又这个态度，只要我还在任会一直提供军事支持。但之前呢因为对以色列的行动不满嘛，有这个军援是叫停的，就你看他的政策一直在摇摆一直在变，这就非常难人寻味。那翻回来说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对德国的态度嘛也在摇摆，就对莫茨这个人吧也想拉拢也敲打。最简单的敲打是什么呢？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那阵儿和这个副总统万斯啊，甚至还包括马斯克，特朗普和马斯克关系经历一个U 型的转弯啊，关系特别铁特别好，然后呢掉到谷底，双方闹掰了，现在有所恢复但是能不能恢复到之前很难讲。就是这帮人都在支持选择党，那是莫茨的对立面好吗？不管了，支持选择党，那就是敲打莫茨啊，你不听话我就搞你嘛。那翻回来再看最近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长或者在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啊，和德国防长佩斯托留斯签了一份国防工业合作的意向书，打通两国的军工采购体系，推动美制武器在德国的生产，就是在德国本土可以授权制造美制武器。而且双方要开展什么呢？就是说联合研发呀，许可生产呢，装备维护啊，供应链一体化等等吧，像导弹、战机、防空系统等等都是在这个范围内供应德国、美国以及北约盟友。查了一下，包括这个战斧巡航导弹 F-35 战斗机的那个机身部件爱国者，就是导弹，陆军战术导弹，这就是美国现役主战武器，其实很多也是乌克兰需要的啊。所以美国呢似乎在重构北约的军工供应链，在欧洲呢把德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工厂，美系的工厂，这也意味着德国似乎是要放弃原来的这个定位，因为它是战败国嘛，有限国防嘛，现在似乎不是要开足马力。但另一方面呢，你说完全靠自主研发也不是，和美国合作这个份额变得似乎比较大，这可以

看作是美国对德国的拉拢，也可以看作是德国向美国的靠拢吧。因为军工啊，军备这个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大家还记得特朗普要求北约啊，军费涨到5%啊，另外呢，买美国武器，就这套嗑。那现在在德国大量生产美制武器，提高产能，也算是对欧洲的一种供给吧。那你欧洲掏钱吗？而且这工厂在你德国，可是要解决你德国就业的啊，你得先掏，你得带头啊。这是双方的这个关系非常有意思，很复杂，既博弈又合作。当然这也是他们之间一直以来的关系吧。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敲打默茨支持选择党嘛，另一方面呢，好处不是不给，诱饵不是不给。而默茨那边呢，跟美国也算是若即若离，总的来说叫犹疑不定。当然从默茨这个身份来讲，包括他的个性啊，你让他下了个决心也很难。但最终有句话我们还是要说，按照德国国内民调显示，说将近一半德国人认为默茨将在年底前卸任，就说年底前他就要下台了。

0: 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历史上印度对英国的民族大起义。1857年9月19号，德里在英军攻击下陷落。今天是9月19号，1959年9月19号，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庇隆被推翻。胡安·庇隆，1946年到1955年、1973年到1974年期间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1974年7月1号去世。他的夫人庇隆夫人，名叫埃维塔·贝隆，被誉为阿根廷永不凋谢的玫瑰。有一首歌叫《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唱的就是他。然后我们会再说两项发明。1982年9月19号，人类历史上的今天，第一张电脑笑脸就此诞生。然后我们会说到1783年9月19号，孟戈菲兄弟在凡尔赛宫进行气球升空实验。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9号哈，1857年9月19号，德里在英军的攻击下陷落。德里哪儿的德里啊？印度的。这就说到我们对我们这个邻居的历史其实了解未必很多吧。1857年9月19号，当时德里是在英军攻击下陷落。印度的起义军呢，总司令叫做巴克特汗，在他率领下起义军向奥德撤退。印度的末代皇帝，就是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等等皇室成员和贵族向英军的投降了。这个巴哈杜尔沙被押到缅甸，最后他死在缅甸吧，死在狱中吧，那是1858年的事儿。印度莫卧儿王朝宣告最终灭亡。德里保卫战是从9月14号开始打响，印度的义军在10000多英军围攻下守了6天，就德里啊，杀伤包括2名将军在内的5000英军，但是德里最终陷落。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形势是急转直下，英国人逐渐掌握了主动权。当然我只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真是云山雾罩，我们得详细讲一讲。我们知道英国人啊，就殖民印度的历史很长啊。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印度社会各阶层都在秘密地酝酿着反英的起义。1856年开始呢，当时你现在看史书记载也挺有意思，就是联络人民起义那个信号是什么呢？是一种就印度的那个很薄的就是烤饼，在农村开始传递。短短几个月呢，这些薄饼啊就传遍北部的农村。另一方面，印度不也有这个士兵吗？也有秘密组织，在团队中那个起义信号叫红莲花，就广泛的传送。各团队之间呢，还有秘密的通信的渠道吧，就要反映策动反映斗争。当时不单是底层群众和士兵啊，就是印度的土邦王公也是这个样子，不满印度的殖民统治啊，也在进行反映的活动啊，包括宣传。你比如这个马拉特王公纳纳萨西布，他就派这个使者啊奔走联系，密谋发难，还有一些著名的伊斯兰教的学者也深入城乡进行鼓动啊，动辄就成千上万的群众听他们演讲。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做阿莫德沙，是用印度百年来王国的历史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啊。后来他是被抓了，被捕入狱了，但是有大量的民间艺人用这个什么说书啊、卖唱啊、木偶戏啊、戏剧，就这些文艺形式也在揭露英国殖民者的贪婪，鼓动群众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到后来啊，就是起义前夕的时候啊，各地都流传，这基本上都公开的了，就是说在普拉西战役100周年，就是1857年，那我们就要驱逐英国殖民者，这都已经不是秘密了。到了1857年初的时候，哎，你要什么有什么，这英国人还真给送来一个导火线。本来这个印度啊，上上下下都有意，只要通过起义的方式驱逐英国人。1857年初，英国殖民当局呢， 他有心无心的吧，他干了这么件事儿，他就是发一种子弹，用涂着牛脂和猪油的纸包装的子弹。那使用的时候，一般打仗的时候用这个牙呢把那东西咬开，把那包装咬开。这一下子你想，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士兵觉得那就是对我们的宗教信仰的侮辱啊，这大家非常愤慨。当时这个史书记载，印度教的士兵手捧恒河水，伊斯兰教士兵面对着自己的经书发誓要推翻英国殖民统治。1857年3月29号，这是巴拉克普尔第34步兵团在检阅的时候，一个士兵叫做潘迪就高呼起来，兄弟们，为了我们的自由，向阴险的敌人进攻吧，这就开枪了，当场打死3个英国军官啊。但他最后就被抓判了个绞刑，随后这个步兵团呢被英国人解散。但这事儿可没完，刚才我们讲子弹那个事情，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士兵就是拒绝使用新子弹这个事儿嘛。那殖民者英国人不干呢，好，你不用这个子弹抓起来。当时85个士兵不用这个子弹，判7年徒刑。这你想大家哪受得了，这就密谋开会吧，跟他们干呢，马上发动起义。这时候你看整个印度各个阶层对英国殖民者的愤怒啊达到了顶点，印度士兵反抗的枪声，这成了民族大起义的信号。这到5月10号，还是个星期天晚上，有英军在教堂祈祷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叫做米鲁特，第三骑兵连的士兵还有市民吧，郊区的这个武装农民嘛，民兵啊，配合之下，这就起义了，打开牢笼，释放被抓的人，封锁交通要道，要报普拉西之仇。当年那个普拉西之战，印度败北嘛，沦为殖民地吧，所以要报仇，要杀死英国人啊！起义，英国人没有准备啊，人也少啊，所以遭到痛击啊。随即呢，起义者当天夜里向德里进发。这到5月11号清晨，起义军呢到了德里城下，这仗都不用打啊，驻军里边的印度兵和城市居民把城门打开迎接起义军，德里就算被占领了，这算起义的一个重大胜利啊，这也鼓舞整个印度人的斗志吧。你想，对英国统治者心怀不满的贵族也好，僧侣也好，这都加入到起义部队之中，包括各个阶级各种力量形成一个反应战线，全民是在一个旗帜下战斗。德里这个地方是印度传统的政治中心啊，德里起义的胜利那确实推动其他各地的反应斗争的。那么英国人当时就是惊慌失措吧，当时总督叫做坎宁，在寄回英国的信里边就很沮丧，说目前是危机存亡的关头啊，事态将如何演变很难预料了。那英国人很担心起义在各地蔓延啊，那必须马上调集兵力围攻德里吧。他们当时把侵略伊朗的军队和派到中国的侵略军调回来，回印度，要锡兰总督向印度增兵，从什么锡克人啊、库尔喀人呢、啊，从这里面招募雇佣兵，扩大自己的兵力。1857年6月8号开始围攻德里，就起义中心啊，2个多月的时间，起义军是英勇奋战，不断的挫败英军的进攻。到了6月23号，是当年那个普拉西之战的百周年。起义军干脆冲出德里城，和敌军展开一场血战呢。但是呢，你看我说到但是了，这都是起义军哈，同样的旗帜之下，这人们想的可不一样。你比如说，参加起义队伍的包括王室，包括这个封建主，他和普通公众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德里起义第二天，当时贵族们就开始讨论怎么样恢复秩序啊，对起义军占据这个什么御花园，这不满，表示不满。甚至要拿这个领导权、指挥权，但当时呢，这是得逞不了的呀。而战斗紧张进行的时候，城里边德里城一部分封建贵族、买办商人，这就开始囤积粮食啊，抬高物价呀，窝藏军火呀，就来了。还有的就制造政治混乱呀，破坏军火库啊，搞间谍活动啊，和英国人开始勾结呀，这当然就削弱起义队伍的力量。所以当时德里城内就是各地起义军嘛，加一块有4万人，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当时起义军总司令叫做巴赫特汗，但是他不能统一调动和指挥全部军队，领导上不统一啊，组织松散啊，所以这个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到9月14号，英军向德里发起总攻，他有炮兵支援嘛，就闯进城里，双方进行激烈的巷战，6天的德里保卫战。我们讲英军损失5000人，2个司令官、将军嘛被击毙，但是德里最终被英军占领，然后就是野蛮的烧杀抢掠，医院的伤员也不放过，惨遭屠杀。 至于这个封建贵族，我们讲这个莫卧儿王朝的这帮人，皇室啊，他们想到的投降投降。至于起义者呢，撤出德里，在这个朱木拿河和恒河之间平原地区吧，依然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游击战。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9号，1959年9月19号，阿根廷总统叫做庇隆啊，被推翻。其实庇隆也好，他夫人可能你知道啊，这么说吧，有首歌不是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吗？那唱的是他夫人。但实际上啊，真正啊比较有影响力在阿根廷啊，还得说是庇隆本人，他是阿根廷政坛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他得算是阿根廷军人里的精英，也是一个老练政客吧。他是在你看1939年在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到哪儿？到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山地军团，是学山地战。之后两年时间呢，他在德国、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这样几个国家，其实都是要么是法西斯国家，要么是不松国，在那儿是学山地战术吧，游历啊。1940年的6月，他呢是亲眼看到了墨索里尼出行的排场。墨索里尼他一度说那是我偶像，他自己说啊，但是他也看出了这个墨索里尼统治的色利内人，他本人是个职业军人，就庇隆啊，他也研究军事历史，他著作很多，他算是一个学者型的，他本人也得算独裁者。所以他看到墨索里尼之后，就一门心思的寻找墨索里尼法西斯制度的各种缺陷。他说呢，我要做墨索里尼做过的事儿，但我不会犯他的错误，还挺自信啊。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呢，在1945年3月27号德国纳粹即将覆灭的时候呢，是向德国宣战，这是为以后加入联合国呢铺平道路。他对法西斯分子倒还是有所谓同情这样的一种情感，在二战之后呢，很多纳粹法西斯屠夫呢就把阿根廷作为是逃避打击的天堂。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在法西斯分子眼中呢，那好像是个和平饭店了。实际上庇隆这么做还从当年的那个德国引进了不少就科技人才和技术，所以他对法西斯有这么一个态度，倒是也不影响他对苏联啊、对社会主义那些政策，他也不反感。他做了总统，先和苏联建交，也欢迎美国啊，就是资本啊投资阿根廷，但是他不喜欢美国政府干预南美的事务，想组建以自己统治的阿根廷为主的南美的一个经济共同体，这是他的理想，甚至不惜得罪了美国人。他为此在国内啊是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号召人民反对美国的干涉。他呢虽然是独裁者，但又是劳工的所谓庇护者，他是改善工会的福利，所以得到450万劳工的支持，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啊。他的政党呢名字叫做劳工党，他是把大量的财政资金呢用到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上面。1947年18年呢，工人工资呢增长 25% 和 24%，阿根廷工会的势力也加强了。他的政府制定什么政策呢？就是不许随意的解雇工人，甚至强制的要提高工资和待遇福利。但是很多事你做过了会带来另一个结果，就阿根廷的相对富裕的阶层和私营企业因此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他上台以后发起国有化运动，建立占据阿根廷 GDP 20%的就是国有经济吧，涉及到电信、民航、石油、化工，什么铁路、公路、天然气、水利、电力、钢铁、煤炭等等行业吧。但同时他还赢得了阿根廷国内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喜爱，这算走钢丝吧。他支持国内大资本的扩张，打击阿根廷共产党，所以他没有得到左翼势力的拥护。最终他形成自己一套叫做庇隆主义，核心就是民粹主义，一切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啊，扩大自己的支持率啊，以此为最高原则。这对阿根廷长期发展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他也没有这个战略考量吧。庇隆主义在阿根廷在国内有很庞大的支持力量，这对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就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他本人呢当然也很有传奇色彩，他在45年10月5号被兵变推翻，后来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把他重新又送回到宝座上，所以你看他本人在群众中还是有威信有基础的。1955年呢他又被推翻，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叫庇隆主义者的政党正义党还是在1973年通过选举又赢得大选，让他重新登上总统宝座。那我们说的这次是在1959年9月19号他呢又被推翻，当时是阿根廷的陆海军联合的政变。 把他这个政权给推翻掉了。他呢是生在1895年吧，我们讲二战初期他不是在这个法西斯国家去学习嘛，后来回国之后呢，军队里有一个军官团，联合军官团，他做了首领。后来1943年呢，军官团就政变，他当时做到劳工部长、工防部长和副总统。45年呢，他搞了这个所谓正义党，然后呢他又做到总统。47年呢，正义党改名叫庇隆主义党，他是鼓吹民族主义啊，提出经济独立的口号，实行有利于发展本国工业的计划，搞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措施吧。他的口号就是，他那庇隆主义是什么呢？社会正义啊，政治主权，经济独立。他被推翻之后流亡国外18年，1973年的阿根廷大选，我们讲他们又杀回来了，又获胜了，又登上总统的宝座。他是1974年死的，死了之后他夫人就继续执政，到76年3月24号，他夫人这个政权呢又被军人发动的政变推翻，他们这算是退出历史舞台吧。对了，我得说一句，你别不知道啊，庇隆的夫人叫艾维塔，那首歌就是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要不咱们听两句。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9号，1982年的9月19号，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脑笑脸诞生。电脑笑脸，你今天如果我们用手机用电脑用的多了，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个电脑笑脸是什么呀？是一个躺着的人脸吧。你看，你想象一个冒号，就是俩眼睛躺着的啊，然后呢有一小横杠，相当于鼻子，然后有那个括号，括号不是左边右边两个弧线吗？就右边那个弧线相当于嘴。你现在能想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脑的笑脸。你说，哎呀，这算什么呀？我现在我给你敲出更多的样子来。哎，我说的可是第一张，1982年9月19号，这还算是件大事儿。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叫做斯科特·法尔曼，他是个教授啊，在电子公告板上第一次输入了这么一串字符，就是冒号、横杠，还有一个这个括号的右边那部分吧。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脑笑脸，这就诞生了。从此网络表情符号在互联网世界这就开始广泛的风行了，到今天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了啊。这个美国的

0: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斯科特2007年就说呢，他在25年前就使用微笑符号，就一个冒号一个连接号加上半截括号嘛，这就组成当前互联网上最为常用的符号。他也表达了使用者的一种情绪，为了纪念这个微笑符号面世25年吧，那是2007年的时候啊，就斯科特·法尔曼和他的同事们还搞了一个年度学生创新竞赛，主题呢是以科技为辅助手段的人和人之间的通信。这个赛事呢当时雅虎赞助的，最终那个微笑奖获得者可以拿500美元的奖金。他们当年干过这么件事儿。也有学者就说，比如语言专家就说呢，微笑符号和其他电子符号为人类通过电子邮件和其他计算机通信方式表达情绪啊，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途径，很简便。而通过语言呢，有时候很难做到这一点。1982年9月19号是在那天上午11点44分，这叫法尔曼呢，在一个互联网电子公告牌上第一次使用了微笑符号。当时呢，他参与讨论的主题呢是关于网络幽默限度的问题。他说呢，我当时提议用这个符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来表示开玩笑，它是一张躺倒的笑脸啊。当时他这个建议呢，互联网用户呢就觉得都挺好，哎，这个表达情绪是很好很简便的一个途径。卡内基梅隆大学就说，这个符号很快传播到其他的大学，而且呢就进入商业领域，最终受到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欢迎。微笑符号受欢迎程度非常高啊，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期。以它为蓝本呢，很多新的符号就涌现出来，比如那个所谓眨眼微笑的符号，就是在它这个微笑符号外边再包个引号，就那双引号。还有更简洁的，就没有那一小横杠，没有鼻子了，但是右半截括号还在，相当于那个嘴啊，微笑的那个嘴还在，所以你也能看出这是个笑脸。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日益的普及吧，微笑符号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很多即时通信软件也就预设笑脸的图标，方便用户使用。但是法尔曼说呢，他个人更喜欢那个文本形式的微笑符号，因为它比图标呢更富有想象力。其实相当长时间里，包括现在我不说，可能你也未必知道，其实大多数的什么计算机专家、语言专家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谁搞出来的。后来微软帮助之下，卡内基梅隆大学技术人员呢，从25年前那个历史记录里找到法尔曼的那个发表文章的证据，最终这算是确认微笑符号诞生的时间啊，发明者啊算确认。法尔曼就说呢，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看到有谁用过这个符号，不过呢这个符号很简单，也许有人拥有和我一样的创意吧。那是谁啊？反正没人再说了，就这么着了。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微笑符号发明啊，创造啊，说到这个发明创造，这个可说的就很多哈。说一样啊，9月19号和今天有关的，1783年9月19号，当时蒙格菲兄弟，也翻译成什么蒙高菲兄弟哈，在凡尔赛宫做了一个气球升空的实验，法国啊。话说在1783年的9月19号，在凡尔赛宫的那个公园里，蒙格菲兄弟呢在路易十六面前，路易十六后来不就是被送上断头台那位，就是喜欢做锁的那位啊，路易十六在他面前做了一个带有动物的一个升空实验。当时搞了一个热气球，其实应该是纸糊的，或者是用这个纺织物做的，然后通过点火加热空气，让这个气球里面充满了这个热空气嘛，就飞起来。但是呢，它这个气球底下可是有乘客，乘坐气球的是一只羊、一只鸭子、一只公鸡，这三只动物呢是关在一个圆形的篮子里，然后他们用绳子把篮子固定在气球上。气球呢，这不是热空气吗？热气球释放之后飞到500米左右的高空，在天上呢持续了8分钟，飞了3500米，然后降落。这三只动物呢？说是安然无恙，我查过有不同的说法，有说那个鸭子好像胸脯给压着了，受伤了啊。反正这次试验证明升空不会导致死亡，那这些动物算是立功了，所以那几只动物，特别那只羊，可能还送到国王的动物园里，这算是奖励啊，奖励。后来大胆的人就开始使用热气球，包括其他的，比如装氢气的气球去挑战天空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

0: 候呢，膝关节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
1: 嗯，
0: 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1: 嗯，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0: 嗯，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1: 哎，
0: 干活比较多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
1: 嗯，
0: 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1: 嗯，
0: 还有
1: 属于久坐的人，
0: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
1: 哦，
0: 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
1: 嗯，
0: 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
1: 嗯，
0: 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0: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1: 对，
0: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1: 光放着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啊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0: 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
1: 嗯、
0: 你过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
1: 哦，
0: 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要需要处理的。
1: 嗯，
0: 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
1: 嗯、
0: 我们要确认这个。
1: 嗯、
0: 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不能拖。
1: 嗯，不能拖。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
1: 嗯，
0: 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
1: 哦，
0: 啊，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解锁绞索解除了，哎，它也不疼了。他又能走了
1: 哦、
0: 啊，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
1: 嗯，
0: 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嗯，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
0: 嗯，
1: 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
0: 嗯，
1: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
1: 嗯、
0: 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在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啊、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儿，是
0: 波棱盖儿。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
1: 哦、
0: 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
1: 哦，
0: 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
1: 嗯。
0: 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嗯，哎呦，真是
0: 八千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啊，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嗯嗯，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
1: 嗯、
0: 也是最复杂的、
1: 嗯、
0: 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
1: 嗯、
0: 你比如说、嗯，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疼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
1: 嗯、
0: 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
1: 嗯、
0: 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
1: 嗯，
0: 内侧软骨的磨损，
1: 嗯，
0: 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
1: 嗯、
0: 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
1: 嗯，
0: 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说不出来，
1: 嗯、
0: 你怎么摁他也不疼、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
1: 嗯、
0: 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
1: 嗯、
0: 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嗯，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

0: 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0: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 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
1: 嗯，
0: 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1: 哦，
0: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1: 哎、
0: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
1: 嗯、
0: 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
1: 嗯、
0: 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1: 嗯，
0: 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
1: 嗯，
0: 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节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
1: 嗯、
0: 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啊，都有关系。
1: 嗯，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
1: 嗯，
0: 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
1: 嗯，
0: 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
0: 嗯
1: 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 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这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这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7: 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7: 我这个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他这离活都在，就是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缝子这样疼，他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0: 陈
1: 主任来。
0: 这位阿姨您好啊，你现在您主要是。
7: 你好，主任。
0: 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7: 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的时间上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7: 80了。
0: 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7: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种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 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花，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嗯。
7: 哎，都是你要锻炼的那个主任是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陈佳啊，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7: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脚后跟抬起来，脚底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座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7: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7: 好嘞，
1: 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8: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捉捉鱼。
9: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8: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9: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 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0: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0: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就得站着拍是吧？
0: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0: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0: 是
1: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0: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断了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 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10: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10: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0: 啊、
10: 哦。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10: 就是内侧。
0: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1: 46岁
0: ，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10: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1: 嗯，
10: 是，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10: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10: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10: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10: 一直在锻炼，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 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来，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10: 我去门诊去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对，您还有什么问题？
10: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10: 没问题了。
1: 好嘞，
10: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听那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好嘞，
0: 再见，
1: 好嘞，好，再见，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9: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裸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 啊，足跟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啊、嗯。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嗯，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

0: 不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2: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15:04，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高中3年是人生成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蜕变期，同时呢，也是我们知识体系搭建、思维能力成型、学习习惯固化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么数学这个学科呢，作为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核心学科，无疑是高中学习的重中之重。那么有很多今年刚刚升入高一的同学会陷入到困惑，就是觉得自己初中的数学成绩还不错啊，甚至可以用优异来形容，比如说初中数学还会拿到满分。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呢，数学成绩会断崖式的下滑，还会出现听课比较吃力啊，做题也无从下手啊，最终反映出来的就是考试的分数确实不太理想。其实呢，出现这种情况是初高中数学之间啊，它会有差异，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的递进，而是知识的体系、思维的模式，还有学习方法以及能力要求的全方位的一个跨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宏宇老师，来全方位的拆解一下高中数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来帮助一下。

0: 处。王老师下午好。
1: 哎呦，下午好，陈琦老师。
0: 嗯，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高中数学我们都知道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它究竟有多重要？
1: 哎，好的，陈琦老师，就是高中数学呢，可以称为是，这个学科基石，是一个拉分的关键。首先呢，数学是三大主科之一，满分150分，分值很高。在高考竞争中呢，数学是最容易实现高分逆袭的，也是最容易出现严重拉垮的学科。
0: 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是这个孩子他数学很好，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分数就，遥遥领先，会多一点，是吧？
1: 对。
0: 数学没那么好的孩子呢，可能这个拉分就会多一点。所以说，数学这个学科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啊！您继续分享。
1: 啊，对，在这个学霸竞争呢。学霸之间的竞争呢，核心就是这个数学的竞争。而普通学生呢，他要想提分，最好实现的就是以数学为突破口。其次呢，数学呢是典型的工具性学科，像理工科的、经济类的、计算机类的、金融类的等绝大多数的热门专业，都是以数学为基础门槛。像比如我们高中所学的物理的力学、电磁学。或者化学的方程式的书写，地理的数据的分析，
0: 地理也是有一部分用到数学，
1: 对、这些呢都需要依托数学的公式、逻辑、运算模，还需要见到一个建模能力。就是如果说呢数学知识比较薄弱，他数学思想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对后续的这个理科学习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经常会出现听得懂概念算不对出答案的普遍性题。
0: 哎，说到这个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到高中阶段啊，就是初中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背的东西要多一点哈。然后很多孩子对地理学科觉得特别感兴趣，然后一到高中发现，哎，这地理学科怎么也学着学着就有点不太懂了，因为这个里面运用到了更多的理科的思维。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重要性，还有其他的重要性吗？
1: 有。最后啊，数学学习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刷题、算题、考高分
0: 啊，不是这个吗？这是孩子们的终极目标啊，那它是什么？
1: 咱们高中数学呢，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逻辑的推理能力、数学的建模能力以及直观想象能力、数学运算能力以及数学的分析能力。这些呢，在这些能力的基础上呢，可以锤炼好学生的缜密的思维，锻炼他的抗压能力、纠错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在出错之后还可以进行全盘复盘的一个能力。这样呢，就会在迁移到学习中或是生活中、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帮助学生养成一个理性看待问题，能条理解决问题的一个终身的能力。这就是数学赋予学生的超越分数之外的终身财富。
0: 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啊，他会不会问您这问题，就是说王老师，你看我未来我也不从事就跟数学相关的这个专业，我为啥我还要在这死磕这个数学，是吧？就刚才通过您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题做出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最终考多少多少分，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之一哈，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能力的提升，还有就是我们思维的一个锻炼。那刚才也出现了就是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很多孩子在初中的时候数学学的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到了高中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成绩陡崖式的下滑，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其实从心理上是有点接受不了的。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初高中的数学它会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为什么孩子们一到高中就会出现这种成绩下滑的情况？
1: 从大方面来说，初中的数学主要是侧重是具象的记忆和套路的应用，而高中的数学侧重抽象理解和逻辑创新，他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学习体系。它的区别呢主要有下边的五个方面。第一点呢，就是从形象到抽象的一个跨越。就初中呢的数学主要研究是常量学习，内容以直观的具体的数字图形为主，像一次方程、二次方程，学生可以通过画图啊、列举实例啊来轻松理解。进入高中阶段呢，他就进入了一个变量数学领域，他以尝试经常出现一些符号化的东西，抽象的概念，像高一一入学的集合论、函数概念、逻辑用语，这些概念就极其抽象。像比如对于函数的定义，初中经常说的是变量说，而高中经常说是对应说、映像说。这些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让很多学生一时难以接受。
0: 所以其实孩子们进入到高中阶段，我们家长跟孩子们都需要做出一个认知上的调整，就是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方法上的调整了，而不能是用我们初中学数学的方法再继续学高中数学了，是吧？
1: 对。您在

0: 跟我们说说还有第二个大家觉得是高中数学比较难的原因吗？
1: 第二点就是它从静态到动态的一个转变。像初中数学经常是静态的图形证明，三角形啊、四边形的性质相对固定，到了高中呢，解析几何，尤其是解析几何中的几何图形代数化，用运动观点看待问题，像还有直线方程里边的斜率变化、圆锥曲线的形成过程，都需要学生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动态模型。这种思维转变呢，就要求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想象能力。
0: 好，我们一会儿来说说就是怎么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那第三个大家觉得难的原因又是什么？
1: 第三点呢，就是它是从算术到代数的变化。
0: 这是什么意思？您跟我们详细解释解释。
1: 初中数学多是以数字运算为主，即便是代数式也相对简单。到了高中数学，它就引入了一个四模，就是含参的一个问题。像关于一个 x 的不等式，或者是讨论含参的函数单调性，其中的四模或者参数经常可以既代表常量，也可以代表变量。这种双重身份让学生容易产生混淆。同时呢，高中这个数学运算，它的复杂度、精确度要求极高，一步算错，满盘皆输。
0: 好，这是需要我们孩子们不仅有这个思维能力，还得是有这个细心在里面哈。因为我们有的孩子可能他思维可以，但是他的细心程度没有那么精确的话，恐怕就是在分数上也没有那么的理想。那您再说说其他的一些原因？
1: 第四点就是它是从模仿到创造的升级。初中题型相对固定，老师讲一道例题，学生可以模仿十道例题，往往就能考得很好。这种呢就成为了一个机器型或者是模仿型的学习。而高中学习呢，题型千变万化，尤其是导数、圆锥曲线等压轴题，几乎没有现成的套路可循。它要求学生具有一个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要求学生自己创造辅助线，构造新函数。如果还停留在背题型的阶段，那咱们高一学生的第一次月考将会受到一个

0: 不等式、函数、三角函数以及数列这些模块就相当于初中两年的内容。老师呢不可能像初中那样细嚼慢咽，更多的是点到为止，需要学生在课下做大量的消化。
1: 所以高中数学的难并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学习体系确实比初中要难了，孩子们的思维啊、学习方法呀，还有就是学数学的习惯啊，其实也需要来做出一些调整。那我们即将进入高一的孩子啊，或者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那说到这个数学的学习，刚才王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它不是说终极的核心不是说刷题，而是我们要练这个思维。那我们现在就非常想知道，对于高中的同学来说，我们怎么样全方位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数学思维，孩子们日常可以怎么做，家长可以怎么样来辅助
0: 啊？这个对于思维而言，主要就是要摒弃初中的定式思维，然后重新塑造一个降底层的抽象思维和严谨表达。主要是可以做以下的三件事情。首先呢，要补齐从初中到高中的一个知识桥梁，像绝对值、二次根式、二次三项式的因式分解、立方和立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公式、立方公式、二次函数的图像性质、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恩公式、韦达定理等等，这些初中考察不深，但是高中经常在用
1: 啊，这都是我们初中学的知识
0: 啊。对，
1: 所以孩子们还需要再把初中的知识再巩固巩固。
0: 哎，对，是，
1: 那我们可以怎么着？比如说我们要做做题，还是要再回归一下课本？
0: 可以找几份中考的模拟题或者高中的衔接试题进行现实的保质的刻意练习。重点呢不是会做，而要能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争取把初中的短板知识拉到高中要求的水平。像可以复习系统的复习因式分解的所有方法，重点练习含参代数式的化简与讨论，尝试解决含参二次函数在 B 区间上的最值，强化自己的代数变形能力。锻炼分类讨论思想。当然也可以重新做初中的几何证明题，要求自己写出每一步的因为所以及涉及到的定理公理。锻炼自己的代数语言。然后进行一个严谨的书写过程。
1: 这个严谨的过程在高中就体现得特别的关键哈，就刚才您说到的，因为它的步骤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多一点，我们每一步都要保证它的正确，才能保证最后的正确，不然中间出了错了，后面其实等于白写了
0: 啊。对，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练习的一个方法，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重新学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初中的一些知识嘛，比如没有巩固好的地方
0: 啊。对，就像重新除了重新学习，当然还可以转化自己的，要转化思考方式，对为这个思维跃迁做准备，就要跳出初中的具象认知，要读懂符号、定义、公式的本质含义。当每学一个新的知识点，不能只记住公式和文词定义，必须追问三个问题：这个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定义？用适用场景又是什么？以及以便对概念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像日常做题过程中，以及我们在假期的闲暇过程中，对做题要杜绝跳步，省略口算潦草，要争取每一步的步骤都有对应的知识点、定理、公式来支撑，不能凭空猜测、凭感觉作答。随着做题呢，我们要加强对于题目的总结，如对于一些分类场景、参数的正负、定义域范围、函数的单调性变化、几何图形的位置变化，做一些做题时能先判断出具是否存在多种情况，再按照统一的一个标准逐一分类，最后整合中所有结果，使自己的结果更加的完善。就是掌握一个就分类讨论的思想。
1: 也就是说孩子们其实在高中学数学的过程当中，不能仅限于说这个题我会做，或者说我做出来了，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多问一些为什么，要多有一些思考在里面。
0: 对，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能力的培养，我们还可以刻意训练什么呢？
0: 还可以去在日常中刻意训练画图能力、识图能力、用图能力。把复杂的代数问题能转化成直观的图形，以数形结合的思想来使题目降低难度，提升一个解题的速度和准确率。然后当然对于遇到难题的时候呢，不能畏难，不能 这个难题呢只是包装复杂，步骤繁琐，核心考点呢

0: 都是课堂上我们所学的基础知识。
1: 好多孩子一说到就是最后一道题，就一说到最后一道题的时候，就先想的就是我要不要放弃一下，是吗？
0: 对，
1: 就是有这个畏难情绪。其实当你就是一步一步拆开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基础的小问题堆到一起了，我们一步一步拆解，恐怕就是比较复杂的难题，你也能做出来前面的一些步骤，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数学的这个抽象的概括能力，还有就是逻辑的这个推理能力，都是需要我们同学们在高中阶段慢慢的来形成的。这个过程它，绝对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同学们有这方面的意识。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转换思维方式，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
0: 最后当然要进行一个适当的预习，做到心中柔术。对于像开学前的先修，尤其我们高级学生，要是要搞清楚先修的目的呢，不是把高一课本的全知识全部学一遍，把习题全做完。对于先修呢，核心是对于高中知识混个脸熟，大致清楚有什么内容，尤其对于课本中的抽象化的概念阐述，要有一部分的接受和掌握。而对于开学后的预习呢，更加必不可少。如果不预习呢，上课就像听天书，完全是被动的，效率低下的。预习呢，不需要彻底学会，就开学之后依然是不需要彻底学会的。
1: 不是说让你看这个书，然后自己完全给他学会了，而是说对这个知识他需要有一个提前的了解，是吧？
0: 对，就明确这个薄弱的知识点，然后带着问题去听课，然后这样就可以，在老师讲授的时候呢，聚焦自己的重点和自身的疑难。大幅度提高听课效率，然后彻底就解决了这个听不懂跟不上的问题。
1: 这个也解答了我们很多孩子和家长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我到了高中我会发现这数学有点听天书，然后我就有点听不懂了。我们的这个预习工作恐怕没有做得太好。当然在预习过程当中遇到问题，这很正常，或者是说有的孩子他可能自尊心相对比较强，他一看哎呀这我都不会，然后就内心特别的受挫。其实你不会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预习的这个工作给做好，有助于我们上课消化知识。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也是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宏宇老师，来跟我们初高中衔接的同学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数学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衔接，平稳的过渡，为高中三年的数学学习我们打下更好的基础。刚才呢，王老师说到了我们有很多同学需要调整的是我们学习数学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并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需要学校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来进行引导。王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的数学教学过程当中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孩子们更好的适应呢？
2: 首先呢，在开学之初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这个思维过渡期，适当的放缓这个新课的节奏，在讲授高中知识之前呢，精准对这些这个初中的衔接知识点做好这个知识的铺垫。像比如讲集合时呢，就类比初中的这个解与解集的这个思想，讲函数单调性的时候呢，类比初中的一次函数二次函数的升降趋势。对于抽象概念像命题与逻辑这部分，我们是通过拆解成先讲命题、量词、逻辑连接词、充要条件这几个台阶步步为营，适当的放慢进度，就是宁可少讲一题也要学生多想一会儿，多说一句，然后就是以这样的就是用旧知识衔接新知识，从低难度的过渡到高难度的梯度教学，消除学生的这个陌生感和畏难感。
1: 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讲得很快，或者是说讲得很难的话，孩子首先在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那我们慢慢的有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就孩子们会觉得说这也是我初中学过的一些知识，是吧？
2: 对，
1: 也不是说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慢慢的我们过渡到这个高中的学习上。那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您日常教学
2: 就是在课堂上呢，就是我们不只是展示完美的板书，同时呢还会展示自己做这道题时候遇到的困惑，就像如何分析条件，如何尝试，如何修正错误，
1: 就是我们
2: 就在黑板上来体现。
1: 就是我们为什么不会做这道题，是吧？也会给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卡点卡在了哪儿。
2: 对，就是让学生看到像我们这些专家也是这样思考的。就是消除了这个学生对数学的这个神秘感、畏难感。并且鼓励学生呢，从不同角度的去尝试解题，并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培养学生这个发散思维，就是引导学生去思考，形成自己的思维方法。对于解题规范而言，从第一节课呀，就严格要求解题格式，像证明题要有因为所以，求函数的定义要写成集合或者是区间形式，应用题要有答。就是以条理清晰合理的板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1: 就是孩子们在进入高中阶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个衔接的时期是需要我们老师手把手的来教孩子们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把初中的这个数学的步骤给解题的给解决的更加的规范，要不然的话孩子们可能就会有跳步，或者是说有记忆不清的一个情况哈。那对于比如说有些孩子他确实就是数学他有畏难情绪的这一部分情况，您怎么样处理？
2: 当然就需要持续关注学生的这个心理变化。在课堂上呢，就是多鼓励少否定。对基础薄弱的学生呢，就是他微小进步然后及时

0: 是肯定。然后课下呢，主动谈心，疏导他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帮助学生正确看待初高中的这个难易差度，让学生明白成绩下降呢是个普遍现象，并非是自身的能力不足，然后让学生建立起循序渐进、稳步提升的学习心态。消除畏难情绪，重新建立学习的信心。
1: 这个学习信心的建立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初中数学不错的孩子啊，在进入到高中的时候成绩下滑，可能真的会有致命的打击，有的时候会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说哎呀，是不是我这个学的不够好啊，能力不足啊，我是不是不适合学这个，就会进入到这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数学教学，我们数学老师还担负着就是关注孩子心理变化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那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孩子面对我们学数学当中遇到的困境，遇到的这个难题，有的时候是学习能力的问题，但也不仅仅是说学习能力的问题，我们的心态其实也占挺大一部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心态的调整也不仅仅是说只通过学校这一方面来调整，也需要我们家长来帮助。那我们家长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孩子树立信心呢？
0: 我们家长呢，首先家长咱们要调整心态，接受孩子这个落差，就是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就高一数学的波动呢暂时下滑是90%以上的学生的一个正常现象
1: 啊，它是一个正常现象。不要说哎呀，你看你原来数学学的挺好的，你现在怎么这样了，一说这个话孩子心理压力更大了，是吧？
0: 对然后这个现象呢，就是知识啊、思维啊在升迁过程中必然的一个过程啊，它不代表孩子偷懒能力差。
1: 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就孩子会觉得特委屈，我挺认真的呀，但是我确实我没学会，是吧？
0: 是
1: 就
0: 是不要拿初中的成绩来衡量高中，就孩子当孩子考试考砸了，咱们不要说你初中不是挺能学的吗，
1: 你初中数学不是挺好的吗
0: 是我们要说高中数学确实难，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只要调整步骤，找对方法，一定可以进步的。就是咱们家长的包容和接纳，就是孩子克服畏难情绪的一个最大的底气。
1: 哎，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们家长首先要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啊。其实特别能够理解，特别当我们看到孩子成绩下滑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着急嘛，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不是说要在他的学习上啊，他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帮多少忙，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要帮助孩子来调整这个心态，我们要说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是吧，王老师？
0: 对。
1: 家长还能做点啥呢？
0: 还要摒弃一个就是功利心态，重视孩子的过程而非结果。就关注学习的孩子这个学习过程，看他是否整理了拓题，是否预习了新课，是否主动了问了老师问题。就当孩子努力了但没考好，要肯定他的努力，帮他分析非智力因素，像粗心、时间分配不当等等这些原因导致的一个失误，要保护他的学习动力。就哪怕成绩没有立即提升，只要孩子态度端正，方法优化，经过方法的优化，持续的努力，我们就要及时表扬他，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暂时的落后不代表失败，然后坚持和成长远比一时的分数更重要。
1: 是的，家长不要老盯着这个分数，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在高中阶段学习是这样的，他看上去确实他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心，但是最后的这个成绩反馈出来的没有那么的理想，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着急。那我们跟孩子更多的分析分析，看看究竟是说是方法不得当啊，还是说在学习当中走了一些弯路啊，我们帮孩子一起来分析，还是要给孩子树立这个信心。那家长还能做点啥呢？
0: 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保持营养和睡眠，做好这个后勤部长。当孩子遇到难题请教的时候呢，不要直接给他答案，也不要说这都不会。
1: 有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特别是还有的爸爸妈妈说我也不会，你去问老师去吧。
0: 对，
1: 就是这一下子就把孩子的这个整个热情就好像给浇了一盆水一样，是吧？
0: 对。就可以引导孩子呢，就是让他想你觉得题目给了哪些条件，课本上哪个例题和这个题类似，或者说鼓励孩子去问老师问同学。这样当然也需要就是定期的与孩子的数学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校的一个真实状态，听课效率啊，作业完成情况啊，课堂互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完成这些就是针对孩子针对性的督

0: 促孩子查漏补缺，
1: 嗯，
0: 实现他们就是家校同频，不让孩子在这个问题长期积累。
1: 哎，是的，家长在高中阶段，我们有特别多的家长说，哎呀，这个题也挺难的，我有时候也不太会了啊，这也很正常。那我们除了我们提供不了技术上的支持之外，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其他方面的支持，更多的是我们要帮孩子来树立这个信心。因为我们到高中阶段，我们会发现，其实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情感支持是家长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吧，王老师？
0: 啊，对，是。
1: 您说说我们可以怎么提供情绪价值？因为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觉得我说这个话我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怎么他就理解成那样了，然后又跟我冷战了。
0: 就是当孩子有的孩子是会抱怨这个数学太难了，我不想学了，这时候呢他只是一个情绪宣泄，并不代表孩子真要放弃。我们这时候呢不要说这有什么难呀，别人孩子都学会了，不要说丧气话呀。这些是
1: 家长特别容易说，这个怎么你们班其他同学人家都学得好好的，怎么你就这样啊，又开始讲道理，是吧，孩子就很烦。
0: 对，在这时候呢需要咱们家长给他一个安慰，就是爸爸妈妈看你挺着急的，这道题卡了很久，确实让人心烦。不如呢我们休息一下，换个思路再试试，或者明天上课问问老师，看看卡在哪里了。这种情绪的疏导是可以的，但是难题呢也是可以解决的。要告诉学生，学习高中数学的学习不是本质是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为难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要正视困难，主动调整，长期的坚持才能突破瓶颈。就帮助孩子要建立遇见问题找方法、不逃避、不放弃的成长心态。
1: 从根本上，我们帮助孩子树立信心，消除这个对于数学学习的一个畏难情绪。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在高中学数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畏难情绪其实站在了第一位，是吧，王老师？
0: 是。
1: 就是他如果心静下来，家长经常说，哎呀，我的孩子也静不下来这个心，他总是毛毛躁躁的，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思考。那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其实不是说学习能力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说他的情绪出现了问题。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高中阶段的家长，我们就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也不是说像小学和初中那样，我们更多的好像就是关注这个题你会不会做啊，那个题你做对了没有。到高中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关注说孩子的这个情绪出现在了哪儿。比如说他可能跟同学之间有一些这种社交和交友上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和思考，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在高中阶段，我们更多的重心我们要放在孩子的情绪疏导上。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红宇老师，来跟我们新高一的同学来说一说数学这个学科，我们怎么样做好更好的衔接，为高中三年打下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请王老师跟大家说说，孩子们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培养我们学习数学的一个习惯，会让孩子受益终身。
2: 首先呢，要养成一个常态化预习的一个习惯，
1: 嗯，
2: 就我们需要每天在上课之前花上15到20分钟的时间预习第二天的就是新课内容，
1: 嗯，
2: 通读教材、公式、例题，就标记看不懂的、不理解的疑难点，这样的预习就可以帮助我们摸清本节课的一个知识脉络，对知识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
1: 嗯，
2: 在上课的时候呢，带着预习的疑惑听课，让注意力可以更加的聚焦，在老师讲这些疑惑时能够瞬间集中注意力，快速解决疑惑。
1: 嗯，高中的预习工作要提上日程，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初中其实没有形成这个特别良好的一个习惯，所以高中的这个课前预习大家一定要做好。再说说其他的习惯培养。
2: 第二点呢，需要养成一个手脑并用、主动思考的一个高效听课的习惯。
1: 嗯，
2: 课堂上呢，不要盲目抄笔记。要优先跟随老师的一个解题思路，理解公式推导、逻辑推演、解题，听懂核心的逻辑后，再精简的记录重难点、易拓点、解题方法。
1: 不要全盘的，老师写什么你抄什么，这样可能你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老师的讲题上，而是集中在了这个抄板书上，这个就会影响我们学习，是吧？
2: 对，在老师提问的时候，在老师提问例题拆解的时候呢，我们要主动的思考并且动手演算，不能坐等答案，要全程保持专注，主动思考，深度参与，把这个课堂彻底吃透，实现当堂学、当堂懂、当堂消化。
1: 嗯，及时问老师和同学们，把不懂的这个问题及时的解决掉。那关于这个做题这一块呢，数学我们是不提倡大家刷题，但是还是需要做一定量的这个练习题的，是吧？
2: 对，高中刷做题是必须的，但是高中刷题的核心呢是精做细做，是多思多总结。
1: 嗯，
2: 它不要求多，但要求懂一道会一类通一片。
1: 嗯，
2: 每做一道题要搞清楚，考点是什么？
1: 嗯，
2: 思路是什么？易错点是什么？有没有其他方法？题型的如何变形？也搞清这些，然后要杜绝敷衍做题、抄答案做题，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一个这样的陋习。
1: 好像看上去我们今天，哎呀，孩子们也挺累，是吧？做了挺多的题，但是效果不好。
2: 对，
1: 我们就是精做，把这一类题我们搞明白，就是比你做一大堆题要好很多。那你比如说对于中档题呀、基础题呀、难题，孩子们要怎么样来分布自己的时间？
2: 就基础题呢，我们要夯实规范，就是把从开始到结束的规范做好。
1: 嗯，
2: 那中档题呢，我们要总结一些方法，像方法一、方法二、数形结合、分类讨论。对于难题呢，我们要拆解思路，形成从转化到划归，把难题划归成各个的小题。这样通过精刷精练，然后实现能力的稳步提升。
1: 那对于错题的整理呢，数学的错题整理其实从孩子们小学一年级数学老师就开始要求，那我们高中的这个错题整理和我们的复盘我们要做什么？
2: 就建立一个专属的错题本，就精选，要精选错题，分类整理，像作业、小测、考试的错题，在整理时候呢，标注错误的原因、知识点漏洞以及思路卡壳处，以及同类型的处理方法。在当天呢，复盘当天的错题。对于每周呢，要整理本周易错知识点和题型。在考试前呢，易错错题本呢，精准查漏补缺。
1: 那我们规范答题的这个做题习惯，我们又要怎么样来养成呢？
2: 在日常中呢，就是书写呢，我们要工整整洁，就是步骤，就解题步骤要完整。对于做题的这个逻辑要清晰严谨，以及书写过程中的符号格式要规范。在日常作业呢，要要求 按照考试的标准要求自己。
1: 那有很多孩子会说，哎呀，我考试的时候我就那样做了，平时作业，哎，我就稀里糊涂的吧。其实我们会发现到考试的时候也没法规范起来，是吧？
2: 啊，对。
1: 嗯，平时我们就要把这个规范做好，到考试的时候你就跟平时一样，那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拿到想得到的分数了。最后大概一分钟时间，您再说说总结归纳这一块，我们可以怎么总结怎么归纳。
2: 在学完每一个章节，主动梳理知识框架，然后整理概念、公式、定理、题型、方法，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然后在定期的总结解题技巧、易错的陷阱、思维方法，然后通过串联前后节的知识，打通知识的一个壁垒，形成一个融会贯通，灵活迁移，让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告别学一点忘一点，换题型就不会的问题。
1: 好，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干货，大家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再见。
2: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圣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杨园长，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
0: 杨园长，今天呢重点跟我们即将入园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即将入园的小朋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同时也能够让孩子更顺利的适应。当然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重点来缓解我们家长和孩子的这个入园焦虑的情绪哈。杨园长，您先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孩子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1: 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入幼儿园他应该是觉得新鲜的，不确定的，未知的，同时对于孩子来说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值得纪念的进步。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要做的准备实际是需要成人来帮助他去完成的。那孩子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他就会适应幼儿园适应的比较好呢？ 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哈，社会适应性好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更好的孩子，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更好的孩子，那么他在适应幼儿园新生活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顺利。
1: 那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家长跟小朋友一起来配合培养，提前培养一下，是不是？是的，因为有的家庭呢，
0: 在家里面的生活和幼儿园的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适应的不太好的孩子，比如说在家从来没有午睡的习惯，或者是说呢，在家他就睡得偏晚，或者没有规律，那么等到幼儿园上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不适应幼儿园的这个作息规律，就会导致孩子有一些障碍。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需要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让孩子逐步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节奏呢？ 你看今天呢是8月3号，其实距离新生如果9月1号开学的话，也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哈。那么如果各位家长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家也有9月份要进入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哈，那我觉得从生活上、作息上来做一些调整还是来得及的，因为大概我们还有4周的时间，这4周的时间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调整 孩子的作息以及培养孩子的一些能力和习惯，这个时间也是够的。那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小朋友上幼儿园，他会缺乏一些安全感，就比如说送园的过程和就是在园里待着的这个过程，有的小朋友一直会说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他的这个安全感，比如说妈妈说，那我今天我要第一个来接你，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就会比较好哄，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幼儿园当中哈。那么孩子的这种安全感，我们在家可以怎么样来培养一下？ 对，晨曦提到了这个安全感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核心任务。其实现在各位家长也很重视孩子入园，然后也会从找一些攻略，做各种准备哈。其实这里面的准备呢，可能会偏重一些物品的准备，以及给孩子做一些心理铺垫。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不管是家长和孩子，我们都需要做准备。那么这个准备的核心就是确定 安全感，建立信心，这个安全感和信心对于孩子，对于家长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今天呢，我觉得我会反复的多讲哈，从家长的角度，我们要做好的这个准备，因为其实孩子呢，他就像成人的一面镜子，他会折射出来我们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比如说我们嘴上说着宽慰孩子的话，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很焦虑了，是的。
1: 对，
0: 都无法掩饰了哈。那孩子是可以感知得到的。那孩子的情绪可能他表现得会比较直观。他会直接表露出来，通过哭啊，通过我不愿意去啊，赖床啊等等这些行为哈。但是我们成人可能会隐藏，会用语言来掩饰。
1: 对，
0: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各位家长来讲一讲我们的信心和安全感的建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们的小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孩子的这种情绪的波动，然后我们大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处在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自己其实没有察觉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自知，对吧？可能周围的人会说，哎呀，你太焦虑了，作为当事人来讲会说，我觉得我这是很焦虑吗？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自我察觉，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立？比如说有的家

0: 的，因为有的小朋友会发现我能做，我做不到，然后别的小朋友能做到，然后他就整个人就会要崩溃掉。是的
1: ，哎，前两天还跟一个家长沟通，他说，哎，对待这个孩子什么事儿都想赢，这个我怎么对待呀？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呀，我们要去正面看待他。嗯，就是有的小朋友他也是，他也有很强的那种自尊心，他想表现得好，所以呢。哎，知道孩子有这样的特点，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锻炼孩子的一些能力啊。那作为家长，我们刚才陈先讲到了，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情绪是不自知的。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我焦虑吗？
0: 对，
1: 啊，我焦虑了吗？
0: 我焦虑了吗？没有吧，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1: 对，他会那个反问这个问题。
0: 对，是的。
1: 有的时候还需要再重新正视一下。那家长的信心和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对这一个幼儿园充分的了解。我想没有一个家长他是在完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一个幼儿园。
0: 对，
1: 但是这个了解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不是充分的了解幼儿园，了解老师，然后有没有跟老师做一个积极的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呢包括对幼儿园的一日流程的了解，然后还有呢把孩子的一些情况跟老师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交流。我想有了这些交流之后，家长的那种就不只是来自于就是对幼儿园的这种信任，不只是来自于口头上，而是有知识建构的，有这种经验的积累的，这样的话遇到问题呢，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心里面就有底，就是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0: 明白，它就是对于不确定性多了一些确定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特别是第一次哈，送孩子入幼儿园的家长哈，其实呢这个时候会出现焦虑，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0: 对的，
1: 还是因为了解的太少。那如何让我们了解更多？我想在孩子入园之前，如果有机会可以走进幼儿园跟老师去见面呀，去沟通啊，甚至有这种半日的这种熟悉呀，过渡啊，因为据我了解，好多同行哈也都是，为了双方嘛，为了让孩子更缓慢的适应，然后为了让家长呢跟老师有更好的一个建立链接的机会，其实在八月份都是会做这样一些入园的这个缓释班的。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哎，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着孩子，我们一起在幼儿园感受一下我们一天在幼儿园的一个状态。
1: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关注不要只是在孩子身上，还应该去跟老师去建立一个联系，比如说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老师是怎么处理的。还有呢就是老师的他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幼儿园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其实会更有底。例如说老师在什么时间他是比较忙的，我们会看到特别是新生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比较忙。那这个时间比较忙，可能你发了一个信息老师没有及时回，
0: 对，
1: 你就理解，
0: 而不是
1: 在想啊，这个想
0: 象是吧？
1: 对，
0: 想老师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要想象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还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个老师很无辜的跟我讲，我把手机，因为我们是要求上班时间老师
0: 不允许
1: 带手机，你要全部注意力在孩子身上。如果家长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去做想象。但是他说那个妈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然后我就一直在上班在工作，等到我中午我去拿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我给了妈妈一个回复，然后妈妈就后边一直不理我
0: 生气了，其实就是误会的产生是吧？
1: 这个老师就瞪着大眼睛非常无辜的看着我，我说这个妈妈的心情可能真的不亚于她的男朋友没有及时回她的信息。
0: 哎，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不了解所以会陷入一些误会的产生。
1: 对，
0: 那么我们了解了老师的工作流程和老师的工作状态之后，我们再遇到比如说刚才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充分的理解对方了。
1: 对，
0: 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在建立安全感的同时，我们让宝宝也建立安全感，同样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除了安全感还有就是信心。
1: 是的，
0: 我们这个信心我们要怎么建立？有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家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都是大人照顾他的，他那么一点点才小， 小班，他怎么进幼儿园，是不是会不适应啊，就是会陷入到一个又严重的自我内耗当中，就是这份信心我们又怎么建立。
1: 对对对，好多家长也会说哈，呀，在家里面好几个大人看着一个孩子，还难免磕了碰了，
0: 对对，
1: 那到幼儿园啊就会很惊啊，就是那种很紧张的那种状态。
0: 对的对的，
1: 其实就是一定要

0: 相信孩子，相信老师，
1: 嗯，
0: 因为老师呢，他做的工作是对老师有一定的专业度的要求的，他能带领，而且好多老师他已经带了不只是一届孩子了，
1: 有经验，
0: 哎，他是有经验的，他就是能把那么些十几个、二十多个小朋友，哎，能组织到一起，你会看到，哎，老师就能让这些小朋友乖乖的哈，听老师的，
1: 确实跟在家里不是一样的状态了，
0: 哎，要相信老师，老师是有经验的，老师也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各种不同性格的小朋友他们都打过交道，哎，大家也可以相信杨老师哈，杨老师的观察哈，做这个行业，刚才我们在讲这个时间的问题，其实做这个行业真的也蛮久了哈，据我观察，其实孩子呢，他就是适应的这个周期，主要是在前面两周。前面两周的时间很重要，那么度过了前面两周的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后面的配合起来就会比较顺利，也比较积极，是吧？
0: 对，因为孩子已经他摸索到规律了，摸索到规律了，他已经见孩子通过这个摸索呢，他其实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要相信哈，这前面两周很关键，如果在前面两周里面家长们呢总是就是不够坚持，那么可能这个周期会拉长。
1: 也就是说前两周其实就是孩子如果有这种哭闹或者抵触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也要坚定的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0: 对
1: 啊，度过很关键的两周。还有一点，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家长啊，你可千万，我们在建立安全感，你可千万别让孩子觉得我是不听话被送到了幼儿园，是吧？因为有的家长会吓唬孩子，因为有的小朋友在家会比较调皮，然后说你再不听话，等在九月份我把你送幼儿园去，让孩子自然而然他就很抵触这件事情，是吧？
0: 这个就像那个他很管用，就比如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不让你玩手机了。
1: 对，
0: 他就这种其实呢他跟小时候我们的姥姥呀奶奶讲再不睡觉大灰狼来了，他其实是一个性质，
1: 对
0: 一个性质，当家长们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搞不定孩子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拎出来一个就是听起来就是孩子会有一点权威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确实对小朋友是管用的呀，
0: 管用的，其实孩子他不
1: 孩子听话了，
0: 他不知道，
1: 对，
0: 他不知道老师和幼儿园意味着什么，
1: 是的，
0: 但是你描述的那个语气那个状态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好像有一点可怕。
1: 是的，所以他可能如果要是我们会有这样言语上的对孩子的表达，可能自然而然我们的孩子就会对幼儿园产生一种这种抵触哈。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在孩子入园之前的一个周期，我们要慢慢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安全感，而不是破坏掉孩子的安全感。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天上冷飕飕，地上滚绣球，有馅儿的是包子，没馅儿的窝窝头。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两句定场诗，感谢您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还是老郭。这个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明朝奇案，今天要给您说的这起案子还是发生在明代的成化年间。话说在明代成化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77年，在山东莱州府啊，有这么一个小村儿，村里边呢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桥，每到夏天的时候啊，村里边村民呢经常到这个桥上，这儿到这儿聊天啊，乘凉啊，一块扯个闲篇什么的。话说有这么一天，有兄弟二人呢，当哥哥的叫周全，当弟弟的名字叫周新。这兄弟俩呢带着家里边的故宫刘才，在这个桥上乘凉聊天。聊着聊着天可就不早了，用现在话来说呀，晚上已经是10点来钟了。可是天太热，这个暑热还没有消散呢。当哥哥的周全呢觉得有点困乏了，在这个桥上石阶上枕着胳膊就睡过去了。当弟弟的这个周新呢和这个故农刘才又聊了一会儿天。这个周新就说了，说我得回去了啊，我困了，我不在这儿睡，我回家睡去。周新走了以后，就说这个打短工的刘才呢在这待着也没意思，没人跟自个儿聊天唠嗑了，一会儿啊困劲儿也上来了，说算了吧，我也回去歇着吧。于是啊就剩下这个老大周全一个人在石桥上就睡觉了。话说到了第二天早晨，周新起床发现，哎，我哥哥一晚上没回来吗？人哪儿去了？觉得特别奇怪，于是到了石桥上寻找，哪有他哥哥的影子啊。回村呢找这个刘才询问，刘才说，你走了没一会儿我也走了呀，我走的时候啊，你哥哥就在桥上接着睡呢，我看他睡得正酣，也就没有叫醒他，我就自个儿回来了。周新这儿无可奈何呀，只好是找这个街坊邻居，找亲朋好友，广找人脉，在村里边四处寻找，找来找去可就又找回到石桥这儿了。最终啊终于是找着了，在这个大桥的底下，可是人已经不是活的了，人死了。就见那个周全手脚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身上啊压着一块好几百斤的大石头，早已然是气绝身亡了。当弟弟的这个周新一瞧，哎，昨儿晚上我们还仨人在一块儿呢，现如今哥哥惨死于桥下，手脚被人捆绑，显然是被谋杀的。我呀率先离去了，只有这个故宫刘才跟我哥哥周全在石桥之上。不用问了，刘才可是有嫌疑的。人周新呢可不干了，把这个刘才扭住不放，你给我哥偿命。当地里长一瞧，这是出了人命了，到底谁是凶手也不能够确定啊，这事儿先得禀告官府啊。于是就告诉这个周新，说你得到府衙去告状去。周新说，那可不是吗，但是这个人有嫌疑，捆绑上一块儿去吧。里长还有众乡邻一块儿把这个刘才啊给捆起来了，扭送到府衙，要求知府呢予以裁断。
2: 走，跟我去见官。走。
1: 当地的这个知府啊叫李牧，当时河间府任丘人，他曾经中过进士，后来当过上海的知县。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呀，这个人呢老成稳重，不但是廉洁，还很有能力。李知府接到周新等人的呈控之后呢，简单询问了情况，然后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前往现场前去勘验了。
3: 石桥打盹闹出人命，出海打鱼偶遇藏宝，一口大鼎为何让兄弟二人接连殒命？孤岛上的宝藏究竟是什么来历？他和这对兄弟又有什么关系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

0: 明代奇案之孤岛古鼎。
1: 我们说莱州府这个地方啊，有一项特产，特产石材，像什么白色大理石啊，像什么花岗岩呢、啊、莱州石、洞石、毛公石、竹叶石、豹纹石、翠星石，种类繁多，至今呢莱州这个地方还被称为叫石都呢。那么他们那个桥梁一般都不是木头的，全是用石材搭建的。案发地点这座石桥也不知道是修于哪朝哪代，这是一个单孔的拱桥，桥栏杆已经是斑驳了，腐烂了，腐朽了，但是这个石头上雕刻的是非常精美的。李知府到了桥底下，发现呢这块已经是干涸的了啊，没有很大的水，死尸呢被一块大石头所压。这块石头哪来的呢？应该是当年修这个桥的时候剩下的。这石头可不轻，得有600多斤呢。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是故宫刘才谋杀了周全，他不可能一个人搬动这么沉的石头。李知府下令让这个衙役呢把大石头给搬开，就见死者手脚被麻绳捆绑。什么样的麻绳呢？因为这个当地啊靠近海边，应该是渔船上的这个绳缆。为什么这么判断呢？绳子中间啊还有这个鱼鳞呢，即便没有鱼鳞的话，一闻，呵，这条绳子腥气味很重。仵作把这个绳索给解开，检验尸体，发现这个尸体呢大腿外侧有刀痕一处，从外伤来看啊，小刀剌的，不是致命伤。再看脖子有明显的勒紫了、勒黑了的痕迹，从这个痕迹来看呢，死者应该是被人勒死的，怕他没死利索，然后用这个大石头呢给他压住了。李知府继续勘察周边的情况，他就发现这个死者呢头朝西，脚朝东，岸上没有打斗翻滚的痕迹。再看河边呢倒是有很多脚印，但是这个脚印啊应该是大家伙儿，就是周鑫啊，找来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七手八脚的在现场留下的痕迹。现场的内容线索就这么些，李知府这儿勘验完毕了，赶紧吧，审讯相关的人证吧。首先提审的就是这个刘才。刘才说呀，当天夜里边，周鑫呢，他说他困了，他就离开石桥了，而我离开的时候，就剩这一个酣睡的这个周全。可是他现在也死了，没人给我打证啊，可不是吗？桥上俩人，一个死了，一个尚在，这个人呢有嫌疑，还没人替他作证。可是从死者的伤痕以及所压的大石头来看，那不可能是刘才一个人所为呀。刘才呢是从外边雇来的打短工的，在村里边认识的人很少，不可能说有同党。再说了，刘才跟这个周全呢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杀人的话出于什么目的呀？周全死的时候他身上穿的呀就是很简单的衣服，没带任何的银子，不可能是图财。而且呢周全死了，这个财产也不会落到一个帮工的人的身上，刘全这儿得不到任何好处。说了半天吧，就说这个刘全没有作案动机。李知府这个眼神呢又落在了周鑫的身上。经过询问，周全跟这个周鑫这兄弟二人呢父母早已经是亡故了，俩人啊到现在都没有娶亲呢，因此啊也没有分家，父母留下的财产呢也不多，薄田树亩，还有一条破烂的渔船。你说如果说兄弟二人争这个遗产，弟弟杀哥哥，这个呀你总得说家里边有点遗产，任麻没有，当亲弟弟的也不会下这种手。李知府这儿权衡再三，到底是谁干的呢？这么着吧，先把这个故宫刘才拘押在府狱，等候进一步的调查。这个案子到底从哪入手调查，真可是让这个李知府啊犯了难了。如果是派衙役到村里边去调查吧，村民们惧怕衙役的官威，也怕这些衙役啊勒索村民，到最后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把这村给闹得鸡飞狗跳的。如果是自己微服私访呢也不行了，那年头啊没有什么电视啊网络，大家伙不知道知府长什么样，可是自己

0: 装成收古董的呢？您琢磨琢磨啊。如果说你是装成收食材的、收木料的、收粮食的、收辣椒的，你在这收了好几天，人家村民呢都卖，你又不买，那不露馅了吗？古董并不是家家都有的，即便是有啊，也可以以这个价钱不合适呢，就是没收着、没买着，就可以多调查了，不引起人的怀疑。村里边人呢也不知道什么是古董，既然有人来收了，把家里边坛坛罐罐都给拿出来交给李忠验看。李忠这个家奴呢，自幼追随李知府，眼睛里边不揉沙子，还真的知道什么样的是古董，什么样的东西是值钱的。换句话来说，人能够捡漏，不会打眼。但是村里人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几天过去了，所收的物品呢也不过是几件莱州的玉雕刻，虽然说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自个儿来呀，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调查这件凶杀案的。他为了完成这个调查任务啊，收东西的时候多给钱，以至于村民们都眼热了。嚯，这些东西这么值钱呢？我们家里边好像也有啊。反正是把家里边几乎都给翻空了，您到我们家来瞧瞧。话说有这么一天，李忠就瞧见啊，有一个村民连呼哧带喘的抱着一个大铜鼎来卖了。仔细一瞧吧，这个鼎大概重上有百十来斤，铸造精美，上边有雷纹，这个鼎的壁上啊还有铭文，大篆字体的铭文，这不用说呀，应该是周代早期的物品。咱们也知道，鼎呢是周朝的一种礼器，是用来煮肉祭祀先祖的。而且呢，最有价值的就是上边这个铭文，字数越多越好，字数越多呀越有价值。
1: 赞福客不费一兵一卒，仅靠一块祭肉，便助大王平息了内乱。大王赏赐铜，铸了七个小鼎和一个大鼎。
2: 我们家祭祀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鼎，父亲说要把大王的恩赐告知祖先。
0: 鼎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啊，就是之前这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刀币，刀币上字儿越多，据说呀也是越值钱的。咱们还是来说这个鼎吧，咱们就说这个李忠吧，一瞧这个大鼎，呵，这可是好东西啊，你哪儿来的呀？对方说了啊，我这是祖传的，也不知道啊我们老祖上啊什么时候得到的，但是一辈一辈往下传，您给多少钱呢？李忠这儿反复询问，这才得知啊，对方的名字叫周鑫。您没听错，就是死者的弟弟那个周鑫。李忠这儿想到知府大人交给自个儿的任务，于是啊，说这么着啊，我给你开个价钱。这价钱开出来，周鑫差点心梗了，梗了一声，我的个亲娘哎，值这么多钱呢？真能给我这么多？李忠说，那当然了。这可是周朝的东西，只不过呢我身上啊没带这么多钱，你跟我回家取去。周鑫这儿说，行了，天涯海角我都去啊。哎呀，我可发了财了。雇了一辆小毛驴车，拉着这个鼎啊就直奔了府衙了。到了莱州府这儿，周鑫这儿就被逮了。李知府重赏了李忠，这事儿啊应该是有谱了啊，我去审讯吧。提审周鑫说吧，这个鼎打哪儿来的呀？周鑫说，我这不是祖上传下来的吗？就是我祖爷爷传给我太爷爷，我太爷爷传给我爷爷，我爷爷传给我爹，我爹传给我们哥俩。李知府说，你们家世代务农，世代打鱼，哪儿来的鼎啊？你们家要是有这么好的东西，你就不卖了？再说了，一辈一辈往下传，村里边有人给你打证吗？周鑫说，我有财不外露。这把这个知府大人给气的啊，本来我就没想刑讯，你非得给我这个机会大刑伺候。周鑫这儿被打得嗷嗷惨叫，我招吧。到底怎么来的呢？原来呀，半年以前，周鑫跟周全这兄弟俩人呢出海打鱼，遇到大风了。哎呦，这台风一来呀，这小船被这个海浪给催着，给吹到了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兄弟俩人呢把这个船给划到岩石后边，然后呢在小岛上躲避风浪。风高浪急，最后啊船也不要了，弃舟登岛吧。 他们就发

0: 现啊，岛中间啊有一个石洞，就在这个石洞里边躲雨，反正这个船呢是一个劲儿的往岸上飘，也不会跑了。石洞呢特别深，他们找来一些干枯的树叶点着了，又找来一些树枝当做火把，往里边走。走着走着就发现呢，哎，这洞里边有很多的箱子跟笼子，打开一瞧，发财了，很多的瓷器还有青铜器皿，用现在词儿来说呀，这叫古董。等到风平浪静了，兄弟俩人呢把这些古董给装上船了，偷偷的运到家里边了。兄弟俩人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价值几何，但是知道是值钱的。最怕的是什么呢？怕人有人来寻找啊，就把这些古董啊给埋在后院的大槐树底下了。反正不是字画，甭管是瓷的呀、陶的呀还是青铜的呀，埋在地底下这就没事了。结果没过几天呢，这个当哥哥的周全就被人害死在石桥底下了。周新呢在家里边正愁苦着呢，突然听说呀有人来收古董，给的价格还挺高，他挡不住诱惑，于是啊从香笼里边取出一件大的，弄着一件青铜器就出来卖了，然后就被带到这个府衙了。这知府一听这案子就很清楚了，你们哥俩得到外财了，肯定是你小子啊因为这笔财产呢发生争执了，你想独吞把你哥哥给杀了，是不是呢？周新说，大老爷我冤枉啊，我们哥俩感情是挺好的，再说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值钱呢，再说了那天晚上我回家睡觉有很多人证啊，家人可以给我打证啊，我有不在场的证据啊。知府一听，如果不是你杀的，那肯定是啊丢失这些物品的人知道你们兄弟俩人呢偷走了东西了，前来寻物，前来杀人了，目的呢是夺回这些东西，现在东西没拿回去肯定是饶不了你的。现在呀村里人都知道啊，你抱着一个大铜鼎跟着收古董的人呢走了，都知道你发了财了，所以说这消息传扬出去，丢物品的人肯定会来找你索要。于是这个知府大人呢把这个周新给放回去了，说你在家里边多加点小心啊，又派出了衙役兵丁，你们呢就在周新他们这个村守护着周新，如果有人来找他要这个东西啊，或者找他寻仇啊，那个就可能是杀人凶手，给我带回来就行了。当然了，知府呢也把这个事儿啊给周新说清楚了，说你们兄弟得到的财物属于是异常之物，不在自己收用的范畴呢，现如今呢已经是半年有余了，没有交到官府应该是账责八十，所有的入品呢都是充纳到官府的府库里边，姑念你们是愚昧无知，而且你哥还被人杀了，行了，物品充公，你回家去吧。你回到村里边，如果有人呢悄悄找到你询问铜鼎的事儿，你速速报官，不得有误。周新回去以后，这个李知府呢派了捕快就去那儿看着去了，派了多少人呢？人可真不少啊，派了30名捕役化妆成村民隐藏在周新他们家附近，可是一连好几天呢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有的这个捕快呀、衙役呀就逐渐懈怠了，没有用心的提防，只有这个捕头呢他不敢辜负李知府的嘱托，每天晚上啊爬到村里边最高的房顶上，这还不放心呢，又爬到一棵最高的大枣树上，离周新他们家不远，就这么盯着。话说有这么一天，这个捕头啊也有点困了啊，虽然说这个天不冷不热的，但是人得睡觉啊，眼皮正在打架的时候，周新他们家竟然亮灯了，这可就让人起疑了。为什么起疑呢？因为古代的农村人都很节省，一到天黑呀赶紧睡觉，除非有很紧急的事儿，很少有人点灯，那多费灯油啊，如果点灯肯定是有事儿的，再说了这个灯肯定是你周新点的，因为啊你没结婚呢，家里边没别人呢。于是这个捕头呢把这些捕快呀、衙役们都喊醒了，走，周新他们家出事儿了。到了周新门前也没有啪啪啪的打门，而是搭着人墙翻墙头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从里边把大门打开， 发现啊，屋里边有人呢，就开始往后院跑了。捕头这大喊一声：“哪里跑？给我追！”就追过去了。跑的人呢还真不少，这些捕快们有的就是追上了，有的就追不上了。追上的是怎么追上的呢？给您说了，莱州这块铲石头，从地上捡石头当成暗器，揉啪，哎，把其中俩人就给逮着了，其余的从后院翻墙逃跑了。捕头进屋查看，就见这个周鑫身中数刀，已经是倒地身亡了。不敢破坏现场，赶紧呢让这个捕役呢把这个逮着的人给押送到莱州府。李知府这大半夜的开始升堂审讯了，一问呢，逮着的这几个人是海盗，跑了的那几个人呢也是海盗。这些海盗们就交代了自个儿的罪行了。怎么回事呢？这些海盗啊，在海上抢商船，多年抢来的物品呢都放在孤岛的石洞里边，有些这个银子什么的你直接就花了，但是这些东西呢，这些比较值钱的青铜器呀、瓷器呀、陶器呀，都放在这个石洞里边，结果呢丢了。后来四处一打听，有人就告诉他们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海上啊起了大的风浪了，俺们村的那个周氏兄弟他们到那个孤岛上啊曾经避过风雨，不用问呢，是这哥俩给拿走的呗。海盗们到这个周氏兄弟所在的村落，但是啊每个村都有壮丁队，都有各村的联防，一旦说一村有难，马上就敲锣，各村的壮丁啊都会飞奔而至，所以说海盗们是不好下手的。不好下手是不好下手，但是这东西不能白丢了呀，你得还给我们呢，而且非但是让你还了，还得要了你们俩的命，毕竟你们俩知道这事儿了。找来找去，终于找着一个机会，就是见这个周氏兄弟啊跟一个他们的故宫在石桥上乘凉。这海盗们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于是就都赶过来了。却没想到啊，人凑齐了吧，这边那个老二周鑫走了，而且那个故宫呢，就是那个刘才啊也走了，只剩下周全在这个桥上睡觉呢。一群海盗冲过去把这个周全啊就给捆上了，就问他，香笼呢，那些古董呢，那些青铜器呢，啊，你们俩放哪儿了？
1: 说宝藏在哪儿，
2: 要不然他脑瓜子里打放屁的。说宝藏呢？
0: 周全这竟然是舍命不舍财，不知道，我没见过。哎，这个海盗们也真着急了，拿出这个小刀，刺啦，从大腿上就割下去了，疼的这个周全冷汗直冒。你说不说，不说的话我寸割了你。周全这就喊呐，来人呐，有海盗，救命。没喊出来呢，直接就被勒住了，勒死以后扔到大桥底下，这群海盗呢抬了一块大石头给他压住。下一步啊，这群海盗们准备啊抓住这个周鑫，再查出古董的所在。可不成想，人命案件出现了，惊动了官府，村里边壮丁队加强了防卫，海盗们呢就更难下手了。后来海盗们打听得知，怎么着，那个周鑫开始卖铜鼎了，而且赚了大钱了。那不用问了，这小子知道古董的所在，于是想方设法的呢想找机会抓这个周鑫。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什么机会呢？因为村里边来了潜伏的捕役，人家这个壮丁队呀夜间就不再巡逻了。海盗们观察了几天，村里边也没什么动静，于是在这天晚上深夜的时候来到了周家，翻墙而入，抓住周鑫审问。周鑫这儿害怕了，把这个埋藏香笼的地点就给说了，说完之后这就没有利用价值了，被海盗们给捅死了。这群海盗们到这个大槐树底下去挖这些东西，却不成想呢捕头带着人呢就过来了。于是这群海盗们哭爹的喊娘的，找不着道撞墙的，翻墙跑吧，还是有好几个人呢被抓着了。这案件到此终于是真相大明了。李知府严刑拷打，问出了其余的海盗的藏身地点，派出衙役，派出兵丁，一举捕获了60多名海盗。自此以后啊，莱州府这儿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海盗抢劫的案件。当地老百姓啊，感恩于这位好知府，接力赞扬他的功绩，给他立了一块德政碑。这个案件到这儿就给您说完了。那么最后呢，再简单的评点两句。我们说这个周氏兄弟周全和周新，这哥俩呀，因为躲雨意外地发现海盗所藏的香笼，也就是这些古董啊，见到横财了，生出了占有之心。你说你想占有的话，你把这笔财富给了官府啊，官府呢肯定会啊赏给他们一部分，哪怕给三分之一呢，毕竟这是当时的法律，官府会给相应的奖赏，而且呀、啊、也会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来说，这哥俩呀就真的贪心，得了横财了，马上带着东西啊远离此地，到这个官府控制能力比较强的大城市，那也就没事了呀。也没有，最终的结局，哥俩呀全都是得了横财，然后就横死了。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把这个案子给您说完了。
3: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聊明朝奇案这个系列。接下来这起案件呢，我们不从这个当事人说起，而要从主审的这个官员说起。
2: 少年得知出任知县，乌纱被盗，不知去向，衙役赏花，意外发现树下却又暗藏机关。知县的乌纱帽到底是谁拿走的？梨花树下被翻动的新土又是怎么回事？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乌纱帽名冤。
1: 话说在明代弘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05年，有这么一个叫蔡须的少年，考中进士了。这年呢，他才18岁。之前给您聊科举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啊，考中秀才不容易，考中举人已经是相当难了。而如果说从举人你再考中进士，那更是难上加难呐。有些人呢，做了一个类比，考中进士可能不是说考进清华北大，而是相当于进了中科院或者是社科院了。当然这种类比呢有待商榷啊，只想跟您说，18岁考中进士，我的个天哪，祖坟不是冒青烟了，祖坟都冒出七彩的烟了。到了转过年来1506年的时候，这个蔡须呢被选为陕西临洮府河州县的知县，虚岁才19，可以说这是一个少年知县。您别看岁数不大，但是人家办事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史料里边啊说，这位少年知县蔡须呢断案如神，这样的评语，这样的美誉呢，是因为他在河州知县上上任刚一开始巧破一起无名尸案，打那以后名断如神，这个美誉啊才安到他的脑袋上的。当然了，年少成名啊也有他的烦恼，一个19岁的年轻的知县，是你进士出身，但是老话说得好，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上任的时候啊，难免被人所看清，你懂个六啊，你才10几岁，你是懂断案呢，你还是懂民间的疾苦啊。别说同僚们不服气啊，就连他当了知县以后，手底下六房书吏、3班衙役，也经常是对这位知县呢阳奉阴违。就你还指挥我们，你不就是个书呆子吗？这就让这个蔡知县呢感觉到非常的恼火。我岁数小不代表我能力不强啊，你们都听过相声贯口吧，叫小孩子。大宋朝的文彦博，幼儿道有贯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汉黄香9岁温府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之才，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师提督。我现在都19了，你们敢瞧不起我？哎，大家伙就瞧不起他了。你这把他给气的，怎么办？用句中国的文词来说，我得给你们点 color CC， 只有说给你们点颜色瞧瞧啊，让你们尝尝苦头了，或者说让你们见识到我的厉害了，你们才知道。话说有这么一天呢，蔡知县他这个乌纱帽丢了，不见了。古代呀，这个丢了乌纱帽跟丢官是意思相同的。
3: 大人要是想摔东西，那就请将卑职这顶纱帽摔了。
1: 这个乌纱帽只要不是让朝廷给摘了，不是说打掉乌纱帽给投入大牢，你只是说当官的时候自个儿的帽子不见了，他可以呀再制作一顶，花点钱的事儿。而这个蔡知县呢，人可不干了，把这个手底下人都给叫到一块儿，说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玩笑的事儿，是不是有人戏耍侮辱于我呀？如果是谁的话，赶紧给我交出来。手底下人，你瞧瞧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这个乌纱帽到底在哪儿。蔡知县这一拍桌子，是勃然大怒，喝令6房书吏、3班衙役，我命你们3天之内必须找到我的乌纱帽，否则呀，每人是重责10大板子。这书吏衙役们一瞧，蔡知县动了真格的了，人家是朝廷命官， 说打咱们就打咱们，也不敢狡辩，找去吧。可是上哪儿找去？大家伙这愁眉苦脸的商量，说实在不行，到了三天头上，咱们凑钱给他买一顶得了呗。大伙说这么着吧，先找去吧。就到了第二天啊，这个捕快魏忠这些人呢，奉命到北门外某村啊去拘拿罪犯。刚刚出城二里地，来到了这么一个名叫大平的地方。河州县虽然是地处大西北，在这个季节，在这个地界，也是美不胜收啊。但见苍茫大地，绿色覆地，林荫蔽天，水脉旺盛，阡陌纵横，这是一个山水多姿、如诗如画的地方。当地呢，盛产一种名叫酸巴梨的水果，俗称啊叫皮带果，也号称呢叫河州的黑鸭梨。大概其啊个头大的呢，得有100克左右，就是2两。皮儿薄，肉多，核小，芳香如酒，花团锦簇，洁白如雪，清香四溢。一说到这个酸梨啊，经常在老家吃这个酸梨，老家唐山的嘛。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每年冬天吃的酸梨啊是6月份摘下来了。刚摘下来这个酸梨啊太酸了，又硬又酸，吃了倒牙。所以说呢，得储存几个月之后，这个梨儿慢慢的稍微变得软一点了，而且呢变得稍微甜一点了，这时候食用最好。再但是呢，储存了好几个月呀，让这个酸梨的皮儿上会有一些斑点儿，大家伙呢管它就叫烂酸梨，其实是没烂的啊。最好吃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外边结上一层冰，把那冰给扒掉了，里边那个酸汁儿，哎呦，没法形容啊。我这没出息的，不能说这个话题了，嘴里边老泛酸水。咱们还是说当地吧。当时啊，河州这一块呢，不是说结酸梨结果的时候，而是谷雨的节气。大平的梨树正是开梨花的季节，但见这个梨花花团锦簇，洁白如雪，清香四溢。看到这样的美景呢，这个捕快魏忠等人呢也是来了兴致，倒不是说非得是吟诗作赋，就想啊闻着这种芳香的味儿去赏花吧。走着走着，忽然就发现，哎，有一棵梨树上啊有这么一个黑点儿，在白色梨花的衬映之下，显得是十分的扎眼。走进来一瞧吧，嘿，一顶乌纱帽竟然是挂在梨树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县的老爷乌纱帽丢了，限期我们3天让我们找着。哪用3天呢，一天就给找着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这顶乌纱帽竟然就是挂了梨树。太好了，所以说把公事办完了，把乌纱帽给带回去交给了蔡知县。蔡知县拿着乌纱帽仔细观看，说确实是我的，也没有丝毫毁坏的痕迹，上边怎么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呢？就问魏忠等人，说这个乌纱帽从哪儿找着的？魏忠等人呢是如实的回答，说我们想去办案子，走半道上有很多的梨树，老爷您这帽子啊就挂在一棵梨树上。蔡知县说胡说八道，这帽子它也不会飞啊，怎么就会跑到梨树上呢？难不成是有神有鬼吗？哎呀，手底下人一听，那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们是找着了，您说神的鬼的甭管我们信不信吧，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蔡知县说，来，你们带我前去看看吧。县太爷出巡了，所乘的不是8抬大轿，而是4人抬的大轿，前面啊有鸣锣开道。县的老爷出门的时候呢，鸣几声锣呢？7声，闲杂人等快闪开，是这个意思。而且呀，衙役们举着牌子走在前边。有朋友说我们看的影视剧知道啊，牌子上有2块，分别写的是肃静、回避。其实啊，除了这4个字之外呢，还有官员的职务、级别、散官的阶品、出身等等等等。牌子越多呢，那可就越气派了。您比方说这个蔡知县，他是河州县的正堂、正七品、文林郎、进士出身。除了肃静回避之外，还有4块牌子呢。6块大牌子派人给举着，再加上前后的护从，这也是一大队的人马了。这一出门走到大街上， 非常的气派。
4: 这仪仗够威风的，这轿子为什么捂这么严，跟新娘子似的？
5: 你数数挑多少钱。
4: 你数这罗衫干嘛呀？
5: 婚姻仪仗是有规矩，用锣开道那也是有仪制可循的。按说一个县令他只能敲七响，代表官民人等齐敞开。
1: 咱们还是那句话啊，那时候啊，人们这个娱乐方式比较少，县太爷出巡这就是一个景儿了，不像现在啊，又是玩手机啊，玩游戏啊，网上购物啊，足不出户点外卖呀，天天的不用出去，日子过得就很精彩了。那时候不是，有点什么动静都是好玩的事儿。于是乎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喜欢热闹，跟在队伍左右呢，东奔右跑，前蹿后跳。有的那个妇女呢，怕孩子冲撞了仪仗，就高喊着：“狗剩子，你快回来！”笑声、喊声、吆喝声，这是非常的热闹。县太爷的轿子直奔了大坪，这早就惊动了当地的里长跟甲长。里长、甲长啊，急匆匆的赶来给伺候着。蔡知县下了轿子，到了梨树林了，围观者呀，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大家伙说：“我们县的老爷想吃梨吗？现在没结果呢，难道是来这赏花的吗？这景色是挺好的呀。”有那个知情的呀，给解释说：“你们不知道啊，咱们县的老爷官帽子丢了，据说呀，在这个梨树林里边被发现了。”哎呦，有这么回事？大家伙是议论纷纷。这位蔡知县让手底下捕快魏忠等人呢去指认，在哪棵树上发现的我的乌纱帽啊？魏忠说：“就那棵。”说：“走，我头先领路。”走到近前了，这个蔡知县呢看了看这棵树，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点了点头。忽然他就发现啊，这棵树底下有挖掘的新土的痕迹。嗯，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这个村民们给这个梨树除草的话，它就会每棵树底下呢都有翻动新土的痕迹，可是唯独这儿有一棵，别的地方都没变化。于是蔡知县下令说：“这个肯定是有事儿了啊，你们在土下挖应该有东西。”这些衙役们一琢磨，能有什么东西呀、啊、除了砖头瓦块或者一些枯树枝子，难道说您让我们挖田鼠吗？挖田鼠也不能来梨树这儿啊，挖吧。哎呦，刚挖了没有几锹几镐。

0: 好，往下挖了刚二尺，就挖出来一具死尸了。衙役们傻了，仪仗人员也傻了，周围围观的老百姓忽然之间都傻眼了。蔡知县命令让那个仵作呀赶紧检查，发现这个死者呢上身赤裸，下身呢只穿了一条内裤，而这个裤衩子呢是丝绸制成的。由此推断啊，这个死的人应该不是穷人。仵作经过反复的观察，就见这个死者呢囟门塌陷，就是脑袋那儿啊塌进去一块，这不用问呢，显然是被重器所击，因此致命了。再看他身上别无他物，应该是被人给抢走了，东西都没了。检验完了尸体，蔡知县就下令说，去给我查一下啊，这块梨树园是谁们家的，把那个地主给我找过来。种梨树的果农到了这个知县跟前，脸都苍白了，不知道啊，没有谋财，没有害命啊，我也不认识他呀。当地的这个里长愿意替这个果农啊给他做担保，就说他们家啊有的是钱，上下几十口人呢，绝对不会啊不顾性命了去抢劫呀，去谋杀呀，不应该的。蔡知县一瞧这个果农啊言辞恳切，而且呢有里长家长们一块给担保，那行了，把你就给放了吧。可问题是，你们不是替他担保吗？你们呢需要在三日之内找到杀人害命的凶犯，如果找不着的话，这个责任你们可担待不起。哎呦，这百姓遇到官有理也说不清，这个果农跟里长跟甲长也不敢拒绝，分头明察暗访找去吧。满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有杀人害命的事儿了，也知道县的老爷正在调查呢，这一下啊搞得是人心惶惶。其实啊，就在这天夜里边，蔡知县呢把魏忠等32名捕快就给叫到大堂了，吩咐道，说我呀给你们四面白牌，五更天你们就出城，一个门去8个人，把四门外出城的人呢都给我拘捕过来，到早上8-9点钟的时候，把所拿货的人呢带到大堂上，我挨个审。这捕快们也清楚啊，县的老爷这一招呢其实是广撒网，因为古代啊人口流动性比较少，这个罪犯呢应该还是在城内的，现在一听说县的老爷要抓人了，他肯定是啊趁着早上呢就赶紧跑赶紧溜，把这些出城的人都给叫过来过堂，就有可能找到杀人的凶手。这些捕快们奉命前往，在天亮之前城门打开的时候啊，早就各就各位了。大城门一打开，人们呢往外走，好家伙，这些衙役们如狼似虎，不问青红皂白，不用解释，全部扣押。到了早上9点，已经扣留了200多人了。这捕快们、衙役们把他们呢都带到了县衙了。蔡知县一瞧，嚯，这人上100，形形色色，200多人呢。这么着吧，我挨个审讯吧，一个一个的，慢慢悠悠的审。大家伙着急的呀，大老爷呀，我们这有急事儿呢，什么事儿啊就给我们羁押了。从这个一大早审到天色将黑呀，200多人里边审了多少人呢？才审了4个。等候的人呢这心都烧焦了。结果这个蔡知县呢把魏忠喊过来了，说这么着啊，今儿啊我也就不审了，你把剩下的这些人呢全都是给他关起来，但是啊你给他放出风去，你向他们索取贿赂，谁肯出钱你就说你可以偷偷的把他们释放。魏忠一听说，他们能信吗？这蔡知县就说了，当然信了，你就说县的老爷也没有登记，他也不知道到底拘捕了多少人，少这么个10个、几十个的，县太爷呀都不知道，谁肯给钱我就放你们走，你就跟他们这么说。当然了，如果有人贿赂你给你钱的话，那个钱呢你得交给府库，到时候我再赏给你就是了。魏忠领命而去，悄悄的把这个事儿啊就跟捕快们说了，去放风去，咱们接受贿赂了，这是县的老爷让咱们接受的。哎呦，这捕快们挺高兴啊，咱们要多少钱呢？魏忠伸出一个手指头，要1两银子。这捕役们呢都觉得做梦似的，1两银子不少了。对一般的百姓而言， 一家人呢一两银子够过一个月的了。于是捕快们跟这些人就放风了，谁愿意走啊，谁着急呀、啊、给我们一两银子就放。大多数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给，为什么呢？第一，钱太多；第二，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无缘无故的被你们给拘了，明儿审讯完了我们就走就行了，凭什么给你一两银子？哎，这时候有一个叫秋通的，是大车店的老板，他私下找到魏忠了。哎，魏头啊，我家里边事儿比较多，我呀那个买卖生意不能够耽误，我愿意出一两银子，您把我放了吧。魏忠说，行啊，好啊，只不过现在呀天还没黑呢啊，如果我拿了你的钱了把你给放走，有人会把你把我都举报了，到时候咱俩吃不了兜着走，你等天黑的时候啊，大家伙差不多快睡了，我再把你悄悄的放走，你把钱给我吧。哎，这个大车店的老板这个秋通就给了钱了，然后回去安安静静的等着。魏忠这儿马上禀报了蔡知县，请示我该如何处置啊。蔡知县就说你回去就给他放了，我再派四名公差在路上等着他，到时候夜里边啊我把他抓回来连夜审讯。这个魏忠一听，大老爷，您这不是是吧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现在我把他带过来您直接审不就行了吗？白天审跟晚上审能差哪儿去？蔡知县一听，哎，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是县太爷呀，你是县太爷呀，现在讲话了不就是看我年轻吗，按我说的办，遵命。这个魏忠啊就去办这个事儿去了。到了当日晚间，敲门声的把这个大车店的老板就给放了。这个秋通啊敲门声的出了县衙，颠颠的就走吧，结果半道上啊被这个公差又给逮回去了。再回到大堂之上，他一瞧，灯笼火把这是照亮的，两边的衙役造例手里边拿着水火棍，灯光从他们的背后打过来，黑乎乎的人影啊不停地晃动，而这位知县大老爷呢高坐公案，背后两盏灯笼是侧映他的脸，青红相间，犹如阎罗王一般。秋通被带到大堂之上，环视四周啥也看不见，但是呢听到好像有风声，好像啊还有鬼神哭泣的声音，吓得可不得了了。这时候呢蔡知县大喝一声说，大胆的奸贼，你竟敢是将人谋杀埋在大平梨树林内，如今冤魂告状已经被小鬼查访得实了，你深夜逃走岂不知冤有头债有主啊，你逃得了别人，你瞒不过阎王爷的眼睛啊，我白天是县令，晚上我就是阎王，你呀现在速速招来，要不然的话我都不对你动刑，我把你下油锅给你炸喽。秋通这儿心里边本来有鬼，做贼心虚，被这个场面一惊吓，当即就如实的招供了。
1: 你小子在阳世间犯下的种种罪行都记录在案，今天晚上若不如实招来，叫你抱铜柱过奈何桥，磨子推下油锅，怼窝中，打你个十八成地狱，永远不得超生。
2: 如实招来。
3: 阎王爷呢？我说，
0: 原来呀，他是开大车店的，因为贪财克扣客人的饭钱还有牲口的草料钱，这个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呢只能挣点小钱儿，算不上什么大罪。上个月初八的时候呢，有一个来河州这儿做皮毛生意的，就是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呀是做这个皮草生意的，这个客商孤身一人到他的大车店这儿住宿了。当时呢天色已晚，没有这个店伙计来招呼，秋通自个儿上去又给人打洗脸水呀，或者弄一个热手巾板啊。这时候啊对方付钱的时候他就瞧见了，哎呀，那个银包里边不但有散碎的银子，还有两锭银元宝，这是有100两之余呀。列位，银子是白的，这双眼睛看到这个白花花的银子，本来是白色的眼睛变红了，本来是红色的心变黑了。于是啊等到这个客人入睡了，他呢敲门声的摸进去，一锤子砸到天灵盖上， 把这个客商就给毙命了。

钱给抢了，把对方的衣服给脱了，把尸体装到麻袋上扛到大车上。凌晨呢，城门刚开的时候出了县城，北行二里地有这么一处梨树林，把这个死尸啊就埋在梨树底下了，也没敢花那个银元宝，先暂避风声吧。没想到这个冤魂野鬼竟然是告到阎王爷那儿去了，阎王爷是亲自开堂问审，那就招呗。哎，这大车店的老板秋通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番，怎么处置他呢？这就比较简单了，杀人接斩。杀人抢人钱财，这就是跟强盗一样，不分手从，接斩，而且是斩立决。打这以后，蔡知县可就树立威信了，再也没有人因为他的年少啊而嫌他不老成啊，或者说觉得他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都不敢了，这就是一神仙呐。自己的乌纱帽丢了，一看那土就知道下边有尸体，找到无名死尸，结果一天的时间就破了案子了。这个神乎其神，断案如神这个美名就这么着就流传开了。那么咱们就赶紧揭开这个谜底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前面给您说到了，蔡知县呢年少为官，很多人都不服气，所以说他必须办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你打哪入手呢？他初来乍到啊，认识他的人呢并不多，所以他经常是微服私访，查一些弊端呢，查一些奇案呢，处理的时候一鸣惊人，这个大家伙就振服了吗？结果呀，有这么一天，他独自一人出城到郊外赏花，出了北门没走二里地呢，就看见一辆大车呢往城里边走，车上也没有什么货物。不对呀，按常理来说，早晨大车往城里边去，你肯定是得拉着货呀，拉萝卜拉白菜，把这个城郊的甭管是这个蔬菜啊水果啊给拉到城里边去贩卖，是吧？结果这车上是空的，赶车的人呢又特别匆忙，这里边有猫腻儿。但是有什么猫腻儿呢？自个儿也没看清，也不知道这个赶车的人到底是谁，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们说这个县令在大坪这儿赏梨花，就发现呢满园梨花盛开，香气四溢，倒背着手走到梨树林里边，忽然发现呢前边有一处刚刚挖掘的新土，旁边啊也没有人干活，这里边是不是谁埋什么东西了？找了根木棍往下插，下边啊很软，应该是埋了什么东西，甚至说呀不是东西，而是人了。那么这位县令呢从怀中把这个乌纱帽啊给拿出来挂到梨树上，回到县衙里边说，我乌纱帽不见了，你们去给我找去。找到以后呢，从哪儿找的呀？我去看看去。这块往下挖有动静，一挖挖出尸体来。那么他怎么判断呢？他最后判断呢应该是那个赶车的人，他就是从城里边运送尸体的。怎么样找到那个人呢？大家伙都知道县太老爷在查案子呢，这个人呢肯定得跑，我让你跑，我把四个门想要出门的人全给你拘捕了，然后就问你们谁愿意出一两银子贿赂啊，谁愿意出说明心里边就有鬼。但是心里边有鬼，你把他叫到大堂之上，人家万一不招呢，你一点辙没有啊。你说打他，如果打死也不招呢？哎，这才布置了一个阎王爷神小鬼的布景，使自己呀平添了几分神奇的色彩。犯罪嫌疑人到这儿就差点吓尿了，招吧，这个案子也就判明了。我们得说犯罪的行为多种多样，破案者的技巧呢也是千变万化的。咱们这几天说这么多案子，其实这个明清地方官审理案件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故意的装神弄鬼，比方说节目前半时段我要审这个城隍爷了，跟这个也有点类似，他就是借助人们普遍迷信鬼神的情况下，使用带有神秘色彩的破案以及审讯方式，往往呢就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因为即便是正常人啊，这个碰到各种奇异的布景啊或者是声音呢，往往也会精神崩溃的。要不怎么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儿，晚上不怕鬼叫门呢？你如果真做了亏心事儿了，那肯定是怕鬼来敲门的。好，
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园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喜欢评剧的朋友们准备了由张峻霖演唱的《刘伶醉酒》。

周全国，一副对上联下联，我看你全呐、啊，上一联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黑蛟龙，两盏海底面，横批换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恨恨，哈哈哈哈。

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呢创立的程派，以声若游丝，情如深海，独树一帜。今天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程派的经典之作锁麟囊当中的春秋庭外风雨暴一段。薛湘灵雨中赠囊的善举，在张火丁的演绎之下呢，是一叹三折，哀而不伤。

我们再品保定老调，王冠英先生演唱的老调《潘阳颂》选段。那一声声苍劲的老生唱腔，道尽中间恩怨，家国情怀。

梆子钟馗当中，行路一折呢堪称人鬼神三界的交响。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裴艳玲演唱的《百猎者破伞孤灯》一段。

仔戏，20世纪初叶发源于中国台湾的传统戏曲。福建漳州也有同样的剧种，名称为湘剧。歌仔戏的语言以掺杂文言的闽南语为主，为了让社会大众也能接触文雅词汇，了解忠孝节义的故事，演绎歌仔戏成为早期台湾地区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

0: 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7: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9: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8: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9: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1: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2: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3: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2: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4: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2: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5: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2: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7: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8: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9: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8: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0: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2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7: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3: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4: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23: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5: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23: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6: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 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7: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7: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

0: 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3: 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并会见嘉宾。
2: 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优势，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型。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13名河北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3: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2: 全国铁路前8个月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拟设燃油价上限。
2: 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聚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4: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1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沧州港务集团总经理助理李云华：
5: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水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骅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4: 沧州市海洋和港航管理局2级调研员邢成武：
6: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骅港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4: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同真：
7: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突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4: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是支撑。 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高建伟：
8: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4: 唐山市发展改革委沿海科科长张瑶新：
9: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

0: 和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1: 沧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田红艳，
2: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享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1: 省发展改革委沿海经济带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陶磊，
3: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1: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秦皇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立新，
4: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5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兴制造能力。
1: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石家庄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楚栋，
5: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1: 邯郸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苗玉珍，
6: 深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骅港等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频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1: 保定白沟新城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主任蔡浩鹏，
7: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骅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8: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9: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弗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浦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普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0: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制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1: 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与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99.9%，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宇视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11: 宇视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1: 浙江宇视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

0: 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与世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廊坊树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1: 当时与世连续三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0: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与世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与世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霸州厂区负责人张凯峰：
2: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廊坊世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张艳平：
3: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的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的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0: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智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10强服务商有7家落地，全市智算规模突破20万匹，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城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廊坊树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1: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 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 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4: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 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

0: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近日，省安委会和省防灾减救灾委员会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及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督促书，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3: 近日，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建立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地，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根据专项行动目标，到2027年底，资源池入池服务商不少于100家。
0: 我省进一步优化服务，用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纳入2026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各地结合产业导向和地块实际，大幅精简项目开工的前置条件，让拿地即开工有了现实基础。
3: 正在举行的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建造等领域最新成果。国内首个健康人居太空舱体验中心也正式亮相。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空舱体验中心，大家看我身旁这个作为咖啡厅来使用的叠搭式的太空舱，它的名字呢叫做叠宇舱，它是采用分体模块拼叠搭建而成的，现场呢只需要简单的吊装拼接就可以直接作为商业空间来使用。
5: 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体验中心分为东西两大区域，东区是高端人居示范区，集中展示用于长期居住、康养养老的各类太空舱，西区为多元业态体验区，主要面向文旅、营地这类轻量化应用场景的太空舱，润镜康养舱、六边形蜂巢舱、 A 字形欧拓舱等不同样式的建筑错落排布，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艾尔·舒曼：
6: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具备规模化落地能力的产品，他们将助力改善全球民众的居住生活，打造更健康的人居环境，可以便携部署在各类条件艰苦的地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
5: 移动太空舱配备高标准安全防护体系和智慧健康管理系统，部分型号还展示了光伏氢能储能、水循环净化、智能空间变换、全天候康养监测等前沿技术。在不依赖传统空调、暖气和燃气设备的情况下，舱内可常年保持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恒洁的舒适居住环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中欧大学教授戴安娜·月格福萨茨：
7: 中国已经发展出雄厚的科技、工程专业实力与制造能力，同时拥有完整供应链，所以客观来讲，中国完全可以在这场绿色转型当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我们要携手合作，那样才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本次大会正是这样一个合作平台。
5: 此次博览会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来自美洲、澳洲、中东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知名企业参展，集中展示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建造等领域最新成果。 大会期间还围绕好房子与绿色建造、城市更新与低碳园区实践、数字赋能与建筑工业化等主题，举办30场行业研讨会和对接会，搭建起技术交流、产业协同的多元平台。
0: 9月23号到25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博览会展区面积超6万平方米，划分4个主题馆、1个数字人才招聘馆和2个室外体验区。
3: 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9月18号在衡水市落幕。大赛省级决�赛历时4天，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获得各项赛的第一位的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0: 第二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8极拳展演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多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赛事为期4天，竞赛项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4大类。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项目医疗综合楼结构施工目前全部完成，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
0: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三河横贯，林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一同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8: 昔日皇家猎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9: 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0637.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小滦河、伊逊河、伊玛图河3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亚高山草甸，广袤林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3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林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
8: 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10: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9: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8: 哎，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10: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啊，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啊，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8: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10: 好的。
8: 哎，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10: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每年的3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10月份的秋季又会飞回南方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巢黑鹳今年产下了4枚卵，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8: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它们养得壮壮的
10: 希望如此。
9: 监测数据显示， 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四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

0: 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1: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1: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2: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啊，像鹿脚。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啊，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1: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2: 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啊，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啊，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啊，那就可以展示自己啊，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0: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百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3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鹳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
4: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随着金九银十消费季的到来，电动自行车市场掀起了一场价格战。雅迪、爱玛、台铃、九号等品牌纷纷让利，部分车型直降数百甚至上千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轮降价潮？下半年电动自行车市场将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呢？
5: 记者走访了石家庄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了解到从8月初开始，各大品牌就开启了价格战，常规车型降价幅度在200元到800元不等。
6: 这款车它原价呢是3299，现在目前咱们优惠完之后直购价到手是2499，啊，如果说有旧车的话咱们是2199起，降幅呢是在800左右。像今年这款车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往年是绝对没有。
5: 实惠的价格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门店咨询和购买。
7: 是看上这款了是吗？
8: 是
7: 啊。多少钱大概？
8: 这个车子降了呀。
7: 啊，
8: 4499。比前段时间优惠了200块钱左右。
7: 哦，你前一阵就来看过这款车是吗？
8: 看过。
7: 哦，前一阵为啥没有买？是一直在观望吗？现在不观望了，想着立刻出手了。
9: 我相中这个导航投屏了，然后也是前后碟刹，然后续航也挺那个长的，我看官网标的110，我问了，4000多块钱，降了300多块钱，还能接受。
5: 一些品牌销售门店表示，降价促销的车型都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而且是今年上半年的新款车型。
10: 咱们现在降价最高的话是降1000元。
11: 这是今年几月的车型？
10: 就是新型国标的车型，就是今年4月份、5月份的车型吧。开学季的销量的话，相对比去年、前年的话，数据肯定是要低一些的，因为去年、前年都有国家补贴的，现在的话是没了，只有。

0: 厂家补贴。
1: 不少商家表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刚上市时价格较高，不少消费者持观望态度，这也导致了门店经销商库存上涨。今年6月，雅迪、爱玛、九号、小牛等多个品牌门店开启了价格战，并一直持续到现在。9月份又高潮迭起，优惠将持续到国庆节。
2: 咱们在活动之前的话是要卖到1800到1900的，咱们这次开学季这款车我直接就做到了1599，商家是没有利润的，除去他的运费啊，其他的费用，他基本上一台车也就是几十块钱的利润。
1: 一边是终端疯狂降价促销，一边却是上市公司利润集体下滑。数据显示，雅迪、九号、爱玛、小牛等六家电动两轮车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集体下滑，主要原因在于一季度新国标实施初期电动自行车销量下滑，二季度随着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终端价格战开启，产品价格回落，销量才得到了有效回升。
3: 9、10月份呢，一般呢厂家呢会配合经销商促销力度比较大，优惠政策呢也比较多，这个阶段呢，这个时期呢，消费者购买电动车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2026年下半年呢，随着市场进一步适应新国标以及消费者对新标准产品的接受程度的提高，国内的需求将逐步恢复。下半年电动车的销量啊，包括电动车的价格，将会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4: 昨天实惠供销迎中秋农品惠民庆团圆主题供销集市在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的星河商城广场热闹开市，40个展位汇集200多个农特产品，让市民能一站式采购地道好货，感受浓浓的节日烟火气。
5: 在星河商城广场整齐排布的摊位上，货品琳琅满目，一走进集市，各式月饼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传统五仁、枣泥、流心、水果等多种口味一应俱全，成为不少市民选购中秋礼品的首选。藁城宫面、赞皇蜂蜜、赵县雪花梨、古月豆腐、杂粮、压榨香油等石家庄各县区的特色农品也摆满展台，吸引市民驻足挑选、比价咨询。
6: 我们就在这个小区住的，开这个市场对我们也很方便，
7: 东西好，还挺实惠，挺好的，
8: 东西都还挺多的，就是挺惠民的，一阵是买到好多的东西，是非常好的。
5: 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市集，本次实惠供销集市所有参展商品都经过了供销系统的统一资质审核和质量把控，在给市民带来惠民消费体验的同时，也为本地农特产品搭建了稳定的线下展示展销阵地，帮助更多县域的优质农品直接走到市民面前。
9: 我们根据这次的大集准备了好多这个丰富的产品，为了做好自己的牌子吧，我们认真选择，首先把这个质量把关放在第一，品质、质量值得信赖的。
10: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手工月饼了，都是我们平山县老百姓自己手工给大家做的征材食料的月饼。我们平山的蜂蜜、麻酱鸡蛋、富硒鸡蛋、五月豆腐之类的，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5: 下一步是供销合作总社将持续打造实惠供销系列主题集市，畅通城乡流通渠道，做强本土农特产品品牌，让更多优质农品走进千家万户，更好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
11: 石家庄市供销社致力于打造实惠供销品牌，自2025年以来，我们已连续举办4场实惠供销集市，本次集市汇聚了全市各县市区供销社及市社支柱企业200余种优质好物，真正实现了市场大融合、产品大流通。此次活动持续至9月22日，欢迎市民朋友来星河商城逛大集、购好物。
1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

0: 今天雷阵雨，20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20到29度。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9月19号到10月18号，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启幕。菊展以角山长城为主展区，山海关。

0: 今天晚上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将在本次开幕式突破传统舞台搭建形式，采用沉浸式实景融合设计，将舞美场景与广府古城地貌融合，打造沉浸式古城、水城、太极城实景演出效果。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多部门将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
0: 我国完成地心三号卧床实验，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家电免费安装成文字游戏，三大套路暗藏消费陷阱，
0: 美国宣布拥有在轨太空武器，专家分析是真是假。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到了实际操作中呢，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呢？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1: 就拿热水器来说，不少消费者在选购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是实际安装的时候却又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2: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3: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是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也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的时候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4: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0: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呢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5: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的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能力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的安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1: 家电行业分析师杜世斌认为呢，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着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性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2: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0: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3: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1: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呢，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
0: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官方从未对此公开表态。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此次突然宣布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美国高调宣布相关消息有何玄机？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4: 在今年九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1: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4: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0: 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另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呈静止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0: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2: 那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0: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赵一雷、车市波兰等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
2: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4%，2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增76%。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近3年同期最低。
1: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日前，2026年军队直接招录军警官网上报名开启，从9月18号到30号，报名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

0: 条件。
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飞猪、同城、途家、美团四大平台所在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0: 昨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搜救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3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中。相关部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应急管理部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我国已经完成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撑。实验中，志愿者卧床总时长为15天或30天，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结果表明，防护方案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
0: 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遥三舰在东海海域完成1箭9星发射任务，将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及时避险。
0: 日前，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
1: 美国国防部9月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经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到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消息人士说，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该成本估算比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的380亿美元超出了71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

0: 特朗普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丹麦首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承认格陵兰岛和丹麦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维护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业内人士代表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和新入籍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
1: 欧元集团18号举行会议，与会者认为中东局势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经和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